0: 找到就回来这里集合吧。嗯，来。
1: 我找到了，是不是这个？
2: 太好了！
3: 怎么，好像摔坏了？
4: 咦，闻到了，就是这股能量。
2: 没事的，最重要的是它还在发光，我们快回去和大家会合吧。

0: 思思，
1: 这也是彩鳞蛇。
0: 思思，这是你的同伴吗？
2: 好。
0: 四。这是彩鳞蛇一族的幻影模式吗？我还是第一次见。
3: 我一直以为思思是条高冷蛇呢。
0: 思思，反正也要等喜羊羊他们回来，你们好好玩一下吧。
4: 好熏。
0: 思思，思思能找到他的同族真好，我们去找点食物回来，和他们一起庆祝一下吧。
5: 我们去摘点果子，思思你们慢慢。

0: 啊？
1: 呀，思思呢？这是不对劲，这是拖痕，思思他们被拖走了。
2: 难道是之前的奇趣？
1: 我们沿着痕迹找找看。
3: 等等。留下常用的记号，方便喜羊羊他们找到我们。我们走吧。
2: 这里好黑啊！
1: 是思思的声音，他可能有危险，我们快去救他！思思，在那边，思思，思思。
2: 彩蛋，
3: 还有好多彩鳞蛇。
1: 思思，思思，幸好你没事。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你是说他们在道歉？思思思思，原来他们刚才以为我们是坏人，所以才救走了你们。
4: 思思
2: 思思思思。思思，怎么了？
1: 原来你们特意缩小躲藏起来，是因为他们的彩鳞被夺走过。虽然后来彩鳞都回来了，但还是选择群居来保护自己。我知道信任不容易获得，但我相信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里，仍然有许多好人。
5: 思思，思思，
2: 他们在说什么？
5: 就像你们一样，对我和对其他人的关怀。
1: 谢谢你，思思。对了，他们刚才在给思思和小彩铃蛇举办欢迎会呢。
2: 你是在邀请我一起玩

0: 幸好东西都找到了。
1: 嗯，美瑶瑶他们还没回来吗？
2: 看，这是暖洋洋的标记。
1: 不会出事了吧？
2: 过去看看。
3: 你很久没有这么放松了吧？但是我们是时候走了。你可以选择留下，你是自由的。我理解思思。思思，我也舍不得你呀、啊。好，我们一起走。
4: 再见啦！谢谢你们的欢迎会。
3: 小彩铃蛇，你也要跟我们一起走吗？好。
5: 你果然有问题。
3: 你居然对彩铃蛇一族最喜欢的花过敏，还不喜欢吃水果。
5: 从没发出过蛇的声音，一直怪叫。
4: 你是谁派来的？
2: 天仙营就在前面，我们先带小心去那里，避免凶手折返。

0: 回来。
1: 我已经不行了，
2: 你也太弱了。
3: 沸羊羊，懒羊羊。你们是，不要抓走他们，
4: 把他也带走。
5: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界山海诀第35集，不愧是天蝎营。
6: 80，
2: 噔噔，我的这冰罩终于练成了。强大的人总是被攻击的，再拿两个烂香蕉就想攻击我真的失礼了。
7: 我这是香蕉月轮，有本事看看我的月轮风力，还是你的车前小坚定。
2: 放马过来吧。
8: 谁又在公共场合测试保护了？有没有公德心呐？
2: 不好！还好有你，阿里。
0: 说了多少遍了，禁止私斗。这一次收缴你们的宝物，罚你们重修炉台。
2: 知道了。
0: 是他。
9: 终于来到秋的天蝎营了，
5: 不愧是天蝎营，好气派呀！
10: 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0: 羊羊。
1: 阿姨，
2: 你们认识？
0: 当初你破坏我的彩铃甲，现在还敢带着凶兽来骚扰天蟹营，真是冤家路窄。
2: 我们只是来求医的，并无恶意，谁也不会伤害大家的。
3: 我们的朋友很虚弱，救人要紧，先让我们进去吧。
0: 天蟹营规定，一切山海指南里的凶兽禁止入内。
2: 匪虽然是凶兽，但他已经学好了。
0: 可笑，那只是你的一面之词，万一他是装的呢？
3: 阿吕，我们可以不进去，让暖羊羊带小仙进去治病就行，他伤得很重。
0: 凶兽诡计多端，凶恶残暴，你们和凶兽混在一起，万一这是你们的计谋呢？我可不能拿营里这么多人的性命当儿戏。

0: 萝卜香菜大西瓜，
1: 这是什么地方，老伯？我为什么会在这儿呢？这是什么？哎呀，怎么走不出去啊？老伯，快放我出去！老。

0: 一点反应都没有，难道我已经……
1: 西兰花、番茄、油麦菜、土豆。
0: 没想到我年纪轻轻就，我都没见红红和小灰灰最后一面呢。红红，难道这是满足我最后的愿望吗？我还想见我的儿子小灰灰，我还有很多话要对他们说。小灰灰，哎呀，搞错了，他们不是我的儿子。
2: 灰太狼，你在胡说什么？
3: 老伯，你是不是把灰太狼给治坏了？他怎么在说胡话呀？
1: 萝卜、香菜、大西瓜，身体恢复，笑哈哈。
2: 灰太狼，你没事吧？
0: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4: 这种熟悉的感觉，你果然是红红。
0: 那个老伯一直念一直念，好像完全看不到我。
2: 你受伤昏迷了，他在用百炼术帮你治疗。
0: 对呀，好像不疼了，谢谢你。但你应该早点跟我说清楚嘛。
5: 我刚才用百炼术制造空间帮你治疗，不能中断，你还吵吵吵。
3: 来拿着，快吃，不要浪费了。
6: 你怎么还有心情吃呢？喜羊羊他们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样了呢。

0: 大叔，谢谢你让我们进来，还带小新过来找大夫。
1: 不客气。不过你是怎么回事？
2: 师傅，我是担心这些凶手会伤害到大家呀。果然凶手就是凶手。
1: 为什么彩鳞蛇也对你恶意这么大？你们之前认识吗？
2: 这个
1: 快说。
2: 之前我为了做彩鳞甲夺走了很多彩鳞蛇的彩鳞，他也是其中之一，所以
1: 你怎么能做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去面壁思过，然后想想怎么跟人家道歉吧。抱歉，是我没教好徒儿，我一定会重重惩罚他。
3: 思思，
1: 必须的，让他长点教训，给我站好了。说起来，你们的伙伴怎么会受这么严重的伤啊？
0: 小新是被凶兽打伤的。
1: 凶兽？
0: 是的，已经不止一次了。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凶兽都想抓小新。虽然来到这里，但我害怕还会有凶手对小新下手。
1: 放心，我会处理的。
3: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啊，大叔。
2: 大叔，你们眼前的可是四大名将之一的秋。
3: 哦，对了，是在大户那里看过你的照片，所以眼熟。秋叔叔，我们一直在找你呢。
1: 找我？
0: 秋叔叔，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吊坠。听说是这里打造的，你对吊坠的主人有印象吗？
1: 我们部落每天打造的吊坠都多不胜数，何况是这么多年前的事了，怎么可能会有印象？
2: 这不是
0: 那你有听说过岳阳阳和俊阳阳这两个名字吗？
1: 抱歉啊，我好像也没听说过他们。
0: 找了这么久，结果什么都没有找到。
4: 秋
1: 来了，怎么样了？
4: 他这个病情很奇怪，我和其他大夫会继续研究的。
0: 好凉，身体越来越冰了，小心，你快醒醒。
1: 别急，大夫会找到办法的。放心吧，会没事的。阿吕，你先带他们去休息吧。
2: 我
3: 知道了，师父。对了，邱叔叔，我们和朋友在前面的森林分开了，不知道能不能打探到他们的消息呢？
1: 他们叫什么名字？
5: 红红，你不是在艾灵村养伤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2: 我看我的脚快好了，

0: 就让村长帮我找只飞兽送我去找你们。可是那天我在等待的时候，真是一帮可爱的孩子。多少次不能踢人啊！
1: 去去！
0: 这种地方怎么会有老鹰啊？不行，我得赶紧回到地面上！救命啊！
2: 救命
0: 啊！
3: 看来是村长找到飞兽来接红太狼了。
4: 他挥着手跟我们告别呢。
0: 你们看不见吗？我被老鹰抓走了！
3: 再见，红太狼！
5: 我们会守在你的。
0: 我是被抓走的，你们这群……啊我就对你不客气，这是你自找的。
1: 天尊，
6: 好大的动静，这是从哪摔下来的？
7: 他受伤了，用百炼术提速带回去治疗，
0: 幸好被那几个帅哥救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这部落在天蟹营隔壁，想着你们始终要去那里找秋，我就在这里等你们了，顺便疗伤。
8: 后来我们受伤了，也是他们把我们救回来的。
9: 原来这样啊。哎，等等，你刚才说帅哥？
0: 放心，我觉得你比他们瘦点呢。
9: 那是当然。
0: 钢筋、铁柱、飞猛。
9: 原来是小孩子呀。
0: 不是他们，是中间的那几个。

0: 光，万物生长。
1: 太好了，你们都恢复了。
2: 是啊，多亏有你们帮忙。
3: 谢谢你们救了我家的红红，我们会报恩的。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们说。
1: 真的可以吗？
3: 对，但这之前我得先联系喜羊羊。
4: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36集，有你们做朋友真好。
5: 这个是。
6: 看到了他们，
4: 是懒羊羊他们。
5: 这是什么？
7: 天蟹营和百炼阁就是通过这个百炼鼎联络的，只是两边的驱动方式有所不同。
1: 真没想到，一问就问到了。说了找人对我们来说很简单了吧，大叔？
3: 虽然被帅哥叫大叔很不舒服，不过啊。
6: 找到你们真是太好了。
5: 啊，太好了，你们也没事。
3: 喜羊羊，原来你们真的已经抵达天蟹营了。
5: 哪问到暖羊羊父母的事去没有啊？
8: 怎么会？我们还在等小溪醒来。
4: 但也不知道要多久。
6: 暖羊羊别灰心，等我这个小福星过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所以不要气馁呀。
8: 希望小心快点好起来。
3: 对了，你们之前说想让我们帮什么忙，毕竟你们救了我们，我们一直想报恩的。
1: 我们百炼阁的每个人都会些百炼术，而百炼术本身又分很多种类。
6: 这也算是百炼术啊？
1: 大概就是这样子。居民施展百炼术的时候，他们的灵兽能提供辅助。
6: 苹果俏皮树。

0: 好方便啊！我也能练吗？
1: 百练术体系庞大，或许你可以从基本功练起。有些人有天赋，也能直接从高级术练起，像速踪诀、画卷风景再现术、锁形诀。
0: 那你们都会吗？
1: 我们不会，我们还只是初级百练师。

0: 物怎么这么秀气？
1: 每个百炼室的宝物都是独一无二、别具一格的。
2: 那你们缺什么材料？
3: 无论缺什么，都交给我们守护者吧。
1: 我们缺的是奇雀的羽毛。
4: 之前戳我们的内线。
5: 羊毛凑合一下行不行？
1: 宝物不同，其所需的升级道具也各不相同。而我们的宝物必须萃取奇雀羽毛精华，只是我们对奇雀过敏。阿去！
5: 可是奇雀很凶啊，我们要怎么靠近它？
1: 它们在睡觉的时候没有攻击性的。
5: 谁睡觉的时候有攻击性啊？
0: 你有啊？你睡觉的时候老是打到我，还会踢到我。
1: 其实也不用拔它们的毛，捡起血巢里掉的就行。
6: 虽然这样说，但是
1: 出发前我们会帮你们施展瞒天术。你们一边摇尾巴，一边把自己想象成任何形象，在旁人眼中显现的就是那个形象了。
6: 我的腿没变，变回来了。
1: 看来你已经掌握技巧了。那就拜托你们了。
2: 这次我也去帮忙。
6: 红红，
0: 我们也去。
5: 你不用去了，你在这里陪我。

一群，没明白您是什么意思。

0: 知道这酒的来历吗？这是松本最高司令长官送来的纳凉清酒。我这是在替他和你干杯啊。
1: 一群受之有愧。
0: 不，于清君，你给松本最高司令长官写的东西他看了，他很高兴。义勤军对我大日本皇军的忠心可嘉，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0: 很好，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像你这样，圣战大业就指日可待了。可是我非常遗憾，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李义军。
1: 这个机关长不必担心。对于有些人，我们完全可以做到让他忠于皇军。
0: よし。よし。

0: 行啊。
1: 不会真的死了吧？哎，哎，醒醒呀！哎，
2: 没死，
1: 真没死啊？
2: 没死。
1: 闪开，闪开！

0: 哎呀，这狗真够沉的呀！哎，我说你，赶紧醒醒啊！别装了，说你呢！
1: 哎，啊，你给它吸的是乙醚，哪那么容易？

0: 你知道黑玫瑰吗？
1: 知道。
2: 认识这个吗？

0: 认识，认识。
1: 要不要我在你的脸上干一个？
0: 穆克准，饶命呐，饶命呐！
1: 你真的想活命？
0: 想，想。
1: 那好，你就乖乖回答我们的话。要是有半句假，嗯？
0: 别啊！你们要知道什么，小的我就说什么。
1: 真的？
0: 真的，真的。
1: 我们向你打听个人。
0: 谁啊？
1: 陈四。
0: 陈四啊，这小子好找，天天泡窑子。
1: 他经常泡哪家窑子？
0: 这小子刚得到李主任给的一笔赏钱，现在肯定在春香院搂着姑娘还没起来呢。
1: 你不会骗我们吧？
0: 黑玫瑰杜奶奶，小子哪敢呢？我说的都是实话。
1: 我先把你绑上，你在这儿先委屈会儿。我们要是找到陈四了，就回来放了你。我们要是找不到那个王八蛋，我们也回来，一定在你的脸上盖上这个黑玫瑰之印。
2: 您那件孤品官窑花瓶，我给您配成了一对儿。
3: 哎呦，
0: 哎呦，哎呦。
3: 你个小王八蛋，这得花多少钱呢？
2: 没花钱，是古董店宋老板孝敬您的。
3: 孝敬我的？你个臭小子，你知道这个物件它值多少钱吗？
2: 最少得五根条子。
3: 你他娘的跟老子说实话，这个物件到底是怎么？
2: 是我带了几个兄弟去他店里炸出来的。
3: 混账东西！你跟了老子这么多年，还不知道老子的脾气？老子是只赚小便宜，从不做缺德事儿。
2: 那我拿回去。
3: 拿都拿来了，留着吧。去，你去给那个宋掌柜的送三根条子过去。啊，
2: 三根？
3: 怎么了？这你他娘的不明白了吧？啊，这叫让他破财不破家，赚他点便宜还给他留活路。就算他恨老子，还不至于拿刀跟我拼命。明白了吧？

0: 什么笑不笑、喂不喂的，我不稀罕。
1: 你这么说就是有抵触情绪，赏罚分明是局座的一贯作风。要是这次把李一群给宰了，我保证让你官复原职。
0: 徐先生，我李子涵打鬼子报家仇，不图这个。倒是你，你既然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们身上，这恐怕有问题吧？
1: 什么问题？你连杀的是甄家李一群都没搞明白，不是你的责任，反倒成了我的责任了？
0: 你别忘了，你送情报来的时候已经不到一个小时，你让我们怎么准备？怎么去辨别真假？我还没有向局座反映你提供的情报有问题。
1: 你
2: 好了好了，现在争这个已经没用了。我们的问题是，怎么样在五天之内把李一群给干掉？
0: 难。
1: 要是容易，局座也用不着花那么大的血本来训练你们了。
0: 你
1: 马上制定行动计划吧。

0: 见过中午喝酒的，见过晚上喝酒的，没见过一大早上就喝酒的。来，醒酒汤。
1: 好烫。不过我喝的酒也是好酒，松本司令赏的上等日本清酒。
0: 松本司令，他为什么赏你酒啊？
1: 别问那么多了，就等着跟我享清福吧。
0: 你啊，别说醉话了啊！来，把醒酒汤喝了。
1: 来，是我。留后路，这是他的原话吗？我明白了。啊，那个金条就不用送出去了，你自己留着吧。就算是对你的奖励。哎，不过。你可一定要给我盯紧了。好。

0: 徐先生说的轻巧，五天干脆给5个小时算了，反正也完不成任务。
1: 如意，你觉得有几种下手的可能？
2: 两种。
1: 哪两种？
2: 第一种，半夜强攻76号。
1: 那是送死。
0: 我不怕死。
1: 于是咱们金钗小组里面没有一个是怕死的，但是要死的有价值。如果是去白白送死，可是李玉群他却安然无恙，请问这样的亏本买卖你愿意去做吗？
2: 第二种，引蛇出洞，找一个李玉群出洞的机会宰掉他。
1: 引蛇出洞？
2: 对，想办法把李玉群引出76号，然后

0: 这么早就过来了？
1: 大爷，我来得早来得晚用得着你管？
0: 是啊是啊，管不着管不着。两位大爷请坐请坐，我去把新来的几个红牌给你们叫起来啊。
1: 用不着。
0: 哎呀大爷，这几个红牌呀客人们可是抢着要呢。
1: 他奶奶的，听不懂人话呀。大爷，我们今天来不是来找乐子的。
0: 那你们来干嘛呀？
1: 找人。
0: 哎，找谁呀？
1: 陈四这个王八蛋。
0: 哎呦，他呀，他正在楼上搂着春芳姑娘睡回笼觉呢。哎，
2: 你们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们的吧。

0: 我在这儿相亲姑娘，干嘛不藏在地底下呀？啊！
1: 你们是谁？你妈，你老子都不认识啊！
2: 我不认识你们。
3: 我认识，待会儿到了地方你就想起来了。走，
0: 走，走！
3: 哎，
0: 你说什么？这天骄和牧羊给我帮忙去了。
3: 他们俩就是闲不住。
1: 这俩人不会惹出什么麻烦来吧？就是惹出了麻烦，也有您这个大探长给善后啊。我这自己就够乱的了。
4: 两位大爷，我陈四儿跟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3: 讨债。
1: 讨什么债？ 我陈四儿没欠谁什么债呀？
4: 血债。
1: 血债？谁的血债？
4: 恒生沙场。
1: 你们是？

0: 见了吗？
1: 这是什么？
0: 西洋进口的蒙汗药。
1: 你们干什么？
0: 找你办件事儿。如果你不老实的话，我马上就把你麻翻了。到时候你醒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不是少一条胳膊，就少一条腿。啊！
1: 我老实。
0: 好，现在马上就把浑身沙场的眼线一个不落的全部给我显出来。
2: 老史说的对啊，你们确实是我的好战友。
3: 其实刺杀李一群是重庆方面给我们下的死命令。
2: 我现在管不了这么多，反正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3: 你们也要杀他？
2: 我们有六个同志刚刚死在他的手上，这笔债他一定得还。
3: 你们怎么行动？
2: 秀梅和阿根今天要带着行动小组过来。
3: 如果这条老狗真的死在你们手上，那岂不是没有我们的功劳了吗？
2: 看你这口气，怎么着？着急了？

0: 着急恢复你的忠孝军衔啊？
1: 才不是呢。
2: 你们干什么？我的钟！
0: 老史同志有个提议。
1: 什么提议？
0: 这次我们协同行动。
1: 恐怕徐老板不会同意。
0: 那这就需要你做他的工作呀。
1: 重庆方面这次要求我们5天之内一定要李一群死，我就不相信他就不着急了。这样吧，还是我去说。
0: 我倒是觉得你不太合适。
1: 为什么？
0: 你看，你们现在在审查期，这个审查还没有结论，如果在这个期间再跟我们合作的话，这不是又添了一项新的罪名吗？欧阳教官，
3: 咱这是要去哪儿了？找地方换衣服，
4: 换衣服，
3: 干嘛去？

0: 你在这儿等着，我一会儿就出来。
1: 哎，
0: 我担心你连这大门都进不去。那你呀，就走着瞧。
1: 哎，吴小姐来了，我们高司令正在里面呢，请。

0: 哟呵，是你跟小妖精啊？老没见了，跑哪儿混去了？啊？
1: 高司令，还记得我呀？
0: 记得记得，你曾经骗过我，我告诉你，没个三年五载的我忘不了。没想到你这么一个大男人，还挺记仇的。 有点眼力劲儿，出去！我说小妖精，我跟你记什么仇啊？不过我跟你在一块还真得防着点，省得你说我是冤大头。没有人说高司令是冤大头，只要你帮过别人呢，别人总会记着你的。哎呦，这句话听起来舒坦。不过。
1: 啊，你是不是又在给我灌什么迷魂汤啊？难道高司令帮别的忙做好事儿，也会后悔？嗯，我高某倒是真难得做件好事儿。说吧，小妖精，今儿个找我来什么事儿？一件小事儿。
2: 一件你很容易就能办到的小事儿。哟，郝探长，
3: 欧阳兄好清闲，还有心情在公园里边看书啊？啊？
2: 哎呀，外表悠闲，内心焦躁，看书只是摆摆样子罢了。
1: 不知道欧阳兄。 是为何事焦躁？
3: 国事不堪，时局动荡，难道郝探长能够心平如水？
1: 我找你来就是商量一件事情，看看能不能消除你的焦躁之气。
3: 好啊，郝探长，请讲。

0: 你说什么？借我的军车？
1: 还要借两套你们的皮？
0: 这还叫啥事儿啊？
1: 怎么，我又没有找你借枪和子弹。
0: 我就不明白，你借这些东西干什么？
1: 简单，我的一个亲戚啊，被人给坑了，我想帮他出出这口恶气，开着你们的军车，穿着你们这身皮，这不是办事方便吗？
0: 这个，
1: 高司令，做好事的机会可不是天天有的。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地儿了。
0: 有意思，哎，我听你这话，怎么像是我在求你办事儿啊？
1: 那你借不借，给个痛快话？
0: 这事儿还真没法痛快。
1: 行，死了张屠夫不吃带毛猪，你不借啊，我找别人借去。
0: 站住！

0: 你可真是我的活祖宗！行了，行了，行了，我答应借给你，我答应借给你，行不行？啊？
1: 那就请高司令下命令吧。
2: 把我的军车开过来。对，再带上两套军服。嗯。哎呀，这个小妖精！不可能。
3: 欧阳兄，任何事情没有做之前，就没有不可能。
2: 共产党和国民党毕竟是两回事儿。
3: 那两党都是中国人，对吗？你我虽然彼此敬重，但却各为其主。这么讲吧，如果这件事情和，则两利，对彼此都无妨碍。我真弄不明白，你还犹豫什么？
2: 那好吧，不过我先探探徐站长的意思。
3: 好，那我就静候佳音。
2: 好，那就告辞了。

妈的个巴子的，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皇协军司令部带走几个破工人，难道就这么难吗？

0: 快快，兄弟，帮我解开。
1: 是
2: 什么事？赶紧找人去。
1: 这，
2: 怎么？你也想到我们司令部去坐坐？严肃点。
0: 兄弟，帮我解开！
1: 解开？你说得到轻巧，我的手不也被绑着呢吗？
0: 用牙，
1: 用牙！我的牙现在只能咬到自己的舌头。
0: 废物，我去帮你解开。

0: 哎呀，同志们辛苦了啊，
1: 这逛大上海多好的事儿啊，谁说辛苦？嗯，
0: 可惜啊，同志们，眼下大家什么都不能干。
2: 嗯，那让我们来干什么？
0: 上次派进沙场的同志刚一进去就暴露了。
1: 什么？
0: 敌人在沙场埋了钉子，在摸清情况和拔出钉子之前，大家只有耐心的等待了。
3: 凡是我点到名的，全部往前上，听到没有？
4: 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5: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这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6: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5: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4: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6: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后来他看电视说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结果穿了一周，现在坐一天都没事儿。
5: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4: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

0: 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这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2: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后来他看电视说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结果穿了一周，现在坐一天都没事儿。
1: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这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2: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后来他看电视说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结果穿了一周，现在坐一天都没事儿。
1: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 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3: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4: 做个人上人真的很重要。
5: 使命，撕裂情谊。
6: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7: 他在撒谎。
5: 宿命，明暗交锋。
8: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9: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5: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0: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11: 重庆卫视金鹰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跟我走。哎，长官，这是让我们去哪儿啊？
1: 这是让我们去哪儿啊？
2: 这是命令，谁要是跟我啰嗦，我一枪崩了他。
3: 停车！
4: 跟共产党联手，你欧阳剑是来当说客的。
3: 我是为了大局着想，也包括你自己，
4: 包括我，
3: 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想法。
4: 欧阳啊欧阳，你也算是老军统了，怎么会有这种念头？
3: 只是为了完成刺杀李义军。
4: 难道我们自己就做不到吗？
3: 难。
4: 局座一再训示，要知难而进，迎难而上。
3: 这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问题。
4: 联手共党一事不可再提。宁肯任务完不成，也绝不可以沾染一点通共的嫌疑。
5: 郝探长，我现在手上有一批你感兴趣的货色。
6: 你都找着了吗？
5: 一个不落，全到手了。
6: 那你告诉我，你现在在哪儿呢？好，那咱们就待会儿见啊。

0: 造化他！天平四个有办法，来，我敬你一杯。哎，咱哥俩今天撞上这个被抓的事儿，你觉得该不该向李主任汇报？
1: 那不找死吗？
2: 兄弟，有你这句话，哥我心里就踏实了。来，咱哥俩再干一个。
3: 来，咱哥俩再干一个。来，干！来，你们来看看，谁来了？
4: 秀梅姐，哎呀，秀梅姐，
5: 牧羊，还有我呢，天骄，你们两个鬼灵精，这搞什么鬼呢？
6: 我觉得。 欧阳作通、徐玉龙的工作把握不当，
7: 我也为这事犯愁呢。
6: 所以我们就要立足于自己独立完成这项任务的准备。其实我倒是觉得有阿甘、秀梅还有特别行动组的同志，就算强攻76号也不是问题。
7: 不，强攻是下下策。
6: 那你说怎么办？
7: 如果能摸透李一群的行动规律，就可以找到这个家伙出动的机会，一击毙命。
6: 摸他的规律。
3: 对，这李寻的规律还真难摸，不过他有个拼夫叫兰溪，我跟他有点交情，摸兰溪的规律，我倒是有办法。深了，真深了，真带劲儿！我呀，都想入你们的伙了，是我们想入你们的伙，嗯，会有那么一天的。
8: 哎，那我车上落那些钉子怎么办呀？
7: 让我们的同志带到根据地去。
3: 接受人民的审判，对，什么老虎凳啊、辣椒水啊，别含糊，尽管招呼他们。你呀，还是老脾气不改，怪不得小龙啊最惦记你。啊？怎么最惦记他呀？在根据地的时候，小龙可是跟我最亲啊。
8: 你这是嫉妒？哎，
3: 小梅姐，我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小龙的礼物呢？
8: 这是什么呀？这个是小龙亲手采的山核桃，一共30颗。这孩子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说要给他每个姑姑一人6颗，要你们顺风顺水，溜溜大顺。这个孩子真想着你们呢。你干嘛？不是我吃。
3: 这根据地的同志不是有要回去的吗？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孩子也捎点什么礼物吧？哎呀，烧什么烧呀！你放我几天假，我负责带过去。
8: 想你的没事吧？要真能去看小龙的话，大哥二哥早就想不投了。
3: 轮得着咱们呀？
8: 放假？还放什么假呀？
3: 这局长给的5天期限，眼看就只剩下4天了。嗨，我就奇怪了，挺简单的一件事儿，你怎么愁来愁去的呀？要不，你把大哥的位子让给我，我保证今天晚上拿下李一群。你怎么拿下他？简单呢，这回段队长还有阿根还有行动组的人都来了，咱们合到一块儿，今天半夜就把76号砸个稀巴烂。 李一群这个王八蛋，要是命大，咱就抓活的；他要是死了，哼，就算这个孙子福大。怎么样？
8: 那万一攻不下来呢？万一攻的过程中，李一群逃跑呢？万一短时间攻不下来，日本鬼子过来增援呢？万一……
3: 哎，等等等等等，别再万一了啊！咱非得攻76号，就不能在李一群的必经之路上埋伏起来。 再收拾他呀！这就得摸清楚他的活动规律。怎么摸啊？要不还是我上，我扮成老妈子混进76号去，给那个李一群王八蛋灌几瓶酒，馊，比泔水还馊。你不馊，你来一个不馊的呀？你！ 哎呀，今天那个陈四不是跑了吗？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今天姑奶奶我就瞅准了，就他了。

0: 爱情，幸福。
1: 老地方见面。
0: 好，我马上就到。

0: 高司令，你好，
1: 好探长，
2: 稀客呀，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 我听说高司令得了件宝物，所以特地过来看看。哎呀。

0: 都自杀了。
1: 我不知道这高司令所有的藏品里边有没有比这件东西更值钱的。
2: 郝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个物件我可是花了三条黄鱼换来的。
1: 三根黄鱼？可是我听说这宋掌柜本人欠了一屁股的账，所以呢开了一个古董铺，用自己的铺子还有这个女儿做抵押。可是呢高司令看上这个瓶子，一分没花就给抢过来了，这一家三口没办法，只能都走上绝路。
2: 郝团长，这三根黄鱼我可是让我的副官亲自给送过去的。莫非是这小子他妈的给我吞了？不行，我得找他去。
1: 高司令，
2: 郝团长，这可是三条人命啊，老子背不起这个黑锅。
1: 幸运的是这三个人都没死，给救过来。
2: 哎呀，那可太万幸了。不然的话，老子这个孽

0: 为什么不开灯？
1: 我怕亮光会刺坏我的眼睛。你最好不要过来。
0: 为什么？
1: 说完话，我们就各奔东西了。
0: 雷辉子，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每次都见面，你都会选择这种昏暗压抑的环境，而且每次都那么的仓促，为什么？
1: 你想什么？
0: 我想的很多，我想到我们之间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那么多美好的时光，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从容不迫地重温旧梦呢？
1: 我对你很失望，非常非常的失望。
0: 什么？我让你失望？
1: 重庆那边已经给黑玫瑰下了死命令，共产党现在又在联合黑玫瑰一起绞杀李义群，你不趁此大好机会歼灭黑玫瑰和共产党，只知道在这儿想什么重温旧梦。你应该拿块镜子好好照照，你现在究竟是一个多情的浪荡公子，还是一个帝国武士？

0: 来来来，课完了这杯再说吧。
1: 好了，宝贝儿，别生气了啊。今天我好好陪陪你。
2: 陪我？我可不敢劳您的大驾。
1: 怎么，还跟我记仇呢？
2: 我怎么敢让您李大主任陪啊？您老人家什么时候一高兴，再赏我几个大耳光？
1: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2: 不这么说怎么说？
1: 那不是

0: 事出有因嘛。再说我调查清楚之后，不是正式的给你道过歉了？如果我让你失望了，我情愿去死。
1: 不许你说死！要为我好好的活着。没回击，我就没回击。我只是想卡点路，没想到出宗大的乱子。陈副官这个兔崽子！
2: 高司令，我倒是觉得事情已经出了，别着急怪陈副官，应该先想想你自己。
1: 哥，你看，这在外人看来，以高司令现在的职位，想做点坏事太容易了。怪陈副官有什么用啊？所有的矛头都会指向你，所有的人都会说是你高司令在作孽。啊，当然了，弟弟这话有点重了。
3: 不，我能听出来，郝探长是个直性的汉子。你今天给我说这些，全是为我好。 我感激不尽。我知道，那些成天围着我屁股转、溜须拍马的，全都是冲着我是黄学金司令这块牌子。哼，有朝一日我要是掉进坑里，我敢保证没有一个人会拉我一把。
1: 要这么说的话，高司令是个明白人。
3: 明白我是明白，但是在这个乱世里。 明白，有些时候只能揣在心里呀。没错，而且最难防的是暗鬼。郝探长什么意思？你是明白人，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告辞了。哎，郝探长，且慢。
1: 嗯。
3: 郝探长，
1: 嗯，
3: 烦劳你把这个物件给宋掌柜的捎回去。
1: 高司令。
4: 如果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办的话，会不会更圆满呢？
0: 没回击，我就没回击。你不是一直盼着我早日解除潜伏吗？
4: 那我们就齐心协力，早日挖出那个枢纽人物，歼灭共产党和黑玫瑰。
0: 我听你的，都听你的。
4: 你要学会控制自己。我知道，我会努力的。关于利用李义群、聚歼黑玫瑰和共产党的事。
0: 我这就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到我的办公室，商讨出一个方案来。
4: 要行。

喂，齐馆长，是，我马上到。 等我回来。

0: 司令，您出去了。哦，有点应酬。哎，我安排给你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您放心，那辆车从此不会有人再找得到的。
1: 你把它藏哪儿了？江底。
0: 我把它沉到黄浦江底。 司令，
1: 没什么事儿，我只是觉得那是一。

0: 辆地道的美国车，可惜了。好了，你小子算干了件好事，我给你立功。
1: 谢谢司令，
2: 走吧。
1: 哎，司令，这刚回来，你又去哪儿？
0: 这是你该问的吗？跟着走。
1: 是。

0: 喂，郝探长。
1: 是我，蓝秘书。是这样，上次咱们两个人在百乐门，还有好多话都没说完呢。当然了，主要是因为我有公事在身，所以让你扫兴了。我想今天晚上是不是能请蓝小姐赏光啊？
0: 我这个快没人要了的弃妇，哪儿谈得上给谁赏光啊？我倒是要感谢郝探长，还能记得起我。
1: 蓝秘书，你跟我就别客气了，你这是给我一次机会。那咱们说定了，百乐门，我等你。
2: 不见不散。
1: 好。
3: 馆长，您的情报，
4: 放心吧，绝对可靠。
3: 看来黑玫瑰跟共产党还真是看得起李某。
4: 他们看得起你，是因为你对皇军非常重要。松本最高司令长官更是欣赏你。
3: 一群不才，蒙松本司令官厚爱。
4: 另外，松本最高司令长官打算对你另有重用。
3: 哦，
4: 这件事情以后会揭晓的。
3: 明白。一群决心为圣战大业奉献一切，
4: 所以我们当前最紧要的任务还是要想如何的把共产党和黑玫瑰一举端掉。
3: 既然在他们眼里李某是一块肥肉，季馆长，一群倒是有个不成熟的想法。
4: 又是好主意。
5: 报告季馆长，皇协军司令高占奎求见。
4: 他来干什么？
5: 他说他来报案。
4: 报案？
5: 对。
3: 一个皇协军司令报什么案呢？不会是又拿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来打扰季馆长吧？
4: 哦，让他进来。
5: 嗨，
4: 李俊杰，你还是回去着手实施你的计划吧。
3: 是，属下告辞。
4: 去吧。

0: 今天不能在外面待得太久。
1: 明白，不过不用着急，我们可以改日。
0: 那你等我电话，那个死鬼要是不在的时候我通知你。
1: 那你最好得提前通知我，提前一天或者半天。
0: 为什么要提前那么久？
1: 我得做点准备。
0: 你又不是大姑娘出嫁，准备什么呀？
1: 我这人有个习惯，和我喜欢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得沐浴、更衣、熏香、描眉。
0: 好吧，
1: 那今天晚上咱们就共舞一曲，然后我送你回家。
2: 完了吗？就是一辆轿车。
3: 是的，是属下的专用车，跟丢了。
2: 高司令，你就因为这一辆车就跑到我这里来报告，未免有些小题大做了吧？我这个机关长干脆给你当勤务兵好了。
3: 属下不敢。
2: 还在这里做什么？等我送你吗？
3: 是，属下告退。

0: 干嘛这么看着我？我问你话呢。我心里有气。你气什么气？你干什么去了？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
1: 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块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块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3: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穴位贴服、辅助冷敷浴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
2: 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0: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2: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 第二呢，我们是大眼。

0: 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1: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1: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0: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1: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0: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啊，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这一贴呀、啊、它就是不错。
2: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7: 直销熊猫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8: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 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8: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8: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8: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9: 今天我们将聚焦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方向，与大家一同探讨文化何以滋养精神，精神何以引领未来。
10: 在清明上河园，这些故事都活过来了。当你清晨踏上那座红桥，脚下是潺潺流动的汴河水，耳边传来漕船纤夫的号子声，你会突然明白，原来千年前的都城也是有心跳的。但愿人长久，
11: 千里共婵娟，
12: 骄子有赏。
13: 潮汕莺歌舞的奔涌豪情，徽州渔灯舞的流光溢彩，湄洲岛妈祖巡安时的庄严和温情，在这些仪式里，我看到的不只是表演，
14: 思想是灯塔，也是我重要的诗和远方。这本经典是我所有思考和求索的源头，现在 我将把这份思想的根基传递给我的同道。
10: 我在重庆中医药学院找到了答案。我们是守拙人，守着辩证论治的朴拙初心。我们更是开路人，以青春的胆识为岐黄之术开辟新的征途。
4: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4: 9.9元？
2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4: 9.9元？
2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4: 9.9元？
2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2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9: 好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我早跟你说过，我去哪儿做什么，跟你没关系。
1: 任务紧迫，现在你要是不帮我，到时候大家一块死。
0: 这些话跟我说不着，该听你这番牢骚的是金钗。
2: 哟，什么事儿啊？发这么大脾气？这东西摔给谁看呢？
3: 你去哪儿了？
2: 你长着两条腿，我也长着两条腿。你能满世界乱跑，我就不能吗？
3: 哼，当心，别跑出事儿来。
2: 我还偏就是奔着事儿跑的。
3: 又是那个姓郝的吧？
2: 你还确实说对了。
3: 你去见他，不会又是去给我擦屁股了吧？
2: 如果你不揣着鬼心思乱怀疑的话，我就告诉你，我做这些事儿可都是为了你。如果你还是恶言恶语的话，我只有一句话送给你：戴没戴绿帽子，自己慢慢去查。
4: 今天任务完成了之后，同志们就要回根据地了。
5: 咱们
6: 要给小龙选一件礼物。
5: 哎，二哥，还有你们，谁都不准跟我抢，这是我的事儿。
7: 我说你这人呀，就是贪得无厌，立了功你抢头功，现在连小龙你都想独占。
5: 哎，你错了，小五我可没有想独占啊，他已经跟你学坏了，白给我都不要，还给你。
4: 哎，不行，你还得要。
5: 啊，这不是逼婚吗？
4: 你呀，带小五去找陈四摸情况，我们几个呢去给小龙挑礼物。
7: 你要是完不成任务啊，看我怎么收拾。
5: 绝对服从命令。不过给小龙买礼物的钱得由我来出。
8: 主帅，
1: 你知不知道恒生沙场发生什么事了？
8: 不知道。
1: 你干什么吃的？啊？你不是有眼线吗？共党分子闹破坏，你为什么不来报告？
8: 眼线没向我报。
1: 马上给我查。
8: 是。

0: 那就是说，你全都听清楚了。清楚了。为什么不马上报告啊？
1: 这，小的。
0: 来人！把这个知情不报、吃里扒外的东西给我活埋了。
1: 主任，主任，主任，你饶了我吧！主任，
0: 拉出去！
1: 主任，主任，你饶了我吧！主任，主任，主任。

来嘛来嘛，别不好意思了。

0: 来人，你们两个马上跟我去一趟恒生沙场。
1: 是
2: 是。
0: 哎，

0: 来，妹妹。
1: 哥哥，
0: 哎，
1: 你觉得这儿怎么样啊？这是个有情调的地方，走啊。
2: 哟，这小地儿不错呀，就这儿了。哥哥，到了这儿啊，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嗯，走。行了行了，别装了，我都快恶心死了。
0: 你们
2: 有什么可恶心的呀？这不是挺好的吗？好什么好？啊，
0: 这就是我办事的风格。
2: 姑姐饶命！姑姐饶命！
0: 你是什么风格啊？我看像个妓女。
2: 姑姐饶命！姑姐饶命！
0: 陈四，你还记得老娘吗？

0: 我什么债？我陈四儿没欠谁什么债呀？血债！血债！谁的血债？恒生沙场！
1: 姑爷饶命！姑爷饶命！姑爷饶命啊！
0: 叫姑奶奶！
1: 姑奶奶饶了小的一条狗命吗？我一定按照姑奶奶说的去办。
0: 刚才吩咐你的事儿，你都记清楚了？
1: 小的半个字也不敢忘。
0: 这回你要是不再老实的话，姑奶奶我说到做到，绝对不会再让你做男人了。
1: 老实，小的一定老实，一定老实。
0: 到时候啊，姑奶奶我可舍不得用进口的蒙汗药，直接割，那可是真疼啊！
1: 小的一定，小的一定，
0: 滚！
2: 谢谢姑奶奶，谢谢姑奶奶，谢谢姑奶奶。
3: 以后打死我也不给你吃这种恶心的任务了。怎么恶心了？
4: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2: 什么？
4: 让黄协军的人给带走了？
5: 对，沙场经理说。
3: 那两个提着的家伙很有来头，开的是高占奎的车，所以厂里就没敢阻拦。高占奎，高司令，你好，是李大主任大驾光临啊。
6: 我还以为是天皇陛下御驾亲征呢，坐坐坐坐坐，好。高司令，你老兄好像是话里有话呀。哎，
3: 高某哪敢啊？谁不知道李大主任眼前可是太君的红人啊？
6: 不瞒高兄啊，兄弟我也不想搞得这么招摇，但是没办法。哎，共产党跟黑玫瑰不容我呀。兄弟我顶着上海滩最值钱的这个脑袋，也是不得不防啊。海滩娘反了，李大主任，你告诉我共产党和黑玫瑰在哪儿？
3: 兄弟，我这就带上我的警卫排，把他们全缴喽。李主任，你是不相信我高某人，还是嫌我高某人不仗义？
7: 高兄啊，这古人云：“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一群这条命啊，不该绝的时候是谁都拿不走。
3: 可该绝的时候呢，我想逃也逃不掉，不劳你高兄挂心了。那李主任，我高某岂不成了热脸贴个冷屁股了？哎，
6: 高兄啊，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义群今天来呢，是有一件事情想向高兄你求证一下。 哦，对了，我忘了一个大事儿。我打了一头野猪，待会儿啊，咱们把这个猪肉给炖了，好好喝两杯。哎呀，这头猪啊，可太难打了，我跑了好几百里地呀！哎，今儿李大主任来了，真是有口福啊！<笑>
3: 我在恒生沙场部的眼线，被人家给掏走了。
6: 什么？谁他娘干的？说。
3: 据说是你王协军司令部的人。
6: 李主任，这话可不能乱说。俗话说，捉贼捉赃，拿奸拿双。

0: 是哪个王八蛋在外边造我的谣，老子一枪把他给崩了。
1: 当然有人证。
0: 那好，李主任，咱们就来个三堂会审，当面对质。老子倒要听听这个造谣的王八蛋嘴里放的什么屁。
1: 老兄，你也先不要着急。那天去了沙场，两个人穿的是你黄协军的服装，开的可是你高兄的专车啊。
2: 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我去哪儿干什么用不着你来管。
2: 哟，一个大男人这么小家子气啊，还挺会记仇吗？你不是要我帮你忙吗？
3: 已经第二天了，金钗纹丝未动，我着急呀。
2: 金钗你还信不过？说不定他们现在已经把行动方案制定出来了。
3: 连个影子都见不着，难道他们会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凭空就能拿出一个行动计划来？
2: 那你就上阵督战呢。
3: 走了。
1: 什么？你的车丢了？
0: 老子跟熊警机关长报过，他嫌老子是小题大做，还挨了一顿臭骂。哎，这他娘的偷车贼可真可恨。李主任，这个偷车贼不光坏了你的事儿，也是我高某人的仇人。这样，只要能逮着他，咱们两家的账跟他一块算。
1: 老司令，既然这样，兄弟就不打扰了，先行告辞。
0: 哎，李主任，你看光聊这不开心的事了，这猪肉还没给你炖上呢。
1: 一群公务在身，不便久留，失礼了。不过这头猪嘛，你倒是可以先给兄弟留着，到时候兄弟我一定要剥他的皮，抽他的筋，然后再吃他的肉。
0: 李大主任，既然你公务在身，那高某可就不强留了。啊，陈副官，替我送送李主任。
4: 是。
1: 再会。
0: 您慢走。

0: 我去执行任务了。我说小五啊，你能不能说点新鲜的呀？这一路上翻来覆去的，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你腻不腻啊？哎，我跟你说，以后三哥我执行任务的时候，还是带着你，一直到你啊适应为止。大哥，好了好了，下回的事情啊，下回再说吧。 不过你俩这个头开得真不错，特别的精彩。对了，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给小龙买了个什么礼物啊？
1: 买什么了？
0: 一只呀，布老虎。太好了，小龙一定会喜欢的。哎呀，真没劲。换成是我呀，我就给小龙烧一把勃朗宁。你呀，索性给他烧一门迫击炮算了，杀伤力会更大。
2: 夫人，陈四回来了。

0: 把故事都想好了边缘了吗？
1: 故事。

0: 没有啊，主任，我。
1: 来人，
2: 到。
1: 把蜡烛烧上，把老虎凳擦干净。
2: 是。
0: 主任，您全知道了。
1: 说吧，敢掺一句假话，后果你知道。
0: 是，我说。
1: 要你干什么？
0: 他们是想他打探您的行踪，从哪儿走，路过什么地方。
1: 你是怎么说的？
0: 小的，
1: 你全说了。
0: 是。
1: 把这个吃里扒外的王八蛋给我关起来，
3: 看紧了。
2: 是。
0: 主任，饶命啊！主任，
4: 你们到今天还没有拿出具体的行动方案来。
5: 有些人呢，总以为生孩子跟放屁一样简单。等到他以后自己生一个，除了尿一裤子拉一裤子，弄得全身臭烘烘骚烘烘的，就再也没有别的本事喽。
4: 你什么意思？
5: 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打了一个比方而已。
4: 你
5: 哟，瞪着眼呢，这谁不会呀？你看这马路上那群野狗啊，瞪得比我眼前的这位圆多了，可是屁用不管。有本事啊，你瞪着眼睛把那个鲤鱼群给吓死呀。
4: 吴天骄，你太放肆了。
5: 哼，放肆，我还放五呢。
6: 好了，老三，少说两句。徐先生，你别把天骄的话往心里去，只是我们暂时还没有把鲤鱼群的活动规律摸清楚。
4: 那可要抓紧时间呐，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
5: 有本事你来呀。
4: 各位，不是我徐某不讲情面，更不是我喜欢口舌之争，局座的命令是死命令，过期完成不了任务，大家一块死。但是在我死之前，那些个抗命不尊的、以下犯上的、执行任务不力的，到时候别怪我徐某先下手，收拾他。
5: 呸！装什么大爷？
4: 这是76号平面图，你们兴许用得着。
7: 黄包车，
6: 徐先生，慢走。
4: 外白渡桥。
6: 走吧，如意。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能那样跟徐先生说话呢？
5: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别说一个什么小小的破站长，就是局座，老娘也照骂不误。
6: 可是他毕竟是我们的上司。
5: 上司怎么了？你看看人家跟局地的上级和下级，再看看他这副臭德行。

0: 老娘直接奔龙虎山去。
1: 好了，我看我们现在得赶紧设计一个备用方案。
2: 什么备用方案？
1: 我在考虑，万一在期限之内我们还没有摸清楚李一群的行踪，那我们就只能强攻。

0: 如果考虑强攻，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的人手。
1: 哎呀，还愣在这里干什么呀？秀梅、阿根都在，到时候再算上那个长脸大帅哥，咱们也算是兵强马壮、精锐之师呀。
2: 三哥，大伙儿都明白，你不是哑巴，用不着老跟我们证明。
0: 哦，对了，我这儿有一份刚才徐老板给我的关于七十六号的草图，我想我们可以这样。

0: 大哥，三弟不见了，去哪儿了？听四弟说，他去找欧阳教官了。
1: 你是说，高振奎和沙场被破坏的事情有牵连？属下的情报绝对准确。 这一点，请机关长放心。机关长，您还犹豫什么呢？该出手了，您可不能姑息养奸呐！
0: 姑息养奸？怎么讲？
1: 我的意思是说，别说意思，我要的是真凭实据。我暂时还没有什么证据，
0: 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你说他有牵连，又拿不出真凭实据，我怎么知道？
1: 你们会不会是因为争权夺利而在互相侵占？机关长，我跟高占奎确实有一点点过节，但是我向机关长保证，还绝不至于栽赃陷害。难怪松本最高司令长官会那么说。 果然不出所料。不知松本司令长官说了些什么？他说你们中国人为了各自的私利，互相排挤，是有优良传统的。这个。 我大日本皇军在上海器重，只有三个人：你、郝探长和高占奎。可是，在你的眼里，他们两个不是通共，就是通黑玫瑰。

0: 格一份子。什么意思？难道说对我大日本皇军忠心耿耿的就只有你李义群吗？
1: 义群君，如果你把精力都放在内耗上，我们还谈什么圣战大业？
2: 也许属下也许是多虑了。
1: 义群君，我希望你在松本最高司令长官面前好好表现，郝探长和高战魁都不具备和你相比的分量。
2: 你全明白。
1: 我们现在的主要精力是共产党和黑玫瑰。
2: 机关长，属下倒是还有一个妙计。
1: Jim？
3: 你不明白，我并不想让他绞尽了。
4: 大哥，你和欧阳教官。
3: 好了，你要明白，我们黑玫瑰五人一体，同进同退。因为龙虎山的事儿，我们已经沾染上了嫌疑了。
5: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8: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做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

0: 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
3: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4: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5: 做个人上人真的很重要。
6: 使命，撕裂情谊，
7: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8: 他在撒谎。
6: 宿命，明暗交锋，
9: 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0: 等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6: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1: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6: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4: 400-826-3969，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4: 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4: 400-826-3969，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别看局座现在没有什么反应，那是因为他正值用人之际。他最大的顾忌就是手下有通共的嫌疑。等有一天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想都不敢想。
1: 大哥，我明白了，你还是想保护欧阳教官。
0: 他毕竟是我们的教官。
1: 恐怕不止吧。

0: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的心思我明白。好了，别说了。等这场战争结束了，我们还活着的话，再说吧。鬼子都说咱们黑玫瑰刀枪不入，大哥，你和欧阳教官一定都会活下来。
1: 不只是我和欧阳教官，是所有的人。我要我们所有的人都活下来。
2: 天骄，怎么是你啊？
0: 怎么，是意外呢，还是不欢迎啊？
1: 你的这张嘴啊，还是那么厉害。说吧，找我什么事？
0: 你对我？
3: 非要那么矜持吗？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本来早就想去找你们，可是，自打上一次和子涵闹僵了以后，
4: 子涵，你的心里面只有子涵。
5: 司令，
3: 你一群那个王八蛋！
5: 是几个我上级的要求，
3: 您不是向刑警机关长报了案吗？刑警机关长可没那么白给啊！我怕他怀疑我是贼喊捉贼。那怎么办？
5: 你小子真把那辆车藏好了。
3: 您放心，
5: 司令，就我一个人办的，保证神不知不觉。
3: 那就好，反正他娘的他们没证据，老子就来个死扛。
1: 司令，您这是……哎，
3: 老子心情不好，出去溜达溜达。我跟您
1: 一起去吧。你别去了，在家留着守门，万一哪个王八蛋再来找我麻烦，
3: 你帮我挡挡。
1: 天骄，你这是怎么了？
0: 没怎么。
1: 没怎么，你发这么大火？
0: 我吃醋。
1: 我今天来就是要听一句话，你看得上我看不上我？天骄，现在国难当头，局势动荡，我们前途未卜，这种儿女情长的事情，
0: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大道理，我只想听你说一句真话。
1: 天骄，你觉着现在是我们谈情说爱的时候吗？
0: 不可以！我只知道我今天活着，明天是不是有一颗子弹飞过来要了我的命？我也知道我吴天骄只能活这么一次。做我们这行的，注定比别人活得短。我要是喜欢谁，让我憋着不说，等我死了就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我这辈子就算白活了。
1: 好，好，好，你说吧，想说什么都把它说出来。
0: 其实，我早就想说这句话。在重庆的时候，我就想说。那你为什么
1: 不早说呢？
0: 这不是有李子涵挡着吗？现在你们掰了，我可以说了。我这不算是横刀夺爱吧？不算是兄弟不仗义吧？
1: 天骄，
0: 我现在只想听你说那句真话。
1: 天骄，别说了。
6: 欧阳教官，你去把我刚才所说的话都忘了吧。我现在有正事找你商量。好，你说吧。哎呀，
7: 好兄弟，来来来，总算把你给等来了。坐坐坐坐坐坐坐。
6: 哥哥，不是我说你啊，
7: 啊，
6: 是真够见外的。有什么事招呼一声，我直接登门拜访就行了。干嘛呀？这是弄得这么隆重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实不相瞒，哥哥今天请你来，是想向你套计策来了。嗯，你还真没说错。哥哥我身边确实有个暗鬼，你我若相互登门，这个暗鬼又在作祟了。
6: 这哥哥现在办事儿是越来越周到了。

0: 兄弟啊，哥哥问你一句话，你觉得李义群这个人怎么样？
1: 李主任，这李主任现在是松本司令官面前的大红人啊！你看，人家也做到这个份上，为了圣战大业，这个鞠躬尽瘁，日夜操劳。
0: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看来我今天是请错人了。来，咱们喝一杯。
1: 怎么了？这是哥哥，怎么突然间生气了？啊？
0: 兄弟啊，哥哥请你来，可不是想听你这些场面话。
1: 那哥哥有什么话，就跟我直说。
0: 兄弟啊，我请你来，既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兄弟你。如今李义群这把交椅可是越坐越稳了，他把他手里的刀已经架向了哥哥的脖子上。据我所知，他在日本人面前也没少说你的坏话。
1: 什么？这好就好在我还没有什么把柄落在他的手里。
0: 他要给你制造把柄。
1: 哼，以我感觉，这李群目前还没这么大的本事。
0: 兄弟啊，真人面前我不说假话，如今哥哥我可有重要把柄在他手上了。
2: 齐馆长，您真的认为李群是在诬陷高展贵吗？
3: 那你怎么看？
2: 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3: 中国的面积太大了，人口又多，仅靠我们大日本皇军是管不过来的。
2: 以华制华的道理我明白。
3: 不，你还不完全明白。小川君，你要给我记住，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可靠，可靠的只有我们自己。李义群，只能拿他当枪使。
2: 那机关长的意思？
3: 没那么多意思。眼下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办，等办完了再查。
2: 嗨，
1: 原来是这样。
0: 郝团长，咱们俩是不是兄弟？
1: 哥哥，你要是老这么说的话，可就远了。不拿你当兄弟，我就不会为你的事操这么多的心了。
0: 兄弟，你真相信日本人能一直待下去？所以咱们能给自己留条后路的，就尽量给自己多留点后路。像李义群那样的，别看他现在这么嚣张，说不定哪天气数。
1: 我觉得哥这话说的没错，
0: 我倒是想了这么一个主意，你看看合适。
4: 报告，
5: 进来。
4: 司令，我来了。
5: 二奎啊，来来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5: 你看那点出息，让你坐你就坐吧。
4: 谢司令。
5: 二奎啊，你跟我多久了？
4: 报告司令，两年半了。
5: 你现在还是个小排长吧？
4: 多谢司令栽培，跟我同年的弟兄，现在混得最好的才是个班长。
5: 你小子够机灵，老子看出来了。
4: 多谢司令栽培。
5: 哎，想不想弄个连长看看？
4: 我这连长，
5: 瞧你那点出息，一个小连长就把你吓成这样，要是再给你十根金条，你他娘的是不是得吓得尿裤子呀？啊，
4: 司令，你是不是跟小的开玩笑啊？
5: 老子堂堂一个皇协军司令，跟你开什么玩笑？
4: 我想，我想，我做梦都想。

0: 但是，好果子得有好牙口啊！天上不可能是掉馅饼的。
1: 司令，小的明白。您一定又有什么难办的事情让我去做。司令，你放心吧，就是再难办的事，你交给我，我也一定给您办的漂亮周到。就是办不成，我也不会往外说半个不字。
0: 你小子机灵，老子早就看明白了。
1: 司令，您吩咐吧。
0: 哎，这同志们干的真是太漂亮了！哎，你是来讨庆功酒喝的？
2: 哎，你这有吗？以后还真喝一杯。哎呀，可是眼下不是喝庆功酒的时候啊。
0: 我明白，不就是李寻的事儿吗？我已经在他身边的兰溪那儿布上线了。
2: 要想一击成功，必须是一旦确定了目标。
0: 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拿下。嗯。哎，我们是不是应该弄一个备用方案呢？
2: 对，强攻。
0: 强攻。我们的人手够吗？
2: 放心，秀梅、阿根还有行动小组的同志们都在。
0: 那如果要再加上黑玫瑰的话，应该还可以。
2: 有把握攻进去。 可是没有把握撤出来。
0: 反正现在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
2: 对。

0: 李主任，
1: 陈四，
0: 哎，
1: 像你这种情况，按照家法应该怎么处置啊？
0: 活埋，杀全家。主任，主任，求求您把小的放了吧，小的再也不敢了。
2: 你回来了。
3: 嗯。
2: 谁让你去找欧阳剑的？徐艺龙的脑子进水了，你脑子也受潮了。明明知道强攻是送死，你怎么就答应了呢？一共就咱们五个人，怎么能够打得进去？就算能够打进去，咱们还能活着出来吗？
3: 那你，
2: 我是想把欧阳也给拉进来，
3: 他答应了。
2: 他要是答应了，我能发那么大火？
4: 李主任，您放了小的了？
1: 你的家人我都已经接过来了，不过你放心，他们很安全。
4: 主任，求求您放了他们，要杀。杀小的，
1: 我可以放了他们，你也可以。
4: 主任，您不是在骗小的吧？
1: 你有资格让我骗你吗？
4: 小的没资格。
1: 我再交给你个任务。如果你完成的好的话，不但你的家人可以马上回家，你还可以领赏。
4: 主任，您放心，小的舍了命也办到。
2: 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5: 你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确切的说，只能啊，靠我了。
6: 你。你除了脸皮厚以外，还有一个别人都比不了的优点，那就是敢吹牛。
5: 吹牛？哼！要是所有吹过牛的人都能够像我这样全部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吹牛这回事吗？
2: 天骄，你有什么计划？

0: 是不是我摸着了李一群的行踪，你那个送死的计划就可以取消了？
1: 当然了，那只是备选方案。
0: 行，那就把老四派给我，今儿晚上我就把李一群那个王八蛋摸个透。
1: 行吧，老四，你跟天骄去。
0: 我跟他？
2: 我不去。
0: 好啊，你敢不服从命令，家法伺候。
3: 老四，这是任务，
2: 让我干什么都行，可我装不了妓女。
0: 这回不用装妓女。
2: 那干什么？
0: 这回啊，我要你扮一朵交际花。
2: 什么？交际花？
0: 这样吧，我现在就来教你。

0: 注意了，这走路啊，一定要甩胯。这屁股呢，一定要扭起来。说话的时候一定要掐着嗓子，嗲嗲一点儿。这眼睛啊，一定要眨巴眨巴，带点水儿，别老是板那张脸。行，自个站起来坐一遍，让我瞧瞧。
1: 哎呀，我的妈呀！我晕了。
2: 哥们儿，

0: 心乱了手就会抖。大哥，你有心思。是因为欧阳教官吗？
1: 不是，我现在没有心思想那些事儿。
0: 那就是在想，该不该跟郝探长他们联手行动的事。
1: 如女，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决定呢？
0: 很简单，完成任务为原则。
1: 这么说，你和他们三个一样？
0: 不，大哥，你忧虑什么？我知道。
1: 我们受的是军统的训练，自然也应该听军统的命令。可是你要知道，军统和共产党已经不是一家了。
0: 但是日本鬼子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呢。
1: 可局座不是像你这么想啊。
0: 只要你这么认为，那就简单了。

0: 喂。
1: 喂。
0: 哦，呵呵，是蓝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啊？
1: 郝探长还能听得出我的声音啊？我还以为你早已经把我给忘了呢。
0: 我怎么可能听不出你的声音来呢？我天天都想着你，尤其一到晚上，想的就更厉害了。
1: 就会说漂亮话，怎么不见打一个电话过来？
0: 哎，我怎么给你打电话啊？万一是李主任接的，我说什么呀？那不露馅了。
1: 他接电话你怕什么？你不是挺会说的吗？
0: 我是会说呀，我见着你的时候会说。我说现在心里边有鬼，我跟他说什么呀？万一露了馅儿，你怎么办？
2: 我还不得担心死啊？
1: 今天那个死鬼不在家，郝探长如果赏光的话，这正好有一瓶白兰地等着你。
0: 哎，这李主任干什么去了？他这一阶段不是一直深入浅出的吗？
2: 啊？
1: 鬼知道。
0: 哎，去你那儿不太方便吧？要不咱们还是摆了门。
1: 没想到郝探长的胆子这么小，76号照百乐门差哪儿了？
3: 想跳舞有留声机啊。
1: 反而比那里人多眼杂多了几分清静。
0: 那行，你等我，我马上就到。

0: 停车，停车。
1: 哎哎哎！干什么呢？啊，
0: 找人。
1: 找谁？
0: 陈四。
1: 他呀，不知道在哪个小姐窝里正乐着呢。
0: 哎呀，这个混账王八蛋！老娘现在就找他去。
2: 姑奶奶，小的一猜，你们就来这里找我。
3: 哦，看来我吩咐你的事儿，你小子已经办出眉目来了。
2: 小的这儿跟二位姑奶奶说，小的一直没工夫办你二位吩咐的差事。
3: 你小子有时间到这儿来，就没有时间保你的命？
2: 哎，别别别，轻点轻点，小的忙着执行李准的任务去了，这才刚刚过来。
4: 郝探长，怎么看起来今天这么紧张啊？
5: 是吗？哼，紧张你倒看出来了。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常说的心里边有鬼啊。
4: 什么鬼？
3: 你再说一遍，只要有半句和上一遍说的对不上号，你这只耳朵就甭想要了。
2: 是，是，小的不敢撒谎。小的今天和弟兄们一道，沿外白渡桥巡视去了。李主任明晚要到松本司令官那里开会。

一群军心思缜密，松本最高司令长官没有看错你。这也是松本司令官调遣得当。另外，你拟定的计划，松本最高司令长官已经安排作战部队着手实施了。太好了，如果能成功。 那真是大和之福，皇军之福，更是我李某的荣耀。所以，铲除共产党和黑玫瑰，更是当务之急。

0: 他的主意，明白。一群谨记机关长的嘱托，那我现在就回去，看看这央网撒的怎么样了。
1: 哟西，去吧。
0: 好，属下告退。
2: 那你明天过来吧，
3: 蓝小姐。这今天和明天能有什么区别？
2: 那个死鬼说，松本明天8点要召开他们开一个军事会议，松本可是个夜猫子，不开到3更半夜啊，绝对不会散。你明天过来就可以了。

0: 李主任，小的见着他们了，完全是按您的吩咐。嗯，说话没出什么纰漏吧？
1: 小的哪敢呢？主任吩咐的任务，小的完全照办，不敢有半点闪失。
0: 主任，小的对主任忠心耿耿。
2: 送回家吧。是。
3: 起来，主播。这么急，有什么情况吗？
4: 明天晚上八点钟，李群要去松本那儿召开一个军事会议。
2: 从根据地传来的情报也表明，敌人要有所动作。
4: 老史，你想啊，他要去松本那儿，一定会从76号里边出来的。
2: 半路设伏。
4: 对。

0: 哎，兄弟，我家不在这边。
1: 香，真香，
2: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3: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1: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忍不住给他点赞，给他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记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太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11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

0: 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冒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冒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香，真香，
1: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0: 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

0: 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不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十一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今天我们将聚焦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方向，与大家一同探讨文化何以滋养精神，精神何以引领未来。
5: 在清明上河园，这些故事都活过来了。当你清晨踏上那座红桥，脚下是潺潺流动的汴河水，耳边传来漕船纤夫的号子声，你会突然明白，原来千年前的都城也是有心跳的。但愿人长久，
6: 千里共婵娟，
5: 骄子有赏。
7: 潮汕莺歌舞的奔涌豪情，徽州渔灯舞的流光溢彩，湄洲岛妈祖巡安时的庄严和温情，在这些仪式里，我看到的不只是表演，
8: 思想是灯塔，也是我重要的诗和远方。这本经典是我所有思考和求索的源头，现在我将把这份思想的根基传递给我的同道。
9: 我在重庆中医药学院找到了答案，我们是手镯人。

寸志的朴拙初心，我们更是开路人，以青春的胆识为岐黄之术开辟新的征途。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
2: 看远看近
5: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以创新为引领，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市民营科技型企业已突破8.3万家。社会力量广泛动员，安全隐患动态清零，各地深入开展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信贷新政叠加房企优惠，2026重庆秋季房地产及家居展示交易会线下展会火热举行。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收看。创新是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今年以来，我市民营企业抢抓创新强势建设机遇，紧扣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加快产出创新成果。截至七月末，全市民营科技型企业超8.3万家，占全市科技型企业99.3%，同比增长12.2%。民营创新主体队伍持续壮大。
1: 在两江新区港城工业园区，重庆润记远东新材料的 AI 加材料计算中心近日投用，有效破解新材料研发周期长、试错成本高、仿真模拟计算慢等行业痛点。企业联动重庆邮电大学、重庆数字资源集团开展 AI 加材料产学研融合创新，今年预计新增6项发明专利。今年上半年企业营收突破10亿元，同比增长超32%。
2: 今年呢，我们会新增预算1亿元，建设新型金属工能材料垂直模型研发、数据采集、性能验证中心、研发中心，支撑量产一代、研发一代的研发思路。
1: 包括前沿新材料、智能机器人、空天信息等，两江新区承接了创新强势2030-60任务中的20个关键突破方向。当地制定出台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区的实施意见，从创新资源布局、创新生态营造到创新文化培育，全面激发民营企业创新创造活力。
3: 收集民营企业技术攻关难题，引导民营企业找准赛道，加大研发。同时依托商会平台集聚科创要素，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打通创新供给与产业需求双向通道。
1: 同样是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足区积极搭建政企沟通、产学研对接、产业链协同多元服务平台，依托完善的服务保障，位于大足双桥经开区的光电产业链主企业盛泰光电建成数字孪生驾驶舱和12个专业 AI 知识库，吸引多家上下游企业落户大足，全年产出摄像模组约2亿颗，营收达47亿元。
4: 企业既享受了制造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的15%所得税的优惠，也在重点实验室、产学研合作、接榜挂帅、人才补贴等科技项目上获得了真金白银的政策支持，有力反哺了技术创新。
5: 倾力打造竹山学院，链接全国一流教育培训平台，为民营企业家构建起培训提升能力机制，创新推出区长面对面纾困解难机制，推进部门服务更精准、更有效。
1: 重庆民营经济创新能级持续攀升，截至七月末，全市有效期内民营高新技术企业达9665家，占全市高新企业93.7%，同比提升2.7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民间投资增长16%，同比提高30.9个百分点。民营经济正加速向新质生产力转型，
6: 持续发布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指数百强榜单，进一步强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强化金融赋能，全面构建龙头引领、链式协同的创新生态。通过一系列实打实的举措，引导广大民营企业紧扣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0: 眼下正值金九银十的招聘旺季，9月2号下午，2026数字经济硕博人才精准对接系列活动在中国重庆人力资源产业园启动。现场活动规模虽然不大，但效率很高。
7: 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研究院的硕士研究生郭小雨，学的是材料与化工专业，明年即将毕业。一走进对接活动的现场，他就直奔长安汽车的展位。早在半个月前，他和同学们就收到了此次对接的企业信息、岗位要求和薪资待遇等信息，此次是有备而来。
8: 我在来之前投递了长安的这个网上的简历，今天在现场就可以直接面试，可以节省我们很多时间。
9: 提前归集哈工大、北理工等定向培养硕博人才信息249名，同步征集30家优质用人单位，共700余个硕博岗位。依托鱼才会平台智能系统，开展了线上预匹配，实现人岗先握手，供需早联通。
7: 除了线上揽才，当天共有12家重点用人单位来到线下现场接收简历，提供的多为企业急需紧缺的数字经济岗位，吸引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研究院、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创新中心的75名电子信息、通信工程等数字经济领域硕博人才来到现场展开精准对接。
10: 来之前呢，我们先针对我们公司现有的研发岗位、生产岗位以及前侧岗位进行了一个统一的筛查，符合数字化相关的岗位呢大概有1/3。
8: 因为我们岗位的话是博士后嘛，我觉得这个机会的话给我们能带来很多人才的储备，因为更精准嘛，只要是合适的博士后和简历，我们一般都是第二天我们就会跟人才去进行对接。
7: 据了解，本次对接活动中共55名硕博人才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接下来重庆还将持续办好鱼水行舟、入鱼得水、将来可期等品牌活动，做到精准匹配不间断，跟踪服务不断链，政策兑现不断档。
0: 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深入开展，各地广泛动员社会力量，配齐建强网格队伍，推动各类风险隐患早知快处，持续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
11: 9月1号晚，忠县永丰镇石峰村夜间值班网格员在巡查中发现辖区村道有山体碎石滚落，立即上报。当地启动应急响应，于当晚7:50左右组织危险区域群众4户8人撤离。8:30左右，现场发生危岩垮塌，所幸预警转移及时，没有人员伤亡。目前这一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已设置警示标识，拉起隔离带，有专人24小时轮岗值守，正研究排危处置方案。同样是依托日益健全的群防群治工作体系，开州区日前也成功处置一起地灾险情。8月31号中午，岳西镇裴家村村民途经一处主干道时，察觉山体异常，第一时间通过一键报险平台上报。
12: 一边嘛都有烧崩落石，我又顺着那个路又爬上去看，看高度都扎起那个宽的裂缝了。
11: 接到险情信息，当地立即组织专业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山体动态监测和风险研判，并对道路交通进行管制。6小时后，该处山体发生大面积塌方，塌方量约8000方。
13: 地质塌方前期都会出现落石、山体松动等征兆，窗口期极短，好在群众发现早，上报快。在险情萌芽阶段就发出了预警，为我们前期处置争取了宝贵时间。
11: 聚焦各类风险隐患，各地常态化排查整治、动态清零。在两江新区洛气镇，当地紧盯地质灾害等重点领域及关键点位，聘请专业技术人员精准排查，新排查地灾点3处，受威胁的12户23人均已避险转移。在涪陵区荔枝街道，多部门联动开展小区安全隐患清单式整治。走进海林花园小区，736个灭火器、50条消防水带、1300余个应急照明灯和疏散指示标志已全部换新，

0: 30套智慧消防烟雾报警器安装到位。
1: 那次把楼间和消防通道的障碍物些都全部清理干净了，我们就感觉做起安全多了。
0: 在潼南，相关部门充分发挥快递员从业优势，建立快递小哥消防安全隐患上报机制。500多名快递小哥化身流动的消防安全志愿者，配送途中发现楼道堆放杂物、消防通道占用、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等隐患时，用手机扫一扫张贴在入户大厅的高楼消防码，即可进行隐患上报。
2: 我每天送快递，要跑很多小区，接触很多市民。能当上消防志愿者，把消防知识传递给他们，我觉得很有意义。
3: 持续深化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充分发动基层力量，让更多群众参与到消防安全工作中来，全力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4: 綦江区丁山镇地处榆黔交界，山高林密，当地联动寨坝镇等贵州毗邻村镇，整合应急力量，共享智能感知设备，组建起联合应急抢险队、边界巡逻队，在群防群治百日攻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5: 今年汛期，一场暴雨引发山体滑坡，阻断了榆黔交界村道。
6: 那天晚上雨很大，滑坡一下就把路口堵死了。还好我们和贵州那边的监控是相通的，他们那边也发现军情，也报警。我们那边的大坪都开始弹窗，上十分钟我们都到了现场。
5: 设置警戒，疏散群众，2小时后村道便被抢通。这样的高效处置得益于两地自去年就开始探索建立的数智联防。
7: 我们两地监控共享，预警同步，设备链、信息链、人心更连，这500多只眼睛加上几千名群众的眼睛，等于接边界筑了一张安全网。
5: 去年至今，丁山、寨坝两地互通预警信息120余次，闭环处置隐患212件，推行十户联防，发动6500余名群众参与了群防群治。
4: 就在昨天，2026重庆秋季房地产及家居展示交易会线下展会在两江新区观音桥步行街正式拉开帷幕，这也是不久前房地产国家新政出台后的第一个房交会。
8: 本届秋交会延续线上加线下联动模式，不仅吸引了22家品牌房企、66个中心城区品质楼盘参展，还特设南川区6个避暑康养项目专区。据了解，线下展会将持续到9月6日，线上展会将持续到10月31号。展会期间，各大房企除提供2%到5%的额外折扣之外，部分项目还叠加了限时一口价、赠送车位、装修补贴等优惠内容。
9: 房源比我们在那种店店头去看的那种的话要多一点，可以大致的看一看，周围的那些地段呐、交通啊，还有商圈那种，全方位了解一下嘛。
10: 是过来旅游的，重庆这边山水好，风景也好，人文条件都好，这个地方适合宜居，所以说就在这儿看看。房源挺多的，选择也多。
11: 基本上40%左右的需求都在于新房之上，大家喜欢的就是那种新规好房、四代宅。二手房现在大家呢都趋向于往核心区这边走，比如说我们的交通啊、教育啊，还有商业这方面比较成熟的区域。
8: 为进一步激活房地产市场交易，8月28号，国家多部委联合出台一系列房地产新政，包括销售制度、信贷管理等，特别是个人住房贷款期限从30年延长到40年。重庆也制定了相应优惠政策，例如住房公积金个人最高贷款额度从80万元提高至100万元，参贷后家庭最高贷款额度从120万元提高至200万元，多子女家庭个人最高贷款额度从100万元提高到120万元，参贷后家庭最高贷款额度从160万元提高到240万元，消费需求端更为利民。受此带动，重庆中心城区去化周期降至8个月左右，供需达到紧平衡状态。
12: 新房价格环比增长0.1%，二手住房的价格呢，前7个月有4个月是正增长环比。9月这一轮政策加活动的促销啊，预计可能对后期房产市场，的价的稳、量的回升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4: 记者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了解到，今晚的8点，因天气原因顺延的重庆之夜南冰音乐会常态化展演第二场将在重庆市规划展览馆1楼平台举行。此前成功预约的8月28号演出的600名

观众观演资格自动顺延至本场，本周不再开放新的预约和补票。若顺延观众本周无法到场，无需取消，本次临时调整不影响后续预约资格。

0: 据气象台预报，今天起的三天，我市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到晴为主，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会升至38摄氏度。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稍后见。
1: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 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1: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4: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受大陆高压影响，昨天我市各地多云到晴，今天早间大部地区依然晴好开场。上午10点，中西部和东北部不少地区最高气温来到了29度上下。预计今天白天，长江沿线及其以北地区晴到多云，其余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午后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度，紫外线较强，外出需注意做好防晒措施。到了夜间，各地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夜间局地最低气温会降至18度左右，体感整体会较为舒适。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27到35摄氏度。两江新区晴，25到33度。万州晴，23到34度。潜江多云转晴，19到29度。南岸晴，25到32度。长寿晴，26到33度。江津晴，26到34度。合川晴，26到33度。南川多云转晴，23到30度。綦江多云转晴，22到31度。荣昌晴，24到35度。梁平晴，24到34度。垫江晴，23到33度。中县晴，24到34度。云阳晴，24到35度。石柱小雨转晴，20到32度。秀山小雨转晴，

九到二十六度，酉阳多云转晴十八到二十七度，衡水多云转晴二十三到三十一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晴二十一到三十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今天又是哪位好心人投喂啊？这两盘虾呀！
1: 啊，
0: 哎呦，这么大方，我感觉一定是阮老师吧？
1: 我告诉你
0: 啊，
1: 错了，真不是我、
0: 嗯、啊！
2: 是，那我就不能大方吗？
0: 立冬啊，
2: 对，
0: 哎呀，今天买这么多虾干啊，咋的了？弟妹给你多发零花钱了？
2: 不是，这是我爱人在网上买的虾干，他买了两家，然后回来发现呢，不管是这个形状啊，还是这口感啊，都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2: 然后今儿呢就让我带过来，想问问阮老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让我看看。
0: 嗯，
1: 哈哈，我明白了，因为这两个根本就是两个品种。
0: 这不就是一大一小吗？那个大点这个小点。
2: 对呀、
1: 啊、不对不对，什么叫一大一小？这都是虾。不是
0: 啊，
1: 这个小的它是磷虾干，这个大点的就是咱们平常经常常见的海虾干。
0: 这个就是那磷虾干 啊
1: 对呀，
0: 就是您经常说那个、
1: 啊、
0: 做磷虾油的那个磷虾。
1: 没错，
0: 就是它，
1: 就是它。
2: 不是，这看上去没有啥区别呀、啊、不是，您怎么看出来的？
1: 我拿一个啊，我找个大点的，这个大点，这个大点，磷虾干。磷虾呢，它通常的它的个体呀、啊、就个子比较小，跟那个比你看是不是小很多，
0: 一个爷爷一个孙子。
1: 哎，对，孙子辈儿。
0: 嗯，
1: 粉红色或者是橙红色、嗯、而且呢我捏一捏啊，它这个肉质呢是比较紧实的。
0: 哦，
1: 然后呢咱们再看看这个海虾干。
0: 嗯，
1: 哎呦，是不是、啊、
0: 这得差多少倍啊？这
1: 个头大吧，是不是、啊嗯、它这个虾身呢是完整的啊，颜色呢是淡黄色，你看这是橙色，这个淡黄色、
0: 嗯、
1: 它这个虾壳你要摁上去啊就比较硬，但是它这个虾肉，虾肉给大家看一下，我摁上去也是比较饱满的。
0: 哦，
1: 关键它这个虾肉也挺有光泽的。
2: 哦，明白了
1: 啊，
2: 一个是磷虾干，一个是海虾干。
1: 嗯，
2: 那这海虾干我知道直接吃就行。
1: 嗯，
2: 但这磷虾干好像不怎么常见啊。
1: 嗯，
2: 它应该怎么吃啊？
0: 你要是活的磷虾就好了，直接煮着吃呗，那才叫一个鲜的。
2: 哦、对呀、啊，
1: 你们俩说完了是吧、
0: 嗯、
1: 该我发言了、
0: 啊、
1: 磷虾生活在南极等深海的海域，离咱们这个餐桌啊远的去了。
0: 远了、嗯、
1: 而且这个磷虾它出水以后哎，特别容易变质、
0: 哦、
1: 所以大部分商家呢会把这个磷虾呢做成干，或者呢把它捕捞以后呢作为磷虾油的一个原材料，再或者呢就是把它做成磷虾酱。那么磷虾酱呢就是类似于咱们平时吃的那个虾酱、
0: 嗯、
1: 也属于那个下饭神器。
0: 嗯嗯，
1: 比方说炒个空心菜呀、啊、风味是绝佳。
0: 嗯，
1: 那么像你拿来的这个磷虾干你也可以当零食吃。
2: 哦
1: 啊，
2: 直接吃，
1: 直接吃，那个口感呢是酥脆鲜香，要不你就用来把它煮粥，
0: 嗯，
1: 哦，海鲜粥，用它煲汤啊，提鲜的效果那叫一个一级棒。
0: 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吧，室友有一个是辽宁大连人
1: 啊，
0: 那一次我记得暑假我去他家玩，就看他在家里晒这个虾干，一问说也是磷虾，哎，说那个放在粥里非常的鲜美。
1: 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大连的磷虾呢，它是海磷虾。
0: 哦，
1: 那么这种海磷虾呢，平时我们也叫它假磷虾。
0: 假磷虾，
1: 对对对。那么大连这个地方呢，是濒临黄海跟渤海。
0: 嗯。
1: 东海等沿海地区呢，也有分布那种假磷虾的。
0: 假磷虾。
1: 哎，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见的小虾。

0: 啊，炒青菜的时候撒这么一小把进去，或者咱们拌凉菜的时候你也撒一点进去当个配料，哎，好吃的不得了。
1: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
0: 你说，
1: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什么磷虾
0: 啊、
1: 海虾
0: 啊，
1: 还有这个甲磷虾，就是这个可能品种不一样哈、名字不一样，那么如果从营养成分上来说到底哪一个更好呢？
2: 对呀，
0: 啊，你才想到，那对呀，要问这事儿了。这个要看什么呢？那要看是从哪个营养角度上来说了。就说我们老百姓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比方说心脑健康，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磷虾的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
1: 嗯，
0: 磷虾的蛋白质的含量也非常高，甚至它超过了牛肉和金枪鱼。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磷虾体内的脂肪它不是普通的油脂，而是富含磷脂和虾青素。那么这种结构呢，就让它里边含有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更加容易穿过细胞膜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那么然后呢，就对降低我们的血脂啊，保护我们的大脑啊，就非常有帮助了。
1: 是，听您这么一说哈，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磷虾，它竟然有如此高的营养的价值，就是老话说得好啊，浓缩的才是精华呀。
0: 咱们仨我最矮。
3: 对呀，您是精华呀，
0: 浓缩，浓缩版的老太太啊！哎，我跟你讲，别看那磷虾个头小，它在那个营养学界，那就不是小个了，是一个巨人
3: 哦，
0: 是名副其实的营养密度之王。它可是脑黄金、EPA 还有 DHA 的一个完美的载体。说到这个欧米伽三呢，我们大家呢就会想到鱼油，但磷虾油的欧米伽三是磷脂型的，而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是甘油三脂型的，前者呢比后者呢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直接吸收利用，直奔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细胞膜，这个效率呢就非常高。那么对宝宝的大脑发育，对我们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的健康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呢，这种磷虾里边的欧米伽三呢，堪称为叫守护神。
2: 那太好了，既然立冬，你今天把这么好的东西都拿来了啊，那可就别拿走了啊。
1: 不是，你要干啥呀？
0: 哎，
1: 你要中饱私囊是不是？
0: 你还挺会挑啊。你拿的全是小个的磷虾干啊。
2: 那是啊，平时咱也吃不到这磷虾干啊。阮老师刚才都说了，磷虾干能做汤可鲜了。阮老师就辛苦您今天大展身手
0: 啊，
2: 让我们尝尝鲜呗。
0: 哎
2: 啊，
0: 立冬啊，我现在感觉到刚子的肚子里绝对绝对是有馋虫的，
1: 还不止一条。
0: 那立冬
1: 啊，
0: 你说我今天给他做吗？
1: 啊，
2: 你敢说不吗？
1: 好吧，好吧，这磷虾干都拿来
0: 啊啊！
1: 我拿来的，我就没想着还能再拿回去。今儿阮老师啊，您辛苦一点，做一道关于磷虾干的汤如何？
0: 啊，行，那我今天呢就做一道鲜掉眉毛的，鲜的眉毛都掉的，磷虾干丝瓜汤。那么这道汤呢，既能补充蛋白质，还能呢给我们补补钙，同时呢对这个肥胖的朋友非常友好。话不多说，我这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磷虾干丝瓜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磷虾干、丝瓜、盐、鸡精、小葱花、香油。首先呢，用清水把磷虾干浸泡十分钟，在此期间呢，把丝瓜去皮洗干净，切成细丝备用。接下来起锅倒入适量的水，先提前放入磷虾干，大火烧开之后，把切好的丝瓜丝放入锅中煮熟，直到丝瓜变软。出锅前呢，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精，搅拌均匀后，撒上一把小葱花，再滴上几滴香油，即可上桌享用了。

0: 放到这个汤里头了，然后这汤底呢就会变得是鲜香醇厚，然后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虾的那个鲜味儿，还有那种回甘。而这个丝瓜的清甜呢又中和了这个虾的厚重，然后丝瓜的本身呢口感也比较软嫩，煮软之后呢会吸出一种自然的清甜哈，能很好的中和林下干的这种咸鲜，哎呦，就让这个汤的味道呢不会喝了之后呢感觉过咸或者是过腥，喝起来呢是清爽顺口，而且那丝瓜呢煮烂之后让那汤呢还带有一点微微的那种粘稠感，这个口感呢就更温润了。
1: 啊，李东啊，李东啊，把这个味道总结得很到位呀、啊哎！
0: 是不是没白跟您学、啊？
1: 没白学。哎，那么想要这道磷虾干丝瓜汤的米多好，就是味道好，它是有几个秘诀的。首先呢，这个磷虾干提前用水要浸泡，这样呢可以更容易的就是煮透。那么丝瓜煮熟的时间呢不宜过长，否则呢就会影响汤品的口感，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加入其他的配料，比方说家里有豆腐的嫩豆腐来两块，有蟹棒的剥几个蟹棒扔进去，对不对？能增添一些口感和丰富度。
0: 就是喜欢什么都可以往里加。
1: 对。
0: 然后阮老师啊，您这道磷虾干丝瓜汤、这个营养价值，我估计哈、因为它有磷虾在里头嘛。
1: 对。
0: 那也是超级高。磷虾、丝瓜，就这两者结合，绝对营养就爆表了。
1: 我先说这个丝瓜。丝瓜里含有丝瓜苦味素和皂苷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呢它具有一定的抗炎抗氧化的作用，同时呢丝瓜的热量是很低的，它每一百克丝瓜里仅含20大卡左右的热量，而且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丰富，膳食纤维呢它能促进肠道的蠕动，增加我们粪便的体积，帮助预防便秘，同时呢还能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增加一些饱腹感。那么接下来我再说说今天的总的戏，就重头戏什么呢？
2: 磷虾。
1: 没错。磷虾富含优质蛋白，它是低脂低卡，磷虾的蛋白质含量你别看它就那么大点儿，蛋白质含量高达60%以上哦，而且是消化吸收率极高的优质蛋白。那我们从这个那个什么词儿，你们就叫什么健身党、减肥人士啊，从这些朋友这儿看来，这就意味着什么？你吃一点点儿，你就能获得充足的蛋白质，而且对你的身体来讲几乎是零负担，因为它脂肪以及胆固醇的含量是极低极低，就像刚子这种肚子这样的人，吃了你也不怕。哎
3: 呦，在阮老师身边就是好 啊，能清楚哪个食材它适合我们自己啊。
1: 那我还有呢
3: 啊，还有
1: 就是磷虾里边还含有天然的抗氧化剂，虾什么素啊？
2: 虾青素。
1: 哎呀，真聪明，一点就明白了。那磷虾它那一身红色的外衣就来自于自然界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它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50倍。
2: 这么高啊？
1: 就这么高啊。这个东西简直就是天然防腐剂，不光是能保护磷虾本身，就你把它吃下去还能帮着你对抗自由基，延缓衰老，让我们的皮肤以及我们身体呢都保保鲜。这个磷虾呢又被称之为叫海洋综合维生素，各种维生素，既然说到综合了啊，里边还有微量元素，我说给你听听啊。维生素 A、D、E。矿物质是钙、镁、锌、硒。这磷虾身体里是一应俱全呢，吃磷虾等于吃下了一整个海洋生态的精华。
0: 是，所以说这个东西 你说它那么好，怪不得它能做成市面上最火的那磷虾油啊。
3: 高老师，那磷虾干既然含有这么多的营养，那我们要是不吃磷虾油，只吃这磷虾干，是不是也可以啊？
1: 你要是只想

0: 平常补充一些营养，你吃磷虾干完全可以。嗯，但是如果说你要想改善你身体上的某一些状况，那吃磷虾干就有点不达标，就一定要吃磷虾油了。那么我跟大家呢再说两句啊，磷虾油最好或者是一定要买进口的啊，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不代表别人。因为进口的磷虾油呢，首先从这个原材料上它做到了一个高标准，南极深海磷虾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南极深海这个磷虾在海底很深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很少有污染的，这也就确保了这个磷虾我们吃了以后的安全性。还有一个呢，就进口的磷虾油的技术目前来说啊，也是处于顶尖级的水平。那么通过一些国外的一些萃取技术，能够实现它的高含量、高营养、高吸收。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如果说您也想像刚子一样，我想吃点这个磷虾油，那最好选择呢进口的磷虾油。但是说了这个我还得说那个，但是什么呢，什么东西都是属于一分钱一分货，对吧？这个大家都明白。进口的磷虾油好不好呢？它好，随之呢它的价格也会高很多，
1: 就是贵呗。
0: 贵，对对对。所以我们想用磷虾油的朋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挑选就行了。
2: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3: 好，微友叫找回自我，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是最近这半个月呢才开始看您的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是无聊的时候啊，我看一下，没想到呢这越看呢就越有意思。现在好了，现在这个每天到点啊就得打开电视。我老伴还说呢，年轻的时候约会，好家伙，你都没这么准时过。
0: 哎，这朋友真够意思的啊，太逗了。不过呢我跟你说两句啊，记得看我们这个节目呢固然是好，可千万别冷落了你的老伴儿。在我们节目中啊，你学到的那些营养菜呢，你让老伴儿休息一下，你呢就做给老伴儿来尝一尝，真的色香味俱全，关键营养还非常丰富，这样子老伴就高兴，你说这多好啊。嗯，
3: 是，他还说哈，他说自己这几年呢吃的喝的都是好的，导致的这个甘油三酯啊比较高，血压也高，体重也高，就是整个身体的状态呢都不是很好。
0: 嗯，
3: 然后这个头呢也是晕晕沉沉的，心脏呢也感觉特别闷。
0: 嗯，
3: 之前呢也吃过磷虾油，改善的不错。
0: 嗯，
3: 他说那是儿子帮他买的，进口的，300多块钱一盒，太贵了，就不舍得坚持去吃。
0: 嗯，
3: 所以说呢想问问您能不能举办一次磷虾油的团购活动。
0: 嗯，刚子，我觉得吧，这是一位用过磷虾油的朋友，是吧？
1: 对，用的还是进口的，用的是贵的呢。
0: 对呀。
1: 嗯，
0: 我刚才不是说吗，一分钱一分货，贵有贵的道理呀。那这位朋友刚才您也说了，吃着这个身体觉得很不错，想继续的吃一段时间，但是300多块钱一盒，你吃一盒还行，三盒五盒你长期的吃，你就觉得压力就有点大了。
1: 是，
0: 但是我们身上的问题呢也不是一盒两盒能解决的，真得吃的时间长一点。这样吧啊，我要看一看大家对于这个进口磷虾油的需求。如果说有很多朋友都跟您一样，我想吃吃这个进口的磷虾油，有这个需求，那么我就会考虑给大家搞一次进口磷虾油的团购。
1: 嗯，
0: 不过呢这个就需要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啊，而且呢也要让我知道有多少朋友想要，对不对？
1: 对，
0: 10个8个的，150、250、350、480的，这么多朋友，我觉得搞一次团购呢就不合适。如果人多，真的可以砍价搞一次团购。如果要吃的话呢，我个人的建议呢，想吃磷虾油的朋友就吃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啊。
1: 刚开始是鱼油，后来是磷虾油，越用越好，不过吧也越用越贵。
0: 磷虾油啊，它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它在人体内更容易被我们吸收，那对身体的作用呢也就更好。目前呢国外呢已经有专利的提取技术来保证磷虾的活性。

0: 哦，怪不得进口的磷虾油贵呢，
1: 啊，
0: 贵在技术这块儿了，是不是？
1: 是啊，再说一下甘油三酯这个问题啊，磷虾油主要的活性成分呢，我这两天天天讲，是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呢，可以减少肝脏里甘油三酯的合成跟分泌，同时促进甘油三酯的分解和代谢，从而就能降低血液里甘油三酯的水平。那这位朋友，你说还有一个血压高的这个情况，那么欧米伽三可以减轻血管内皮的那个炎症的反应，增强我们血管的弹性，能够帮助我们降低血管外周的阻力，从而对我们的血压的控制呢，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这位朋友，你还提到心脏闷闷的，磷虾油里边含有的这个虾青素，它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自由基对我们心肌细胞以及对我们血管的损伤，能够进一步的辅助保护我们心脏的功能。所以说，这位朋友，您吃点磷虾油，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所以说您得尽快的找到合适的产品才行哦。
0: 他都开始催上了。
1: 是，人家还没催呢，你先催，人家就提了一嘴啊。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活啊，你们俩跟我一起分头找啊。
0: 好好。
1: 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分头找，谁找着了？告诉我一下啊。这个优质的磷虾油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啊，选择的话满足两个条件。这第一个呢，咱们选择进口的，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工艺技术，进口的那都是一等一的好。第二个呢，咱们要看这个产品呢，有没有 HACCP、GMP、RMP 等国际这个权威认证。那么有了这些认证呢，就代表这个产品呢非常的安全有保证。所以呢，咱们仨包括咱们的观众朋友，就先按照这两个标准去找找看。
0: 好的，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想清闲的语音留言，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你好，阮老师，还有刚子、立冬，你们都好。每天看你们的节目，感觉非常的有趣，希望你们能陪伴我走过四季。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1: 哎，我刚想拍手呢，打节奏呢，没了。
2: 唱的挺好。
1: 唱是唱的不错，绝对唱的比说的好听，唱的真好。
2: 他下边哈，其实还有一段这个文字哈，他说最近这几年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比较健忘，血脂呢还偏高，平时呢容易犯困，四肢呢总是觉得没有劲儿。他说我们家呢离这个菜市场啊一共有10分钟的距离，我都觉得走这一趟特别累。然后进口磷虾油呢也听说过，好是好，但也是真贵，所以呢想让阮老师啊想想办法，能不能帮我们筹备一次团购的活动，让我们呢也是少花点钱，不光说少花钱吧，还能吃到对心脑血管的有帮助的好东西。他说拜托您了。
1: 这是今天我又听到的第二位想要补充磷虾油的朋友了。
2: 对，
1: 关键呢他还指定要进口的磷虾油。
0: 对呀，您一直说进口的好，他肯定要选进口的呀。
1: 所以这位朋友，您呢真的是选对了。进口磷虾油的品质真的是很高的，尤其是有一些进口磷虾油它采用那个捕捞技术啊，相当厉害。它能实现磷虾捕捞上岸以后大概在1小时内就完成加工。它这里边含有的活性成分留存率是超过了98%的。还有一些进口的磷虾油呢，他们采用的是萃取技术，这个也很厉害，因为这种技术它不会破坏磷虾里边的虾青素还有磷脂等等一些成分，它保留了大部分磷虾里边的活性成分。那么这种磷虾油我们吃了以后吸收率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吃到进口磷虾油，就很容易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一些改变。那么这位朋友，您目前的情况呢，我觉得吧应该早点吃点磷虾油。磷虾油里边的 DHA 是以磷脂形式存在的，它比普通的鱼油更加容易被我们大脑吸收， 它能够帮助我们保护神经细胞的一个完整性，能促进我们神经信号的一个传递，从而呢帮助我们改善记忆力，缓解健忘。那么至于说到容易犯困、四肢无力等等这些个问题啊，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可以辅助降低我们身体里的甘油三酯，改善血液的流动性，来防止大脑供血不足导致的困倦。同时呢，还能帮助我们提升肢体的供血的这个效率，从而延缓这类因为缺血呀、缺氧啊引发的我们人体的那种无力感。那么这段时间呢，我觉得这位朋友呢，您可以在市面上去找找，就是符合我刚才说到的两个标准的磷虾油。我这边包括我的左膀右臂啊，也都会尽力的为大家去寻找。我知道，大家呢一听到哎呀对自己身体真的很有帮助的东西就着急了，你别急啊，你耐心的等一等，好吧？
0: 好，感谢袁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
2: 老有所乐的老阿姨，她说今天看您哈、用这个磷虾干教大家做磷虾干丝瓜汤，这方法学会了。但是呢，我喜欢吃炒菜，啊，您能不能教我一道关于这个磷虾干的炒菜呀？还有啊，你一定要帮我们筹备一次磷虾油的这个团购活动，一定得是进口的，一分钱一分货。原来呢，他说我就用过一段时间进口的磷虾油。这么说吧，就是除了贵，它是缺点，别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这次呢也是想坚持把这个磷虾油呢给吃下去，说预算不够的情况下找您的准没错。
1: 这是今天的第三位想要团购进口磷虾油的朋友了啊。这个
0: 看来您得抓紧速度了，是吧？
1: 没错。所以呢，你能不能给我点时间呢？你和进口品牌谈合作是需要一步步的流程的。
0: 对，
1: 所以呢大家要稍微的再耐心的等一等。那句话怎么说？好饭不怕晚。那么对于想吃进肚子里的东西，首先我个人我一定会替你们把好关。优质的进口磷虾油，我们看配料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首先这个配料表最好它里边只有磷虾油这么一种成分，没有添加什么其他的这些物质，这样的磷虾油你吃着效果就更加这个也更加安全。那其次要看是什么呢？它是不是进口的，是不是大公司的产品？那大公司的产品通常他们会有一些权威认证，包括这个 FDA 呀、SGS 啊这些，那么这个安全门槛啊它是很高的。那这种品质的磷虾油我们吃起来就很放心。所以呢还是那句话，给我点时间。那至于想学习一道磷虾干的营养的炒菜，你可以做一道磷虾干炒小油菜，磷虾干炒小油菜，比方说上海青，就上海青这种小油菜。那准备什么呢？准备磷虾干，准备点小油菜，准备点蒜末盐。做法呢，把磷虾干用温水泡个三五分钟或者是七八分钟，把那个水沥干啊，去除多余的里边的盐的那个咸味儿。然后呢这个小油菜洗干净，切两刀，热锅冷油，锅热了以后倒油，然后蒜末小火爆香啊，放入磷虾干翻炒一下，接着就把那个小青菜放进去，大火翻炒一下，放点盐，出锅啊。但是这个盐要少点，因为本身磷虾是咸的，少放点盐啊，有点咸味就可以了。好了，这位女士，您的问题我都给您回答了。最后呢，我嘱咐您一句啊，团购这事儿别着急，我会帮你们尽快的找到进口的优质的磷虾油的，耐心等我一等。
0: 好的，大家呀、给阮老师一些时间，那我们期待啊好消息。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所以，大哥也不知道老三、老四的情报到底可不可靠。
1: 是啊，我就是担心这件事儿。

0: 不过也好，这总比强攻76号多了一个选择。
1: 陆毅啊，有个事情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如果老三、老四的情报真的有误的话，
0: 你不用说了。
1: 我还没说呢，怎么就被你否定了？
0: 你不过是想说，如果情报是假的，咱们还是要强攻76号的话，你让我们几个在外围策应。
1: 你一个人攻进去，
0: 你要知道，我是老大。谁规定老大就是要送死啊？难道你非得让我下命令吗？行，你要是让我服从你命令的话。
1: 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这样我可以想办法做通他们三个的工作。什么条件？我和你一起攻进76号。
0: 陆毅，大哥，你别忘了，当年训练的时候，咱们俩搭档创造的记录。
2: 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小组破过。是啊，你听的一个字都不差，
3: 清清楚楚。好，你去吧。
4: 鱼饵抛出去了吗？很好，我们要等待樱花皇后的消息，确认鱼饵是否被鱼咬上了钩。
3: 是，明白。

0: 这么晚了，你怎么想得过来的？我跟你说啊，你们的备用方案可以不用了。
1: 难道你们也定在后天行动了吗？
0: 后天，我打算明天晚上就行动。
1: 明天？
0: 嗯。
1: 为什么定在明天？
0: 把地图给我拿来。
1: 嗯，你先坐一下。
0: 嗯嗯。

0: 对金钗还不放心呢，任务既然给了他们，他们会办好的。我得马上把行动计划上报给局座，一个强攻计划和七十六号平面图都交给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回音，是不是卡在哪儿了？也许他们是在制定更好的方案呢。时间。 关键是时间不等人呐。眼看又一天过去了，你应该学学局座的风格，任务下达后，只管结果。我要是能学得来局座，我自己就成局座了。
1: 郝团长，
2: 说说你的计划。
1: 我这也算不上什么计划，你们想啊，他去松本那儿，肯定要从七十六号里边出来，所以我觉得呢，咱们在半路上，
3: 半路伏击，这个办法好。姑奶奶我呀最喜欢玩炸药了，到时候我在路上再买几公斤 TNT， 炸他个粉身碎骨的。别胡扯，你知道在哪里埋炸药？吴小姐，你觉得应该在哪儿埋炸药啊？
1: 郝探长，我想你已经知道了在什么地方了，对吗？
2: 我是来跟吴小姐商量商量，你看行不行？我觉得呢，应该在这儿。

0: 这不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吗？咱们五个人根本就吃不下这桌菜，不跟秀梅姐啊跟他们合作，还能怎么着？
1: 大哥，你可得好好想想。哎呀，
0: 不用再想了，你们帮我查清楚，明天李逸群在他的车队里到底坐哪辆车，我装一卡车的炸药，直接跟他同归于尽，你们只管掩护就行了。
1: 天骄，先别说这些。如懿，你怎么认为？
2: 我认为，合作是唯一出路。我同意。你同意顶个屁用啊！大哥不点头，白搭。
3: 司令官阁下，这是我制定出来的围歼计划。刑警，你敢保证有把握、一个不漏的把他们全部围歼吗？如果这次行动…… 有所闪失的话，我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把李逸群摆放在共产党和黑玫瑰可以猎取的位置上。因为李逸群是块香饵，共产党和黑玫瑰早就想对他下手。而且，我们的樱花皇后很快会报来他们的行动方案。不，不。
4: 绝对不行！从现在开始，李逸群已经是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的重点对象。为什么？前不久，他秘密地给我上报了一个事关大和未来的计划。军部对这项计划非常的欣赏。李逸群虽说是个中国人，但是……
3: 对于我们的圣战大业的重要，不可过量。重要，
4: 是的。兄弟，你先去执行你的围歼计划。注意，王协军的战斗力太差，部署在一线绝对不行。
5: 嗨。
4: 另外，有些事情该让你知道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
0: 明白。要不这样吧，我记得在龙虎山抗日根据地的时候，听秀梅姐和同志们常说的“少数服从多数”。同意哪个方案的人数多，就按哪个方案执行。咱们现在五个人就一起举手表决。万一重庆要追究下来的话，大不了大伙一起扛着。
2: 我同意。我也同意。
1: 怎么，想不算数啊？我决定了，我们合起来一起干。
0: 那我们就赶紧会合，大家一起商量一下行动方案。
6: 好吧。
4: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又见面了。合作愉快。
4: 好。
0: 行了，
4: 赶紧的，拟定一下行动方案。
0: 来。
4: 既然
0: 我们人都合在一块了，人手已经增加了一倍，我设想我们完全可以分成两队，从桥的两侧展开围攻。 这儿，
7: 报告，
8: 进来，
7: 司令。

0: 王八蛋。
1: 等他的车队全上了桥面之后，我们就立刻展开行动，打探他的手车，再栅栏他的尾车，让他的车队停滞在桥面上，进不得也退不得。这个时候呢，我就带着一个小分队从桥的这一侧攻上去，段队长你就带着另外一个小分队从这一侧攻上去，我们要快进快出，迅速解决战斗。
2: 好，这个计划非常周密，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了。
1: 段队长，你有什么看法吗？
3: 照办。
1: 那好，那我们就分头行动了。
4: 哎，别的我不知道，白渡桥上戒备森严，过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

0: 明天的行动你不必参加了。
1: 为什么？
0: 第一，如果参加的话，你有可能暴露，以你现在的身份继续潜伏下去，对我们的工作会更有利。第二，明天的行动

0: 动，也许会发生意外。你要密切监视鬼子的动向，一有异常，立即千方百计的通知我。好，都好了吗？好了，那好，我现在再把各自的任务明确一下。 小五，你的任务最关键了。我们在桥的两头和中间都埋得有炸药，它都引用了一种特殊的引信，形状就像一个小碗，在桥的边缘的下面耷拉着。你的任务就是引爆它。
1: 我怎么引爆？
0: 发挥你的特长，用你的弹弓，只要打中了就可以引爆炸弹。
1: 嗯。
0: 引爆的次序。 千万要注意，先头后尾，最后中间，只有这样才可以把李玉群的车队困在桥上。
1: 明白。
0: 其他的人和我乘摩托车听到爆炸声之后就冲上去。不过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忙，就是桥头堡的鬼子。
1: 嗨，两颗手雷的事儿。
0: 不要轻敌。
1: 那就再加上一包炸药。
0: 可以。
1: 所有的人冲到桥上以后，牧羊也守在桥头，以防意外。其他的人跟我搜索每一辆汽车，最后到桥中间和段队长会合。
0: 大哥，李义群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所有的人都听着，不留活口，当场击毙。
1: 哎，那可惜喽。 以后孤奶奶想要找人赌博，连个对手也找不着嘞。你少废话。对对对，还是听大哥说。大哥，
0: 完成任务以后，我们从这儿撤退。万一情况有变，我们就集中火力从这个地方突围。在这个里弄里面，我们准备藏两辆摩托车。好了，大家马上去睡觉。 养足精神，准备出发。
2: 是。

李奕群是我，松本最高司令长官。啊！感谢皇军厚爱，感谢松本最高司令长官栽培。好，奕群粉身碎骨，无以为报。好。

这是真的吗？

0: 疯了，大早上就喝香槟。
1: 我有大喜事，所以要庆祝一下。
0: 大喜事儿？你现在最大的喜事啊，就是将来能睡个囫囵觉。
1: 你先干了这杯酒，然后去照照镜子，让你提前认识一下上海市。

0: 市长夫人。
1: 什么？你要当上海市市长啊？
0: 怎么？你打算跟共产党合作？
1: 这是唯一的选择，否则我不能保证任务完成。
0: 烦了，烦了，真的是烦了。
1: 徐老板，这只是完成任务的权宜之计，我们谁都没有打算反叛。
0: 跟共产党勾当，那就是反叛。
1: 徐老板，共产党现在是抗日民主同盟统一战线的合法成员，是经过蒋委员长同意的。共产党正规部队的全称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国民革命军第新四军，和我们部队是统一的番号序列。如果按徐老板那么说，和共产党合作就是反叛的话，那我请问你，首当其冲应该兴师问罪的是不是蒋委员长？

0: 来人。
1: 司令有什么吩咐？
0: 去备车。
1: 您要去哪儿啊？
0: 老子去打猎。
1: 哎，我也跟您去吧。
0: 你就不用去了，枪法臭，到时候碍事儿。焦二奎跟着我吧，你跟家守着。备车去啊。
2: 是。

0: 李子涵呐，李子涵，你现在说话的口气已经跟共产党完全一个样了。徐老板，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一，就是放弃这个任务；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那就是第二个选择了，接受这个方案。 徐老板，我希望你能够尽快的决定，时间可不等人。
1: 好，我同意。
0: 那好，那我们就布置执行下去。

日本人待我不薄啊，尤其是松本司令官，让我李义群一步登顶。人生于世，夫复何求啊？

0: 是你呀，
1: 李主任，那件东西让我藏到任何人都找不到的地方。哦，太好了，
0: 陈英杰，你为李某立下大功了，啊，我一定要好好犒赏你。
1: 多谢主任，英杰院校全马知道。对了，那件东西你想什么时候用？
0: 肯定用，但不是今天。听候我通知吧。

0: 怎么，驴拉磨似的，脸还拉挺长，也像驴。
1: 快别扯了，我告诉你，李子涵刚走。
0: 李子涵来了，行动方案定了吗？
2: 大哥，
3: 大哥，你回来了。
2: 啊，正好你们俩在这儿，如意。你，你来干什么？
4: 因为我很牵挂你们。
5: 哟，还是藕断丝连呢？谁说你们闹掰了？连踏进门的点儿都一样。感情啊，是心心相印哦。
2: 哎，天骄，别开玩笑了。今天我们有行动，有什么话？等行动完了再说吧。
4: 什么行动？
2: 刺杀李义军。
0: 跟共产党联手，你同意了吗？
1: 老子这回其实是帮了日本人一个大忙啊。
0: 你什么意思？
1: 日本人一直想把金钗和共产党一锅端掉，可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这次他们的两颗眼中钉凑到了一块儿，日本人岂能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他娘的！这个吹里扒外的王八蛋！司令，你看怎么办？他娘的！
1: 二奎啊，今儿我感谢你，要不然还真够老子喝一壶的。
2: 司令，我马上回去把那小子抓起来，塞进麻袋，扔进黄浦江不予置。
1: 不行，二奎，那个王八蛋和这个东西都得给我留着，我还有用。
2: 那现在呢？
1: 这样，你现在去警署帮我请大郝探长。

0: 高司令，
1: 哎呦，哎呦，我的好兄弟，真不好意思，又让你来了一趟。
0: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哥哥不是要请我打猎吗？哎，这什么都没有，这猎怎么打呀？啊，
1: 我说兄弟，你能不能别拿哥哥开玩笑了？哥哥今儿都快成猎物了。
0: 别着急，哥。
2: 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4: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对，
4: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3: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4: 对，
3: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4: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3: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女龙凤钻戒，
4: 对，
3: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4: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 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顺利完的，
4: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3: 是的，
4: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好。
4: 看，朗维斯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3: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4: 是，
3: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4: 没错没错，
3: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4: 对，
3: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4: 当然是真的了。
0: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4: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0: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4: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0: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兰威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4: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

0: 在在的词汇，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脚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

0: 将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别着急，哥。你想啊，当这危险来的时候，如果你甘愿束手就擒，什么都不做，肯定能够成为别人的猎物。可也就在这个时候，咱们想办法反击一波。谁是谁的猎物还不知道呢吗？
1: 所以，兄弟啊，哥哥才找你过来拿主意来了。
0: 嗯，
1: 哎，事儿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2: 你看看这辆车，
3: 我们从这儿出发，经过这里，最后到达这儿，基本情况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完美的计划。
2: 又夸上。
0: 算我一个。
3: 你也要参加吗？我是你们的教官呢。
2: 可是，这次行动是和共产党联合的。只要是打日本鬼子，和谁联不联合又有什么关系？更何况，这也是徐先生批准了的。
3: 行，这才像条汉子。
2: 行，你要参加，就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就是担任我们这一方的指挥官。为什么？
4: 因为你是我们的教官，兄弟啊，有你的计谋，这哥哥心里可是踏实多了。
5: 不过我实话跟你说，这种法子管得了一时，可管不了一世。
4: 那兄弟的意思是，
5: 人家李群有日本人做靠山，可是高司令你呢？
4: 兄弟，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讨哥哥的话啊？
5: 你觉得弟弟是那种拿着别人的人头去邀功请赏的人吗？
4: 哦，那倒不会。
5: 那哥哥，你现在就得好好的想想。
4: 是啊，我高某是该好好想想。

0: 就要严密控制你身边那几个中国人，不要给他们留下一点机会。
1: 我知道。来人，马上召开作战会议。肖春锦，你去警察署请郝探长。魏殿军，去通知高战魁。
2: 嗨。
1: 你要亲自去警察署，把他给我带过来。记住，不要走漏任何消息。
3: 嗨。
1: 你也一样。
2: 嗨。
1: 去吧。
2: 嗨。
4: 司令，您不是去打猎了吗？
5: 老子今天右眼皮跳得厉害，怕他娘犯小人，所以不去了。
4: 犯小人？
5: 林雨欣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4: 啊，一上午没什么动静。
5: 行了，出去吧。
4: 是。
6: 娘的，吃你炮外的王八蛋！
7: 哎，小川君，
8: 跟我走，现在。
7: 什么意思？行，开路。
8: 上去哪儿啊？
5: 这儿。
8: 你的不要跟了。
4: 是。难道是会这么快吗？
9: 该出发了，去和同志们会合。

0: 白酒，是你。鱼儿游出来了，确切消息是两条，就在那座桥上。没错，我会马上安排人精心捕捉的。
1: 要严防泄露消息，从你发布命令起。

0: 报告接班长，郝探长到了。
1: 请他进来。
2: 哎。
3: 郝探长，来这里坐。
0: 谢谢。来，我们再最后确定一下行动方案。当敌人的尾车上了桥面之后，于是就可以实施爆破。同时，我们两个行动组分别从各自的伏击点发起攻击。第一组的任务，迅速拿下桥头堡的敌人；第二组，要集中火力把李一群的车队打烂。
1: 人都到齐了。您好，我想跟大家说，用这种方式把你们诸位请来，请你们能够理解。因为在今天晚上，我安排了一次绝密行动。自从皇军进驻上海以来，一直搅得我们不得安宁的，主要有两股势力，一股是共产党，另一股就是。

0: A玫瑰，但是今天晚上我们的机会就要来了，因为今天晚上他们要联合行动，他们选择进攻的对象就是李主任。 他们选择刺杀的地点就是外白渡桥，他们盯上的是李主任的车队，所以李主任，今天晚上你的车一定要给我准时到达外白渡桥。当他们准备向你进攻的时候， 就会发现，已经落入了我的包围圈里。好，进入各自的伏击点，出发吧。好，
1: 是。
0: 小川君，你带一部，在这里埋伏。
2: 哎，
0: 我会带另一部人马，在另一侧设伏。Gosling。
3: 率领你的警卫在外围把守，如果敌人企图逃窜，他们的必经之路我已经知道，一定会是在这里，还有这里，明白吗？
2: 是。
0: 坐吧。我们的这次行动，大家一定要协同作战。 明白吗？明白。有事。这次的行动方案是经过松本最高司令长官的审批之后执行的。同样，我也在松本最高司令长官那里立下了军令状。我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 嗨。
0: 现在散会。告诉你，命令你部进入预定地点设伏，其他各部进入潜伏位置。出发。
2: 嗨。是。

0: 陈副官，5分钟之内集合警卫营。对，我马上回去。
1: 小川君，郝探长，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2: 刚才开会的时候，这烟瘾犯了，哼，想找个地方弄个火。
1: 请跟我来吧。
2: 怎么了？
1: 你马上就会看到一片火海。

朱峰，猴子，你坐我的车。

0: 香烟，快香烟，快香烟了。
1: 霍森好像对今天的这次行动不太感兴趣。
2: 啊，有的时候对什么事情都感兴趣，不是一个好习惯。尤其是，这么大的军事行动。
1: 你深知一个军人的本分，这一点难能可贵。
2: 不过，
1: 不过什么？
2: 机关长，我就是一个警察署的探长，这么大的一个军事行动，我
1: 有时候想要发挥一个人的作用，并不需要他做什么，怎么做和能做什么。就像霍森在今天这次行动中，你只要能在现场，就已经充分发挥你的作用。
2: 明白。

0: 命令部队，进入预定地点设伏。
1: 是。
0: 目标一旦出现，立刻发射信号弹，保持各部协同动作，务必全歼，保证不漏网一个。
1: 是。

0: 报告司令，警卫营集合完毕。嗯，他娘的，李义群这个王八蛋了，可他娘真能折腾人。
1: 司令，怎么了？哼，这个王八羔子想保住自个儿的命，非要说什么去抓共产党和黑玫瑰。
0: 这共产党和黑玫瑰是要是这么好抓，还能等到今天？混蛋东西！二奎呢？
2: 到。
0: 二奎，老子命令你，把这个地方给我把紧喽，连一只耗子都不许放过去。
2: 是。
0: 政副官，
3: 有。
0: 你到司令部。 给老子守着，
4: 司令，我什么我？我说你他娘是不是跟我混熟了啊？连老子的命令你也不听了？是，快去！
5: 娘，
0: 二奎，
4: 可得记明白。
0: 明白。
6: 司令，请放心。啊！你还别说，开了大半天亏了，我还真困了。上车补个觉去吧。
0: 看紧了，
5: 是。

0: 你看起来好像有点紧张啊。
1: 是吗？可能是吧。说实话，我就是一个警察署的探长，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你把我给叫过来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应该是一次军事行动吧？我看你们这么多人，一会儿真刀真枪的干起来，我在这站着不太自在。
0: 不自在的都让你流汗了，
1: 有吗？有汗吗？开玩笑。

0: 大哥，怎么还不引爆？教官，怎么样？
1: 再等等，我去高处看看。嗯。

0: 走，等一等，没有爆破之前不能行动。
1: 石书记，车队已经驶过桥面了，再等就来不及了。
0: 如果我们现在冲出去，黑玫瑰他们没有行动，那么李义群就会从另外一边逃走。
1: 不会是出了什么问题吧？
0: 再等等看。
2: 机关长，该进攻了。目标没有出现，向谁进攻？
3: 老五，你怎么来了？
4: 哎呀，你快说呀！
3: 我已经有埋伏。
1: 书记，子涵他们怎么还没有动静？
0: 准备撤退。
1: 这眼看着大鱼从手边溜走，不打不是太可惜了吗？
0: 服从命令。

0: 总指挥行动，立即撤退。
1: 什么情况？有大量鬼子兵，朝外白头桥方向包围过来。什么？是不是有人走漏了消息啊？
2: 具体缘由我慢慢查找。看来这次小鬼子早有准备，所以我们这次行动必须马上取消。
1: 取消？要撤，你不撤？
2: 老三，服从命令。
1: 怎么？咱们张罗那么多天，就是因为有鬼子就不打了啊？
3: 反正顾奶奶不能白来这一趟，就是要吓死他们几个。歇了他的枪，
4: 局官长，报告！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5: 敌人没出现，我来是要向机关长请示。去，马上再给我返回去。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
7: 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5: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5: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5: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助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打好日子找回来。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5: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

0: 磨一揉，促进透皮吸收，源头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

0: 服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去，马上再给我返回去。
1: 行。
0: 还要回去？
2: 对。
0: 不但要返回去，你要把你的车停在桥正中，然后呢，从车上走下来，让车灯一直照着你，直到共产党和黑玫瑰出现为止。

0: 李主任，我记得你好像跟我说过，你心甘情愿为圣战大业肝脑涂地。
1: 是，属下愿意。
0: 很好，现在是时候了。
1: 是，是时候了。

0: 已经很清楚了，这绝对是敌人的一个圈套。李义群就是诱饵，敌人见我们不行动，着急了。子涵他们也一定是发现了情况才停止了行动。如果我们现在要是进攻的话，那就正好掉入敌人的圈套。立即撤退。
1: 是。

0: 我们得马上撤出这里。大哥，那修美队长他们怎么通知？你放心吧，行动前我们就规定好了。我们以爆炸为号，这个时候他们那边还没有打响，想必肯定也是发现不对劲儿。
1: 我命令，立即撤退。
2: 是。
1: 哎，三个不见了！
2: 不好，他带走了狙击步枪。
3: 赵，欧总，你来看看这幅画面。如果你是共产党的话，会不会眼睁睁的看着这块肥美的鱼饵近在咫尺？ 而毫不动心呢，
4: 金馆长，有一件事情我没闹明白。你怎么肯定这黑玫瑰和共产党就埋伏在周围呢？
3: 这又是李主任出的主意吗？
4: 当然，这是一个好主意，妙计。
3: 李主任，这可是舍身取义。 因为开向他那一枪，将会是我们发动攻击的总攻令。
4: 没错，这李主任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

0: 我回头再跟你算，现在时间紧迫，撤，走，走，快点，走，完了，
1: 撤不掉了，
0: 跟他们拼了，
1: 准备战斗，
0: 大家赶紧隐蔽，
2: 是。

0: 我投降，什么降？我请投降。你不是已经参战？李团长，今天剿灭共产党和黑玫瑰，那肯定是奇功一件。这李主任以身诱敌，那是当仁不让的头功。高司令呢，负责外围的阻截，也肯定会有收获。大获全胜，您论功行赏的时候。
1: 我的功何在？我是想，以后能更好的为你做事，不想让他们依看我一个。欧森还是忘不了和李主任争来斗去。
0: 我这点私心也不瞒你，徐团长，为了圣战大业，我此心可见。
1: Yes， 我就给你一个任务，派一队人把守这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恐怖分子。
0: 是。

0: 哪一部分呢？奉命参战。
1: 。
2: 嘿。
1: 等等，我们的任务是守桥，用不上这些摩托车。现在所有的人都赶紧闪开，快点！太君，请上车。
3: 好，开路。

0: 回来，他们有援兵。
1: 援兵？他们哪里来的援兵？这个我不清楚。

0: 我和阿根留下阻击，其余的人撤。
1: 不，
2: 史书记，我留下，你肩负着整个上海地下工作的全局，你不能大阻击。
0: 是啊，史书记，行了，别争了，我和阿根还有小刘同志留下，其他的人赶快撤。
3: 这么危险，这怎么可以？别争了，撤。
0: 史书记，
2: 不要再争了，赶紧撤。
0: 撤。
2: 要多加小心，一定要拖住鬼子。
0: 是。

0: 敌人在前面设了哨卡，子涵、欧阳，我们闯过去。闯？
1: 对。
0: 你是说硬闯吗？
1: 不，
0: 手卡的是伪军，我们曾经做过高占奎的工作。我和高占奎是老熟人，我过去试试运气，看看能不能蒙过去。如果实在蒙不过去， 咱们再硬闯。
2: 田娇，小心点。放心吧，教官，我不会给你丢脸的。站住！站住！干什么呢？
3: 叫你们的头出来！哥，你说叫我们头出来，我们头就出来啊！你算老几啊？说，到底干什么呢？
4: 八个牙龙！哎，瞅你二哥这老子是老几了？
3: 胆子也太大了，敢打我兄弟！弟兄们，嘲笑我！
5: 哪儿他妈那么大动静？不知道老子在睡觉啊？
4: 司令，有一帮日本人在撒野。
3: 谁他娘这么大个胆子，把他给我带过来！老子倒要看看他是哪路的神仙！
4: 是，走吧，咱就过去，过去。
0: 走就走。

0: 哎，徐馆长，你怎么来了？
1: 可以撤了。
0: 啊？上车。
2: 是。
3: 弟兄们，都精神点。
4: 是。

0: 现苗头不对，就抄家伙杀出一条血路来。
1: 好，
0: 大哥，左边那挺机枪，
2: 包了。
1: 右边那挺，我包了。
3: 大家都盯紧一点，就眼前这几个，各保一个，随时准备出手。镇静，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能轻易出手。

0: 和尚平时还能说吗？今天怎么一言不发了？啊！大日本皇军锐不可挡，战无不胜，精神可嘉。我们……
1: 你什么意思？照你这么说。
0: 能够让我大日本皇军战败的共产党跟黑玫瑰，就更值得你佩服了。
1: 机关长，您误会了，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我认为，现在就讨论成功与失败，还为时尚早。重兵包围，势在必得。结果呢？ 一个都没有抓住，竟然让他们全身而退。不是失败是什么？是胜利吗？
1: 好汉不敢。
0: 不敢什么？不敢说皇军失败，还是不敢说实话？
1: 后者。
0: 那就直说吧。
1: 机关长，我认为。
0: 失败要有失败的价值，如果找到其中的价值，那下一回就有可能胜利；否则的话呢？不要跟我说下一次，你就说说这次失败的原因吧。
1: 我个人认为，李主任这个计划看似无懈可击，但是给共产党和黑玫瑰留下了太多的活动空间，还有施展的余地。完了，
0: 好丧。 我知道你跟黎群之间有一些不愉快，在这个时候说出这种话，会让我有一种趁人之危的感觉。
1: 那看来熊井机关长也不愿意听真话了。

0: 埋佢。
1: 我告诉你，你真的不会成功的。
2: 司令，这样做太冒险了，我担心。
1: 你的娘的，老子都不怕，你怕什么？这出了事儿，不还有老子给你顶着的吗？
2: 我可是为您着想啊。
1: 你还给我啰嗦，

0: 开车。日军司令部。
1: 司令，您这是？
0: 给松本司令官报个信儿，就说失败了，卷了真筹码。
1: 这，
0: 反正这么些年，挨骂也挨习惯了。开车。

0: 闯黄歇军这一关，实在是让人不可思议。
1: 田娇，高占奎和你说什么了？你摇什么头啊？
0: 奇怪，我一句话都没有说。田娇，你给大家说说高占奎放行的经过。高占奎让我上了他的车。 还没有等我开口，他就挥手让我什么都不用说。他说：“他放我们走。”他还说什么了？他说：“他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他还说：“他也是个中国人。”嗯，这就对了。
2: 打开！成熟的鸭子都能让你们给搞飞了，不是跟我说剿灭共产党、黑玫瑰在此一举吗？你们统统应该枪毙！
3: 嗨嗨！
2: 将军，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你应该怎么说？嗯，将军
4: 无话可说，恩人接受军法制裁。
2: 阿卡，嘿，以王为帝国军人，军法制裁就能够解决问题吗？你就是切腹自尽。 黑玫瑰还活着，共产党还活着。
4: 刑警，这一次是过分相信了李群的行动方案。

0: 是我闯了祸，险些让大家冲不出来。天骄，你要吸取教训呢。
1: 子涵，欧阳，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2: 今天鬼子在外白渡桥设伏，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总之，绝对不是日本鬼子未卜先知，除非鬼子能掐会算。
3: 最高司令长官，卑职对皇军绝对是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如果您查出了义群有任何私心，我甘愿像贵国武士一样。
4: 剖腹自尽！这么说来，你们都没有罪，那么这次失败的责任该由谁来负？我吗？
5: 最高司令长官，以卑职看法，现在就断言失败了，是不是还为时尚早？不是还有皇协军在外围负责渡劫吗？报，
6: 皇军司令高占奎求见，
7: 让咱赶快进来。
6: 哎。
5: 现在基本可以断定，断定什么？有人把我们的行动计划泄露给了日本鬼子。你是说出了内奸？
8: 我同佑阳教官的说法，如果日本鬼子他要是不知道我们在外白渡桥行动的确切情报的话，是绝对不可能在那儿埋伏下重兵的。你们觉得呢？
1: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0: 小李，秀梅，司令，法卡，你是今天行动的最后一道防线，怎么会一无所获？司令，我听到湘湘以后，是想带兄弟们过去看看，可上面给我的命令是外围堵截，只能守株待兔。再说这兔子不往上撞。
1: 我又没有吸引他们的本事。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 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 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 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

0: 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

0: 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

0: 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 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

0: 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雄起山水，新韵重庆。

0: 滚出去！
1: 是。
0: 张长官，滚出

0: 秀梅，秀梅姐，
1: 快醒醒啊！
2: 秀梅，秀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3: 我们的子弹快打光了。

0: 老娘现在就杀了你们！三哥，你别冲动！
1: 天哪，你怎么回事？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感情用事？
0: 怪我，你只骂我吗？
2: 阿根，我们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我们是为同一个目标而战斗的。

0: 何必分隔彼此呢？沈书记，我只想跟您说一句话：从今往后，贵党如有所需，尽管吩咐。我欧阳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绝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还有我们，
2: 还有我们，
3: 还有我们，
1: 还有我们。
4: 教官，
1: 史书记，那我们也得回去了。谢谢。撤，走。
4: 日本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
1: 只有一种可能。有人向鬼子通风报信了，
3: 是哪个混账王八蛋？姑奶奶，我豁破了他的皮！

0: 哎呀，你们说的到底是谁呀？别给我打哑谜了好不好？我是冒着快说嘛，想憋死我呀！
1: 徐玉龙，王八蛋，
0: 现在就去找他去，让他今天就变成马蜂窝。
1: 这样吧，我和如意去，你和其他人在家留守。
0: 为什么呀？ 姑奶奶，我今天杀鬼子才过了一半瘾，杀那些年瘾我还没过过呢。哎，你们谁都不准跟我抢，谁跟我抢，我跟谁急。
1: 天骄，听话，如意，咱俩走。

0: 怎么了？今天早上不还喜气洋洋的呢吗？怎么这会儿？
1: 我花了那么大的气力对付黑玫瑰跟共党分子，到头来却闹个功亏一篑。这件事情我必须要查个水落石出。
0: 查什么呀？人都跑了。
1: 查内鬼。
0: 内鬼？
1: 要不然的话，今天的行动不可能失败。
0: 你有目标？

0: 李主任，是我。
1: 今天高展奎的哨卡发生了一件事。
2: 哦，你真的看见了？好，天无绝人之路啊，看我怎么收拾他。你等我消息吧。好，
3: 找着目标了。
2: 今天晚上我要去办一件大事，如果成功了，我可以一扫晦气，你也就不是现在的你了。
4: 那我还能是什么？
2: 凤凰。
5: 司令，您放心，这两件事我已经办妥了。
6: 二老爷，哥哥今天。

0: 娘的！一连三排这帮兔崽子，给老子通通军法处置！陈副官，
1: 有，
0: 把二奎这个兔崽子给我拖下去，重打20军棍。还有，三排的那帮兔崽子，卸了枪，脱了军装，一个人一军棍，打完了送回老家去。
2: 是。
3: 司令，我冤枉，我冤枉啊！司令。

0: 你要干什么？不干什么。那你这是？我来是向你讨个公道。
1: 讨公道？讨什么公道？你为什么要出卖钦差？
0: ？
2: 你把话说清楚。
0: 我想我说的已经够清楚的了，难道还需要我再重复吗？
2: 你想怎么样？
0: 怎么样？

0: 慢着。
1: 子涵，你。
0: 没想到吧，我们没有死，全部都已经活着闯出来了。啊，
1: 那就好，那就好。
0: 徐老板，你怎么不问一下李一群是死是活？这不是你最关心的任务。
1: 他怎么样了？
0: 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知道的更早吧。
1: 李子涵，你什么意思？
0: 我们的意思就是你的意思。
1: 这
0: 你不是想让我们死吗？那好，我们也会让你死。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就算是死，我也要死个明白。
0: 好，我让你死个明白。你说行动计划你是怎么泄露给日本人的？
1: 你们误会了。别动。
0: 误会？你们让我们被日本人重重包围，差一点被包了饺子，你告诉我这是误会？
2: 慢着，你们凭什么怀疑行动计划是徐老板泄露的？
3: 凭什么？没有参加行动而知道行动计划的人只有他。
2: 错了。
3: 什么错了？
2: 知情者应该是两个，

0: 什么？
1: 另一个知情人是我。
0: 请问你有什么资格看行动计划书？
2: 很简单，因为他并不是什么秘书，而是局座派来的特派员。如果诸位不介意的话，能不能坐下来谈谈？

0: 那天黄协军那辆车，认得呀。
1: 还有人认得吗？
0: 厂里好几个呢，他们带人的时候围观的不少。
1: 嗯，烦请经理把这些人都给我找来。
0: 什么时候？
1: 现在。
0: 能是呢，不过。
1: 不过什么？必须是现在。
0: 就是不知道您干什么。
1: 放心，没什么，啊，不过是叫你们做个证。
0: 是是是，小的马上去办。
2: 据徐某所知，你们这次行动是和共产党联手实施的。
3: 徐老板，你不会要告诉我，这次泄露情报是他们那边的责任吧？
2: 徐某对你们只从内部猜疑，却不从外部去找原因，而深感遗憾。
3: 可是他们那边知道这次行动方案的人，全部都已经投入这次行动了。
2: 确实。徐某还知道，在你们和共产党之间一直有一位穿针引线的枢纽人物。
3: 徐玉龙，请你不要再混淆视听了。
2: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是把我杀了算了。只是不知道欧阳教官有何感想啊。

0: 报告。
1: 进来。
0: 司令。
1: 二奎那个小兔崽子挨打了吗？
2: 打了，打得鬼哭狼嚎。
1: 去找一个好点的大夫给他看看，别残废了。这个小子用起来我还是挺趁手的。
2: 我已经把他送到军医处了。
1: 三排那帮王八蛋呢？
2: 我带着督察处的那帮兄弟去了三排的宿舍，才发现。
1: 怎么了？
2: 我一了解才知道，二奎挨了军棍，三排的那帮人全害怕了，所以全跑了。
1: 他娘的！你他娘的是怎么办的事儿？你不会把他们全圈起来？陈副官，你这叫失职，老子这就能收拾你。
2: 是小的失职，请高司令原谅。
1: 算了吧，老子看你办事还算利落，今儿先饶你一回。
2: 谢谢司令。
1: 滚出去。
2: 是。

0: 怎么样？这行动一开始啊，我就让熊景浩给控制住了。我这才脱身，情况怎么样？我们成功的营救了黑玫瑰。啊，哎，你暴露了没有？
1: 我有可能吧。那你和秀梅同志一块儿撤，回根据地去。
0: 老史，我觉得他们对我呀只是怀疑。 所以我觉得，如果先
2: 不行，必须回根据地。
3: 高占奎放跑了共产党和黑玫瑰，
4: 是，属下也是刚刚得到的情报。

0: 我不能回根据地去。那你有什么想法？
1: 老沈，这敌人之所以没动我，说明我对他们是有利用价值的，这样我能潜伏下去啊。他们不会放长线钓大鱼吧？反正我没看出来。那可要多加小心呐。这个你放心吧。
0: 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消灭敌人。这个道理我懂。嗯。另外，刺杀李义群的计划暂缓执行。
1: 我看也只能这样了。强攻不下，咱们只能采用迂回战术。

0: 机关长是不是担心证据啊？高占奎是一方的司令，他放跑了共产党和黑玫瑰是什么罪名？你应该清楚。
1: 清楚。不过，这次绝对是证据确凿。你的判断没错。 在敌人的营垒内部又多了一个争取的对象，高占奎，对吗？
0: 对。要不是他今天放了我们，在他的卡子上，就难免会有一场恶战。我明白了。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回警署。
2: 好，回去吧。今天晚上鬼子不会太平无事的。怎么样，机关长？现在可以动手了吧？
0: 我现在就回去安排行动。怎么？你和高占奎本来就有矛盾，这件事情让你去办，得出的结论会公正吗？这件事我要派另外一个人去办。
3: 谁啊？
4: 是我，
5: 小川君，来里边请。
6: 何探长，请马上跟我走。去哪儿啊？
5: 刑警机关长正在办公室等你。好。
3: 军长，
5: 何子，累了一天了。 本应该让你好好休息，但是这件事情还要辛苦你去做，真是不好意思。
3: 啊，您太客气了，下属本应随时听候您的差遣。
5: 李主任反映，高占奎有放跑共产党和黑玫瑰的嫌疑。真的吗？
3: 那我认为应该马上把他给抓起来。
5: 不，对一个镇守一方的黄协军司令来说，直接去抓人，有些冒失。

0: 我觉得应该抓，就算抓错了，咱们可以给他放出来。
1: 我担心的就是抓错，
0: 抓错就抓错了吧，谁还没有？

0: 难道李主任做什么亏心事了吗？
1: 得了，你们两个就不要吵了。
0: 季馆长，请你下命令吧。
1: 侦查专案是你的专长，所以我决定由你来主办此事，给我彻底查清楚。
0: 明白，下属本当尽力。
1: 去吧。
0: 这去之前，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1: 讲。
0: 我认为您最好派一位皇军来跟着我们一起去。
1: 我想没有这个必要吧。
0: 我认为十分有，省得以后有人胡乱安一些罪名在我的头上，那样会添不少麻烦的。
1: 何总做事果然是考虑得很周到。有戏，我派小川警跟随你。
0: 感谢季馆长的支持。
1: 去吧。
0: 是。

0: 当着那些人的面儿，你还有点泰然自若的样子，怎么人一走就成了泄了气的皮球啊？
1: 死里逃生，死里逃生啊！你摸摸看，我的心脏跳得有多么厉害。
0: 你这招不是使得挺好吗？让金钗怀疑共产党，让他们互相咬去。
1: 避得了一时，避不了一世。
0: 你什么意思？
1: 都该结束了。
0: 什么结束了？
1: 我现在就剩下一件事可以做。
0: 你要做什么？

0: 这算什么？
1: 曲终人散的绝唱。
0: 什么意思？你今天说话怎么颠三倒四的呀？
1: 这儿不能再待了。
0: 不能再待？那启用备用联络点呢？
1: 不。
0: 为什么？
1: 国民政府军统上海情报站就此告一段落。

0: 情况就是这样。要是我把那辆车给找出来，和其他的车混在一起，让你们一辆一辆的去认，你能认得出来吗？
1: 敢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吗？负责。负什么责？在这上面签字画押。敢是敢，就是不知道。演戏，大家都在演戏。 演的是那么投入，那么忘我。每个人把所演的角色都当成了自己。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磨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通，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闻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 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

0: 红脉、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颈肩痛，腰腿痛。

0: 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 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

0: 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每个人把所演的角色都当成了自己，可是并不知道大幕总有落下来那一刻。荆轲的地图卷到了头，露出来的就是见血封喉的匕首了，再往后只是血淋淋的杀戮。仇敌还是仇敌，原来的朋友也会变成随时取你性命的杀手，甚至刚刚还在肌肤相亲的男女，转瞬间就会变得互不相识，成了陌路人。如果有一天重新相见的时候，他们已经变成了你死我活的仇敌。
1: 我不明白。
0: 我说的话已经够明白了，你只是还沉浸在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里没出来而已。
1: 角色？
0: 对，角色。别演戏了，樱花皇后。

0: 嗯，好，这回没事了吧？嗯，没事儿。太好了。啊，对了，把他们几个人带走。啊，什么？带走？啊，把你叫他们吃哪里？啊，哎，叫他们吃哪里？走，快走。哈，樱花呀樱花，你应该改个名字，叫螳螂。螳螂？
1: 对。
0: 螳螂是一种会飞的昆虫，雌雄交欢之后，雌的就要把雄的一口咬死，然后慢慢的吃掉。
1: 不管你说什么，也不管你怎么说，今天你都是活到头了。
0: 能够死在樱花皇后小姐的枪下，不枉我徐某一世为人。来吧，
1: 在你临死之前，我只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0: 想要知道我是怎么发现你是樱花皇后的，对吧？
1: 徐老板果然聪明。
0: 其实，我早就怀疑你了。最终确认，就是这次行动计划的泄露。
1: 既然你怀疑我，为什么要让我知道呢？
0: 请恕我直言，因为我们伟大的局座也要剿灭共产党。
1: 你是想借我们的手除掉共产党？
0: 还有金钗，
1: 消灭金钗，这又是为什么？
0: 因为金钗已经被赤化，这把利刃已经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了。如果樱花小姐还想着要清除黑玫瑰这颗眼中钉的话，就不会急着把这颗子弹射入徐某的脑壳中。

0: 什么事？
1: 哎，高掌柜呢？啊，
0: 高司令在房间休息，
1: 把他给我叫来。

0: 你们他娘干什么？你们他娘干什么？
1: 高司令，高司令，实在是抱歉，但是我也没办法，公务在身，有得罪的地方，还请你多多包涵。
0: 包涵？包涵你娘个脚！老子堂堂黄学军司令啊，让人给讨了被窝，还让我来包涵？

0: 好，陈副官，把我的警卫排叫来，把这帮孙子全给我绑了。是啊，
1: 小山君，我们是奉刑警机关长的命令，来向你查实一件事情。
0: 查，老子不怕你们查。陈副官，你他娘也在这看笑话吗？去把老子衣服拿过来。怎么了？啊！老子还没倒台呢，你想攀高枝了？我告诉你，像你这种吃里扒外的，早晚要遭雷劈的。

0: 你怎么会来这里？
1: 从今以后，我要恢复我的真名字——森平美惠子。以后我一见你就不用脱。

0: 老子撤丢以后，丞相熊敬机关长报过案，熊敬机关长还嫌我事儿多，是小题大做，臭骂了老子一顿。他娘的，是哪个王八蛋闲着没事他妈糟践老子？
1: 高司令，嘴上积点德，不干不净的有失你的身份。
2: 李大主任。
3: 我骂狗娘养的王八蛋，你他娘想什么？
4: 哼，我应什么？我是在替你考虑。不管怎么说，你也是堂堂的皇协军司令。
3: 行了，高司令，现在咱们应该做的是抓紧时间，赶紧查清事实。我们呢，好向熊警机关长赶紧交代。易主任，你也请息怒。
2: 就不要做这口舌之争了，查，好好的查，老子不帮你们查。高
3: 司令，按你的说法，这个车现在是找不着了，对吗？
2: 那当然，能找着那还叫救吗？
3: 可是据我所知，这车在一个地方。
2: 哼，你们这故事编得可越来越吓人了。来呀，把这人叫出我看看。
3: 高掌柜，是我！他娘的，是你个龟孙子！啊，你竟敢在老子背后使绊！我他娘打死你！
2: 把他给我绑了！打死你！我他娘打死你！打死你！
3: 干什么？我娘的！你的娘的！你娘的！
2: 你个王八蛋！
0: 把他这张臭嘴给我堵上！
2: 王八蛋！我操你祖宗！我认真的，你娘的！

0: 班长，该去指认那辆车了吧？
1: 这李主任不是已经负全责了吗？何必多此一问？来喽。
2: 在哪？啊，就在。打开。

0: 不可能的，李主任，小的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车是我亲自开来的。
1: 陈副官，你刚才说那车是你开过来的？
0: 对，小的奉李主任之命，亲自开过来的。
1: 李主任，对于陈副官的话，你作何解释啊？
2: 范军，我认为这事情可越来越复杂了。

0: 快，还不赶紧给高司令松绑！别动！谁他娘当我给谁翻脸？李雪，
1: 你他娘是什么个东西？啊！你把老子想绑就绑，想松就松啊！啊！你个王八蛋！老子待会儿就这样找松本司令讲理去！
0: 我说高兴啊，别那么大火气，啊！你嚣张什么呀？你通匪的事儿还没完全查清，
2: 你编，李义群，你这个王八蛋，再编！你要是编不出来，老子他娘的跟你没完！
0: 老探长，你看，我看什么？听李主任的，咱们查。
3: 好，这次也不完全是一无所获，起码让我知道，除了黑玫瑰，还有一个人能揭开谜底。什么人？黑玫瑰的
4: 教官，欧阳剑。欧阳剑。对，
3: 旭罗还告诉了我黑玫瑰的藏身地点。
4: 在哪里？
3: 小小咖啡馆。
4: 来人！

0: 司令，你怎么让跑了？
1: 陈娘哩，老子他妈今儿犯小人！哎，行了，高司令，你先消消气儿啊！你就是二奎吗？
2: 小的是。
1: 有人说你通匪，放走了共产党和黑玫瑰，啊？
2: 放他妈的屁！ 谁说的？这是造谣，哪个王八蛋？
3: 我在哨卡亲眼看见你和高展奎放走了共产党和黑玫瑰。
2: 你放屁！你找个证人过来。今天在哨卡上和老子一起执勤的，警卫营一连三排的任何一个弟兄和我对峙，只要有一个人和这个王八蛋说的一模一样，老子没有二话。
4: 这。
3: 把这个牌子人给我带过来。去啊！人都跑光了。
1: 李主任，还有这位陈副官，你现在让我说什么好呢？这肯定全是他们搞的鬼。你看啊，那当初呢？ 说哪哪哪有车，咱们这大半夜的这么多人都过去了，就找到一辆破牛车。然后这位陈副官说高司令还有二奎通匪，可是呢，这一个排的人都跑光了，咱们谁也没抓着。这什么证据都没有，我怎么给高司令定罪？而且如果真要定了的话，也没法跟刑警机关长交差。 而且恕我直言，我感觉这位陈副官很听你李主任。李主任，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

0: 这个嘛，小川君，你也看到了，我好汉就这么大能耐，这个案子，哼，我实在是审不下去了。
1: 李群，你得回避。
0: 小川君，你已经是当事人了，押出去。
1: 嗨。
2: 陈副官，有，你是自己交代呢，还是让我帮你想想办法呢？啊，
3: 小的，小的说什么啊？
2: 为什么要诬陷高司令？
3: 小的说的都是实话。
2: 哼，
1: 看来这陈副官想尝尝上刑的滋味。
3: 拖出去，打！
4: 嘿。
2: 侯探长，侯探长，太君冤枉！冤枉！小川君，我觉得现在应该把这个陈副官的屋子搜一搜。你看啊，一共来了四位太君，这两位呢看着李主任，另外两位呢正在开导这个陈副官。我觉得搜查这件事情，二奎，你的伤要不碍事的话，帮着去看看。
4: 请探长放心，小的乐意效劳。
2: 辛苦。
4: 是。
2: 小川君，我现在去看看那李主任请来的所谓几个证人。

0: 你们几个确定当初是看花了眼了吗？
1: 是是是是是看花眼了。
0: 那当时你们说的证词也是因为有人威胁过你们了，
1: 啊？是是是是是是。
0: 那好了，签字画押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回家睡觉。如果再反反复复的话，啊？
2: 我愿意签字画押。
1: 我们愿意画押。
2: 再不敢，胡说八道了。
3: 郝探长，
0: 行了，都坐下吧。坐吧。
3: 探长，您看。
0: 行了，我知道了，先过去吧。
3: 是。

0: 我们还是慢了一步。原本是我在张王宝玉，现在倒好像我掉进了共产党和黑玫瑰的网里。
1: 熊禁军，你应该从头做检讨。
0: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你应该从头做检讨。

陈副官，想明白了吗？啊，想明白了。小的一直贪得李主任的情报费，所以撒了个谎。二官，你从陈副官的房间里边搜着什么了？给他看看。陈副官，这东西是从你房间里搜出来的，好好想想。 谁给你的？怎么得来的呀？啊？这是李主任给我的。哼，李主任给你的，我可不能听你的一面之词。今天你说的谎话已经太多了。姚川君，咱们是不是请李主任进来？请李主任。

0: 李主任，这审来审去，结果对你非常的不利啊。
1: 一群问心无愧。
0: 可是这个串通他人、诬告陷害高司令、欺骗皇军，这么多罪名，怎么问心无愧啊？啊，包括你给陈副官的金条，看看少没少？
1: 你这条疯狗！
2: 李主任，李主任，李主任饶命啊！李主任，
3: 李旭，你他娘有种！你竟敢当着郝探长和小川太君的面枪杀证人！放下！
4: 小川君，这小子血口喷人！
3: 血口喷人！这只烂皮狗没有新主人的使唤，他能乱咬人吗？
4: 你
3: 我什么我？
0: 高司令，有话可以好好说嘛。
3: 郝探长，你甭站着说话不腰疼，给你背个通匪的罪名，你试试。
0: 这李主任也是一心为了圣战大业，我希望你能体谅。
3: 啊呸！甭他妈给他脸上贴金，他就是一泡臭狗屎。
5: 好了好了，
3: 我不跟你们多说了，我去找松本司令官讲理去。
0: 哎，高司令，
3: 二奎
6: 到，
3: 咱们走。
6: 是。
0: 哎，高司令。将军，下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阿哥，我们该怎么办？
1: 是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了，大哥，没什么可考虑的，投共产党去，
2: 这是唯一的出路。
3: 哟，看你们两口子一唱一和的，配合的挺默契的呀。
1: 你去不去吧？
3: 我要看大哥二哥的。
1: 大哥二哥，话我可是跟你们说清楚了，如果你们两个想不通的话，我们就先过去。
2: 老四，难道你忘了咱们黑玫瑰同生共死的誓言了？
1: 我正因为没有忘记，所以才劝你们一起过去。
0: 这样吧，我明天去和郝参长商量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0: 好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间谍之星，樱花皇后梅惠子小姐。
1: 探长，这个案子你审的怎么样了呀？
2: 来人，给高司令升吧。
3: 司令，你可真得为我做主啊，要不然的话，这活我可真的没法。

0: 高司令，你对黄军的忠诚，我心里大大的明白。我对你也大大的信任，否则的话，我也不会把黄学军司令这么个重要的职务交给你。情况嘛，你都讲清楚了，我会查明事情的经过，给你一个圆满的答复。
1: 司令。 这个李一群，他可是坏透了。
0: 你去吧，谁是谁非，等我查明真相之后，再做决断。

0: 胆子好大呀！竟然敢杀死证人，你是不是觉得杀死了证人就死无对证了？
1: 吉馆长，这个可能是个误会。是，确实是误会。
0: 误会，什么误会？哈，吉馆长，这李主任一心为皇军，众人所知。他是怕咱们内部出现了奸细，所以呢，要防患于未然。主要是那个陈副官，他为了贪图一点情报费，所以就把高司令给诬陷了。郝探长真的这么认为？
2: 那当然，您看，这个是今天的审讯记录。从这些记录上来看，李主任的诬陷罪名也是成立的。
3: 郝探长，
2: 李主任，你确实是当众打死了陈副官，而且。
4: 这证物证可都在，这也说明诬陷罪名成立。
5: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4: 黑竹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
5: 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6: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7: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4: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6: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8: 山林散养黑猪也姓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9: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
10: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8: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一共养了400多头。
10: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8: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0: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8: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 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4: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

0: 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

0: 这样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类牌，而且里面啊都有。有一颗松茸，
1: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1: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
2: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
0: 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
2: 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1: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2: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1: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2: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1: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0: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3: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

0: 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哎
2: 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整整十二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
0: 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十二大罐，整整十二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

0: 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1: 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美味又有营养。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

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我们将聚焦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方向，与大家一同探讨文化何以滋养精神，精神何以引领未来。
1: 在清明上河沿，这些故事都活过来了。当你清晨踏上那座红桥，脚下是潺潺流动的汴河水，耳边传来漕船纤夫的号子声，你会突然明白，原来千年前的都城也是有心跳的。但愿人长久，
2: 千里共婵娟，
1: 骄子有赏。
3: 潮汕莺歌舞的奔涌豪情，徽州渔灯舞的流光溢彩，湄洲岛妈祖巡安时的庄严和温情，在这些仪式里，我看到的不只是表演，
4: 思想是灯塔，也是我重要的诗和远方。这本经典是我所有思考和求索的源头，现在我将把这份思想的根基传递给我的同道。
5: 我在重庆中医药学院找到了答案，我们是守拙人，守着辩证论治的朴拙初心，我们更是开路人，以青春的胆识为岐黄之术开辟新的征途。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

0: 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机关长，梅惠子小姐，一群冤枉，请明鉴。冤枉，李廷珏，你是不是还要跟我说，是郝探长跟高占奎要联合起来，谋害你？审讯的全部过程我都在，郝探长绝无偏袒。
1: 郝汉金，你刚才说从一个侦探的角度来看，
2: 对，李主任对圣战大业的昭昭之心，我想大家都可以见到。当初李主任不惜以身犯险，拿自身当诱饵去引诱共产党和黑玫瑰。当然了，虽然事情没有成功，我认为是共产党和黑玫瑰他们太狡猾了，跟李主任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说。
1: 就为了这么一件事情，给李主任扣上一顶破坏圣战的帽子，我认为实在是不妥。
3: 那么，对这个事件，郝探长又是如何定性的呢？
2: 误会。
3: 误会。
2: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美惠子小姐能有什么更深的解释。

0: 哎，给我接，刑警号。
1: 哀求，中本最高司令长官。哎，哎，我马上就过去。好了，这件事情就先告一段落吧，下去吧。
2: 是。

0: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这个好汉是个人才。
1: 梅辉子说的这是反话吗？
0: 不，这个好汉精明能干，还颇有见地，的确是个人才。不过照今天的情况来看，他似乎很难驾驭。
1: 别忘了，男女驾驭是人才的通病。照他今天的表现来看，倒是打消了我一个顾虑。
0: 什么顾虑？一直以来，我始终觉得他有内鬼的嫌疑，只不过没有抓住他任何的把柄。
1: 这么说来。

0: 是你有意安排的。
1: 司令，你也太心慈手软了，就让松本这么跟打发了。
2: 你懂个屁，演戏这个事儿顶多演到七分，千万不能过头。
1: 问题是太便宜李运清这个王八蛋了，万一让他缓过劲儿来。
2: 我说你小子还是嫩吧，咱们演这出戏是要把世界蒙混过去，怎么着，你还真想把李一群扳倒啊？
1: 那怎么？
2: 那个王八蛋可是日本人的干儿子呀。
1: 对呀，司令，还是你老谋深算呢。
2: 行了行了，少在这拍马屁。哎，这到鸿宾楼订桌饭，今儿个老子高兴，咱们哥俩好好喝两杯。
1: 是，
2: 去。
3: 跟这好汉反映的这些情况，李义群疑点很多。
4: 那你的意思呢？
3: 先把他抓起来，进行审查。
4: 那76号怎么办？即将上任的上海市市长，这些都怎么办？

0: 倒霉透了。我他妈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啊。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0: 我能活着回来，是一个最想不到的人替我说了话。
1: 谁啊？
0: 好汉。
1: 你这个人啊，平时到处树敌，从来不给自己留后路，以后你要改改这毛病。现在正好跟郝探长化敌为友啊。
0: 化敌为友？哼，将来有一天要我命的一定就是这位大恩人。
1: 你怎么这样啊？帮你还帮错了。
0: 他骗得过熊景，骗不过我李某，他就是在演戏，看上去是帮我，其实比拿刀捅我更狠三分。
1: 你就是这种属狼的，谁救了你，反过来你就要吃谁的肉。
0: 鬼才知道他是要我的命还是救我的命。
1: 你呀，疑心病太重。
0: 不信你就走着瞧吧。
2: 我一再告诫你，任何一个为我们做事的中国人，包括李义群，都只不过是我们圈养的一条狗。狗的忠诚是因为你手上那根带肉的骨头。
3: 明白。
2: 说实话，对李义群现在我也是相当的失望，但是我们包括军部已经被他绑架了。
3: 绑架？
2: 军部已经批准了李义群就任上海市市长，要求择日就任，这是批复的公文，上面有天皇陛下的御笔亲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抓了李义群，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你想过没有？
3: 嗨，
4: 谁呀？
5: 是我。

0: 进来吧。怎么了？沉不住气了是吗？
1: 是啊，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0: 先别着急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得等组上安排。
1: 哦，对了，我们现在的隐蔽地点是鸿运杂货店。
2: 阴差通共，罪不容赦，命你不惜一切代价，采取一切手段除掉他们。此项使命，如再有遗误，必受最严厉之惩处。

0: 你们两个一向做事情精明干练，没少立功。现在我有一件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
1: 全凭主人吩咐。
2: 天气不好，要下雨了，可要记得穿雨鞋啊。

0: 我只问你一遍，告诉我是谁派你跟踪我。啊，我说，就问你一遍，
1: 我是76号的。
2: 眼下形势严峻，咱们的联络方式应该改变了。
0: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这敌人连连受挫，我看他们要狗急跳墙。哼，这李群啊，现在已经开始派人盯上我了。
2: 李群？
0: 嗯，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说他的事儿。

0: 这个计划叫做
1: 大和未来。
0: 此时关系到我大日本帝国是否后继有人。此计划除了军部，在整个上海只有你俩和我知道计划的全部内容，万万不可泄露。
2: 嗨，
3: 你这一手太妙了，既没落下什么把柄，又离间了敌人对李一群的信任，同时又保护了高占奎，一石三鸟，太妙了。
4: 哎，你别老这么夸我啊，容易骄傲。我觉得呀，这个李一群既然强攻不下，咱们就不妨来个顺水推舟。
3: 你是说对敌人
4: 反间计？
3: 好，我以茶代酒，预祝你成功。
4: 你看你看，你又来了。
3: 来来，
0: 单纯不泄密还不够，还要全力以赴确保任务的完成。
1: 大和未来
0: 已经由军部派人开始实施了，而且会很快在各个地区全面展开，你俩要倾其全力予以配合。如果这次任务再有任何闪失，那我只能切腹自尽，向天皇谢罪。
5: 熊精也愿意用性命担保。
3: 你还有一个重要任务，
4: 说吧。
3: 就是要担负我们和黑玫瑰之间的联络员。
4: 老沈，我早就是这个角色了。
3: 他们为国家立了大功，组织上的意思要把他们的安全放到空前的高度来重视。

好啊，小五，你敢犯上作乱！

0: 是你啊。
1: 哎呀，是郝探长呀。哎哎呀，郝探长，哎呀，总算把你给盼来了。来来来，请坐。
2: 这不至于这么如临大敌的吧。
1: 快坐快坐。郝探长啊，我跟你说，我待在这个鬼地方都快捂出煤来了。
2: 是
1: 你有什么任务你赶紧布置，不然我待在这里都快逼炸了。
0: 好了老三，郝探长这次过来是不是有任务？
2: 谈不上什么任务，有件事啊我跟你们商量商量。

0: 什么？去延安？
1: 你看，你又激动，坐下，站着我眼晕。
0: 这也算任务？
1: 这根据地的交通员呀，昨天才到上海，传达了组织上的指示。过去你们之所以能够出奇制胜，是因为你们隐秘的身份。可是现在呢，你们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所以要马上撤离上海，到延安新的战场。我希望呢，你们再立新功。
0: 离开上海啊？那我玩什么呀？你们去吧，我不去。给小鬼子脸上盖黑玫瑰之印的瘾，我还没过够呢。
1: 延安也是战场，同样可以杀敌打鬼子。
0: 要去我们一块儿去，我们黑玫瑰早就发过誓，要同生共死，永不分开的。
1: 这个你放心吧，你们五个人是不会分开的。
0: 怎么走呢？
1: 今天晚上交通员会带你们上龙虎山，然后从那儿转到延安。
0: 可以去龙虎山啊？那就可以见到小龙了。哎，我跟你们说啊，这回小龙归我。谁要是敢跟我抢，我就跟谁急。
2: 那是好汉，不是上海滩的瘪三小阿飞，随便派几个手下就想盯着他，简直是白日做梦。
3: 不应该呀，这里面绝对有问题。
2: 有问题，你去找熊警机关长报告啊！
3: 我没证据，拿什么向他报告啊？
2: 我倒是觉得你是立了功了。你要是向他报告啊，熊警机关长高兴还来不及呢。
3: 你不知道，我调查好汉是瞒着他的。
2: 那就更应该向他报告了。你想啊，手下几个不明不白的死了。你怎么交代？
0: 好，大家准备好，晚上行动。
4: 没什么可以准备的，只要你说走，我们现在就可以动身。
2: 养足精神，睡觉也是准备。
0: 大哥，我们想出去一趟。
5: 不行，我们最好要避免在大庭广众之下抛头露面。自从我们的身份暴露以后，
4: 大哥，我们可以化妆。
0: 就是啊，我们可以女扮男装。
6: 哎呦，二哥，你就帮忙说句话嘛！这离开啊，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上海。
0: 你就让咱们最后逛逛吧，啊？
7: 大哥，要不然就让他们出去一趟吧。
5: 一个小时，只许一个小时，不许滋事儿，不许。
0: 没问题，除了不许喘气，其他的不许啊，我们都服从。
8: 雷姐，你不在高占奎的身上汲取教训，还假公济私，拿圣战当儿戏，帮着该做的事情不去做。一味的在内部争来斗去，什么后果知道吗？
9: 机关长，一群……
8: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你还让他说吧。
9: 事关一群自身进退，理当安分守己，可为了圣战大业，我又不能不有所作为。一群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向机关长坦言，好汉欺人不可不查。

0: 此人实在太可疑了。
1: 可疑要有可疑的证据，你有吗？
0: 有。
2: 学们，
0: 他今天把我派去跟踪他的两个兄弟给杀了。
3: 君君，你好大的胆子啊！没有经过机关处的允许，你敢派人跟踪郝探长？
0: 机关长，一群良苦用心，苍天可见。
1: 李局，从今天开始，你可以严密监视郝汉了。从现在起，在好汉的问题上，你就是高空走钢丝了。如果真能找出确凿证据，证明好汉确实有问题，那你就是立了一大功。如果依然是查无实据，信口雌黄，你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0: 明白，属下明白。
1: 你听好了。精心部署，不可打草惊蛇。
0: 是，属下告退。
1: 去吧。

0: 不要救我！什么意思？
1: 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可完全轻信。如果真的查不出什么，不正说明好汉是我们的可用之才吗？

0: 的蜜饯属谁家呀？
1: 当然属阿牛家了。
0: 阿牛家？
1: 对呀、啊。
0: 阿牛家在哪儿？
1: 就那个，这条路走到头，第三家就是。
0: 谢谢啊。
2: 昨天交通员刚来过，怎么？
3: 石亮同志，出大事了！
2: 啊！
4: 季班长，监听以及跟踪的人都不是好吗？
5: 跟踪的人一定要精干得力，那是好汉。不是你随便抓两个手下的蠢驴就能够应付得了的。

0: 耳朵啊。
1: 孙膑，家里老伯的病又重了，需要你讨个药方啊。
0: 不知道应该找哪位名医讨药方呢？
1: 家里人说那些游医和坐堂医都靠不住，最好是找世家名医。
0: 好，我知道了。

0: 看来，这个李玉群不算是头蠢驴。他的猜测没错，好汉的尾巴露出来了。
1: 难道我错视了好汉？

0: 我只是觉得你的判断时机不对，所以我才会这么做。
1: 我只是觉得你的判断时机不对，所以我才会这么做。
0: 你的判断时机不对，我只是觉得你的判断时机不对，所以我才会这么做。
1: 你的判断时机不对，我只是觉得你的判断时机不对，所以我才会这么做。
0: 你的判断时机不对，我只是觉得你的判断时机不对，所以我才会这么做。
1: 如果我跟你说得出这个判断靠的是嗅觉，你不会满意的。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3: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 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
5: 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
5: 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9: 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区。

0: 于是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招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他这个屏幕啊

0: 2020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它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抬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

0: 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4: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大家赶紧上马岭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力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7: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亮针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收看第一眼新闻，我是钟吉。2026年秋季新学期，全国中小学正式全面启用。依据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修订的新版教材，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完成新旧教材平稳更替，标志着历时3年的全国义务教育新教材分部替换工作圆满收官。那新教材有了哪些新变化？学生又该如何应对？来看第一眼新闻记者的打探。
1: 按照教育部统一部署，本学期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总体来看，学习体量、难度变化并不大，但新教材更加侧重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
2: 我们以这本9年级上册为例，综合与实践板块，你看它这个例子就是购买高铁票的这个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研究它的速度、时间之间的一个数量关系，从而跟票价相结合，去深入的发掘我们生活周边的这一些数学问题，并且做到这个眼中有生活，心中有数学啊。那么这种理念上的变化，我觉得是非常巨大的。
3: 以往我们学新闻，可能就是了解一下标题、箭头、导语、主体、背景、结语，我们会看新闻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我们要求学生自己去采访，自己来创作新闻，甚至自己小组合作来办一份报纸。那包括我们学议论文，我们教材就提到要开展关于人工智能能否取代人类的辩论赛，就这些都能够让学生所学到的，比如说论点、论据、论证这些知识得以实际的运用，更多的变为学生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能力。
1: 不少学生和家长都认为，英语新教材中阅读篇目增加，语篇变长，内容多样，似乎变难了。然而在一线教师的眼里，这些变化不是难，而是更精准。从单词到听力，从阅读到写作，新教材的板块设计不仅能够有效对标考试提醒，同时还能够兼顾到老师的分层教学以及学生综合素养提升需求。
4: 我们在旧教材过程中，老师们又不得不去添加一些额外的东西来补充我们所获取的素养部分，但这个新教材就很好，它的这个整个框架设计非常的有效。为了让优生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平台，我们在后面还加了 Reading Plus， 就是学生他有额外的资源可以匹配这个单元进行一个阅读的一个补充和辅助。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教材的国际化趋势也很明显。
1: 采访中，老师表示，新教材对学生的综合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论是从考试提分，还是学生长远发展来看，一味刷题补课的输入型学习方式已经越来越难起效。因此，跳出课堂以外，沉下心来观察生活，独立思考，积极探索，才是适应新教材、新课标、新发展的重要途径。
3: 它不仅仅只是字句的内容，更多的是你如何在生活中用语文来解决我们实际的问题。在新课标、新教材的要求下啊，我觉得就是学生啊，他需要更大的阅读量，一是阅读文字，二是阅读生活。
4: 包括小学生开始，我还是倾向于我们的英语能够像学语文学科那样增强阅读的量，认真思考。为什么很多孩子得不了高分？因为他不善思。他在最关键的要体现他的思维闪光处的时候，他不知道如何去组织自己的语言了。
2: 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在生活当中啊，用我们数学的眼光去看周围的生活，看待世界，那么这对他数学的学习可能更加有益，也更加有作用。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永川中学高一学生孔媛媛。
5: 还记得9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吗？
6: 5点钟我开始起来洗漱弄早饭。
5: 当生活的重量一再加码，一个15岁的女孩该如何承受？
6: 我必须得顶起来，如果不顶起来的话，这个家就没有什么呢。
5: 重庆专访走进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孔媛媛的成长世界。
7: 一起站在操场里面的一位特殊的、值得我们每一个永中人致敬的少年，他的名字叫孔媛媛。
5: 9月1日，重庆全市中小学迎来秋季新。

0: 学期。永川中学高一学生孔媛媛作为新生代表在国旗下领誓，
1: 励志成才，不负韶华。
0: 刚刚过去的暑假，他获评了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1: 永不言败。
0: 开学前夕，我们走进了他的家。
2: 5点钟我开始起来洗漱，开始弄早饭。我一般就是蒸的馒头、包子这种，还有煮鸡蛋、热牛奶。然后这些做完之后，我就会叫妈妈起床。妈妈起床洗漱的这个过程中呢，我可能会背一些单词，这种古诗，零碎时间去背简短的一些。她差不多洗漱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一起吃早饭了。在上学之前，我就会把碗洗干净，时间差不多了，我就会去准备上学了。
0: 这样的早晨，孔媛媛已经重复了整整6年。2020年前，这还是一个普通的四口之家，爸爸妈妈做小本生意，刚刚还完买房欠下的外债。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孔媛媛爸爸头部严重受损，成为了植物人。
2: 那一刻其实我是很懵的。过了几天我再去看了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我还是觉得不敢相信这个是发生在我身上的。
0: 多长时间接受了这一点呢？
2: 后面爸爸他转入到普通病房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都去看他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时候就发现他跟原来已经不一样了，面向这些，然后因为他头这边是切除了，然后就是瘪下去了。爸爸以前我觉得很高大吧，然后很陌生，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爸爸吗？难道
3: 那个时候有没有说期待过我的爸爸还是可以好起来的？
2: 对，那时候还是觉得他做康复啊，还是可以站起来，就是可以稍微自理。但是后面然后才知道他是不可以的，不会更好了。
4: 2020年他是10月30号出的事嘛，在医院住了半年，然后出了院。2、3年我们就去把那个床买起噻。
3: 房子也是出事以后然后再搬过来的。
4: 对，相当于那个给他近买要方便点嘛，推起要省力点噻。
2: 我妈妈是每天早上都要推爸爸去医院做康复，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帮妈妈一起把爸爸推到医院，再去坐公交去上学。因为就是去的过程当中，它不是平路推得过去，它是有斜坡，就特别比较难控制。然后爸爸他本来也比较重嘛，然后
0: 爸爸的康复始终没有进展，经济与精神的双重压力把妈妈也压垮了。2022年，方旭桃被确诊为尿毒症晚期，每周需3次透析维持生命。姐姐在外地求学，爷爷年迈无力操劳。那一年，孔媛媛11岁，照顾双亲的重担落在了这个刚上小学5年级的女孩肩上。
5: 碳酸钠就是，吃饭的时候要吃，然后就是那个血压高的时候可以吃，贫血的时候。
3: 他没跟你就是说过，妈妈我好难啊，我跟你诉诉苦啊，我求求妈妈安慰啊，没有吗？
6: 不，他不错。有时候我冷静下来想哈，你喊我唱他那个年龄，我肯定干不下来。初三的时候脚崴到了，实际上是肿得很大的。结果那天他自己出去拐棍自己去上学，他自己爬那个永祖文桥，你们婆婆还爬上去，自己走进校门。他从来不跟我说苦，说实在的。
3: 我要在妈妈面前，就是可能不要表现出来。你有这样想过吗？有意识的去想过吗？
2: 有。
3: 为什么这么想？
2: 可能在他的那种意识里面吧，我是一个很坚强的人，然后很积极乐观。我想过就是这会不会只是一个梦呢，然后梦醒了之后还是一切原来的样子，但不是。
3: 有没有因为这些苦过？
2: 如果是这个家庭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哭过吧。
3: 那因为什么哭过？
2: 学习，就是看到跟别人的落差。
0: 现状无法改变，但他还可以选择未来。因为转学和家事，媛媛的成绩一度跟不上。看到月考成绩单的那一刻，他第一次因为学习哭了。面对家庭，他不能哭，但在成绩面前，他不想认输。
2: 8年级上册，然后老师把我安排给了一个成绩很好的同学坐在一起，

0: 时我就发现，为什么我跟他的差距这么大？然后其实当时还是有一点崩溃的吧，我觉得。
1: 他有时候甚至学到一两点钟，我睡一个觉，他还在。有时候我说你快点睡了吧，睡的话我说。
2: 而且这个孩子呢，他就是面相就是一个很阳光、乐观、积极。如果说我不去家访，真的是不知道家里面的具体情况。从来在老师和同学面前没有表现出来过，该参加的活动一样都不落下。他总是很积极乐于参加学校的所有文体活动。
3: 为了尽快追上进度，孔媛媛把每一分碎片时间都用到了极致。做家务的间隙，护理院的长椅，医院的走廊，上下学的路上，全都是他学习的书房。两年，他把自己从班级末尾一步一步追到年级前列。今年上半年，他顺利考入了市级重点高中。
4: 在你的心里，他最让你觉得骄傲的是什么？
1: 其实我骄傲他就是他能够自己考上优中。
0: 爸爸，我上高中了哟，高中要住校哈，这周末再来看你了哟。
5: 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向前看前方漫漫一层层。我的朋友，然后他送的是一个手发箱。
3: 在生活的缝隙里，孔媛媛也在努力活出15岁的色彩。
0: 我们运动比赛有跳绳，跳1分钟绳，然后我们女生基本上可以跳200个，然后男生很少，最多1-2个可以跳200个。
4: 你呢？
0: 我觉得我是算最多的，最开始是得的亚军，第二次是冠军，后面好像是有了个闭幕式，我带着奖牌，好像别人比其他同学转过来看了一下，他说哇，那个人得了冠军耶。
2: 你是忘了取还是特意没取？
0: 其实基本因为小时候基本都写挂脖子上，有一种那种炫耀的心情吧。
5: 这个是老师推荐给我们的，我们语文老师。
4: 这本书里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一句话？
5: 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自我，转变、蜕变、虚伪、背叛，而我称之为教育。塔拉从他的那个家庭走出来了吧，我也要像他这种敢于去尝试和勇敢改善现在的这种家庭状况。
4: 通过学习？
5: 对。
4: 做过什么很幼稚的事情没有？想想。
0: 把那个铺盖披在身上，
4: 就是当那个仙女儿吗？最近一次记得是什么时候当仙女儿？
0: 一直都这样吧。
4: 因为我听所有人形容你平时都是笑，很多时候都是带笑容的样子。
0: 对，
4: 你觉得支撑自己总是能笑的那个念头是什么？
0: 就是妈妈爸爸都还在，反正我会继续努力。
3: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当地政府将孔媛媛纳入了适时无人抚养儿童保障范畴，学校也为她免去了相关费用。被善意托举的孔媛媛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牵头组建学习小组，活跃在各类文体活动，用自己的方式回馈着世界。
4: 觉得自己能做好榜样吗？这种做一个榜样带给你的是力量还是会有压力？
0: 力量，因为我就会觉得我既然是别人把我当作榜样，我也要更厉害。
4: 怎么更厉害？
0: 遇到困难不能放弃。
4: 你有没有自己的这种人生格言？
0: 就是我有一句话是我在电视上看到的，那就是从双脚泥泞到满天繁星，经历了困难啊挫折，然后到后面的满天繁星就是非常的美好的未来。

0: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体镜专业。
1: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要老花。

0: 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 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1: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来看头条，2026重庆秋季房地产暨家具展示交易会线下展会3号在两江新区观桥步行街正式拉开帷幕，这也是不久前房地产国家新政出台后的第一个房交会。
1: 22家企业、66个中心城区楼盘集中参展，各大房企推出折扣、赠送车位、装修补贴等优惠，吸引不少消费者问询。
2: 房源比我们在那种店店头去看的那种的话要多一点，可以大致的看一看，周围的那些地段呐、交通啊，还有商圈那种，全方位了解一下嘛。
1: 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重庆中心城区商品房成交同比增长0.4%，连续7个月保持正增长，去化周期降至8个月左右，供需达到紧平衡状态。
3: 新房价格我们是环比增长0.1，二手住房的价格呢，前7个月有4个月是正增长环比，整体上都有一个很好的恢复。9月这一轮政策加活动的促销啊，我们预计可能对后期房地产市场，的价的稳，量的回升，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1: 据了解，为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国家层面近日出台一系列重磅新政，涉及商品住房销售制度、信贷管理等。我市也在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中，加大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惠民力度。贷款方面，2026年9月至2027年8月，住房公积金个人最高贷款额度从8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参贷后家庭最高贷款额度从120万元提高到200万元，多子女家庭个人最高贷款额度从100万元提高到120万元，参贷后家庭最高贷款额度从160万元提高到240万元。以个人贷款100万元为例，若按30年等额本息方式还款，相比商业贷款，最高可节省利息支出约9.6万元。提取方面，新政放宽商贷购房公积金提取频次，推出商贷按月约定提取服务，职工签约后可按上月实际还贷本息按月自动提取公积金，资金直达个人银行卡。
4: 通过本次政策调整，公积金缴存人的住房消费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有效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更好满足缴存人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5: 今年暑运以来，中老铁路上的磨憨铁路口岸迎来入境高峰。据磨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7月1号暑运至9月1号，磨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51%，其中外国旅

0: 超98%，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创历史新高。9月3号，在江苏省南通市通太阳特大桥施工现场，沪渝蓉高铁沪宁段铺轨施工正式启动，标志着项目从线下工程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沪渝蓉高铁沪宁段起自上海市新建上海宝山站，经江苏省苏州市、南通市、泰州市、扬州市进入南京北站，线路全长约422.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12座车站。上海海关9月3号公布，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2号经前海上海海运航线通关入境，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首次进入中国市场。这批香蕉共计19.6吨，在上海洋山口岸入境。2025年12月，海关总署正式批准秘鲁鲜食香蕉舒华检疫准入，至此秘鲁已有蓝莓、牛油果、葡萄、香蕉等鲜果获得我国检疫准入。渝建农庄相遇美好，新运渝乡重庆文旅农庄品牌发布会3号在重庆市国资委举行。重庆文化旅游集团现场发布重庆文旅农庄品牌及产品体系，这是我市首个由市属重点国企打造的文旅农庄品牌。
1: 重庆文旅农庄以微改造精提升为抓手，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打造可落地运营的微度假产品。从 IP 打造、数字运营、供应链配套、低息金融产品等方面提供全链条赋能，推动实现资源变资产、农房变客房、产品变商品、景区带农庄4大转变。
2: 我们为37个区县农庄产品建立全市统一的认证，打造重庆文旅农庄甄选超级 IP， 一庄一账号，一庄一主播，让品牌全年有流量。
3: 破解了资源分散、供需对接不畅的痛点，下一步我们把农业生产、乡村文旅、研学深度融合，把农业基地做成可观光、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产品。
1: 据介绍，首批14个重庆文旅农庄覆盖万盛、云阳、北碚、璧山、彭水、垫江、涪陵、九龙坡8个区县。按规划，2026年建成10个以上示范农庄，2027年累计达50个，2030年累计达到200个，织就重庆乡村文旅主干网络。
4: 到2030年，实现年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带动综合收益超5亿元，让新运渝乡从品牌标识变成巴渝大地上可足可感的共赴场景。
0: 眼下正值金九银十的招聘旺季，2号下午，2026数字经济硕博人才精准对接系列活动在中国重庆人力资源产业园启动。
1: 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研究院的硕士研究生郭小雨，学的是材料与化工专业，明年即将毕业。一走进对接活动的现场，他就直奔长安汽车的展位。早在半个月前，他和同学们就收到了此次对接的企业信息、岗位要求和薪资待遇等信息，此次是有备而来。
5: 我在来之前，投递了长安的这个网上的简历，今天在现场就可以直接面试，可以节省我们很多时间。
6: 提前归集哈工大、北理工等定向培养硕博人才信息249名，同步征集30家优质用人单位，共700余个硕博岗位。依托渝才会平台智能系统，开展了线上预匹配，实现人岗先握手，供需早联通。
1: 除了线上揽才，当天共有12家重点用人单位来到线下现场接收简历，提供的多为企业急需紧缺的数字经济岗位，吸引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研究院、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创新中心的75名电子信息、通信工程等数字经济领域硕博人才来到现场展开精准对接。
7: 来之前呢，我们先针对我们公司现有的研发岗位、生产岗位以及前侧岗位进行了一个统一的筛查，符合数字化相关的岗位呢大概有1/3，
5: 因为我们岗位的话是博士后嘛，我觉得这个机会的话给我们能带来很多人才的储备，因为更精准嘛，只要是合适的博士后和简历，我们一般都是

0: 第二天我们就会跟人才去进行对接。
1: 据了解，本次对接活动中共55名硕博人才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接下来重庆还将持续办好鱼水行舟、入鱼得水、将来可期等品牌活动，做到精准匹配不间断，跟踪服务不断链，政策兑现不断档。
2: 资讯继续。当地时间3号，美联储理事沃勒释放鸽派信号，他表示如果即将公布的数据能够验证美国的通胀压力正在降温，他倾向于在美联储9月中旬的货币政策会议上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受此影响，纽约股市3大股指3号明显上涨。
3: 沃勒预计即将公布的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将处于合理水平，愿静观其变并保持耐心。沃勒同时表示，如果8月的数据表明通胀继续改善，他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受沃勒表态的影响，截至3号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上涨1.18%，收于53686.11点。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上涨1.06%，收于7747.7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40%，收于26584.06点。此外，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当天回落3.8个基点，至4.756%，创下自8月25号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美联储将于9月15号至16号举行货币政策会议，并公布利率决议。此前，多名美联储官员发表讲话，试图打消市场认为9月加息已成定局的看法。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2号表示，目前支持加息的理由并不充分。
2: 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当地时间3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安大略省桑德贝考察制造业时表示，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议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
4: The deal that's possible, that's in the interest of Canadian workers, families, and businesses, is also the deal that is in the interest of American families, American businesses, American consumers, and we're ready to sit down and strike that deal when the Americans are ready.
5: 针对美方称加拿大因国内政治因素退出谈判，卡尼指出，美方此前在谈判中摆出要么听我的，要么免谈的姿态，直到最后一刻。仍在争执部分议题，不过近期立场有所软化。卡尼重申，加拿大在谈判中一直力争取消不合理关税，对美方方案及其可持续性均不满意。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也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
6: 中国向巴基斯坦捐赠兽用疫苗交接仪式2号在巴首都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国家农业研究中心举行。2025年，中巴双方签署了兽用疫苗捐赠协议。为落实协议，中国农业农村部协调有关企业高标准高质量生产30万剂兽用疫苗，用于预防牛结节性皮肤病和布鲁氏菌病。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1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德国大众汽车集团董事会当地时间3号批准一项转型计划，集团将再裁员5万人，加上已经启动的裁员计划，大众汽车将在未来几年内裁减约10万个岗位。德国之声报道称，这将是全球汽车行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根据这项计划，大众汽车在德国的4家工厂将逐步停止汽车生产。据路透社3号报道，英伟达将以129.3亿美元收购人工智能开源平台抱抱脸，这笔交易是英伟达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收购之一。抱抱脸成立于2016年，拥有超过1800万开发者用户，超过20万家公司使用其平台。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3号表示，抱抱脸被收购后将继续作为一个开源平台。

0: 个人工智能生态系统。
1: 当地时间3号下午，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举办专场发布会，推出量产版的无人驾驶出租车——赛博出租车。该车型彻底取消了方向盘与踏板，是特斯拉首款专为无监督全自动驾驶打造的量产车。当天，特斯拉股价上涨。
2: 3号，一批赛博出租车在奥斯汀街头划定区域内向公众开放试乘。该车可搭载2名乘客，配备蝴蝶门，没有后视镜，座舱内没有方向盘和踏板，一块大尺寸交互触控屏，可控制娱乐与空调系统。据介绍，该车搭载特斯拉纯视觉全自动驾驶系统，配备8个高清摄像头，实现感知，不依赖激光雷达与高精地图。官方数据显示，目前已获准投入无人驾驶运营的赛博出租车数量为45辆。
3: Full self-driving does make some mistakes. Like I think it parked in a handicap spot. Like how are we going to fix that with the Cybercab? So I'm curious to see what happens there, how it's going to work out.
1: 对于许多朋友来说还是挺令人期待的。官方公布的赛博出租车的远期目标的售价在3万美元以内，约合人民币20万元。那么它的预估能效是每度电行驶9.8公里。特斯拉3号宣布呢，赛博出租车本月还将会在亚洲的多个城市亮相。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1. 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2. 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3. 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4. 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1. 老花多年人群；2. 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3. 近视又老花人群；4. 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5. 经常开车的人群；6. 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7. 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8. 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9. 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
10: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11: 做个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
5: 使命，撕裂情谊。
12: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13: 他在撒谎。
5: 宿命，明暗交锋。
14: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5: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5: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6: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5: 重庆卫视金鹰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
17: 今天我们将聚焦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方向，与大家一同探讨文化何以滋养精神，精神何以引领未来。
18: 在清明上河园，这些故事都活过来了。当你清晨踏上那座红桥，脚下是潺潺流动的汴河水，耳边传来漕船纤夫的号子声，你会突然明白，原来千年前的都城也是有心跳的。但愿

0: 人长久，
1: 千里共婵娟，
0: 骄子有赏。
2: 潮汕莺歌舞的奔涌豪情，徽州渔灯舞的流光溢彩，湄洲岛妈祖巡安时的庄严和温情，在这些仪式里，我看到的不只是表演，
3: 思想是灯塔，也是我重要的诗和远方。这本经典是我所有思考和求索的源头，现在我将把这份思想的根基传递给我的同道。
4: 我在重庆中医药学院找到了答案，我们是手镯人，守着辨证论治的捕捉初心，我们更是开路人，以青春的胆识为岐黄之术开辟新的征途。
5: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台风沙德尔的残余环流给我国福建、江西等地带去强降雨，我市偏南地区的云量也有所增多，局地有阵雨。不过偏北一带依旧是晴热控场。午后三点，潼南、奉节、巫溪等地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6度左右，天气炎热。预计今晚我市将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局地有阵雨。明天白天有限的雨水也会销声匿迹，各地转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后天天气格局保持统一，全市仍将是晴空万里的景象。大后天太阳还会做客山城，期间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升至37度左右，气温高湿度低，林木着火容易蔓延，前往山区要注意防范火灾。市区多云，27到36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晴，25到34度。万州多云转晴，25到35度。潜江多云，19到31度。南岸多云，25到32度。长寿多云转晴，26到35度。江津多云，26到35度。合川多云转晴，26到35度。南川多云，24到32度。綦江多云，24到33度。荣昌多云转晴，24到35度。梁平多云转晴，24到36度。垫江多云转晴，23到34度。中县多云转晴，25到35度。云阳多云转晴，25到37度。石柱多云，21到33度。秀山小雨转晴，19到27度。酉阳多云转晴，19到27度。衡水多云，23到34度。万盛经开区多云，23到32度。

0: 域经济布局等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凝聚共识合力，找准发力点突破口，乘势而上，全面发力，扎实推动两中心两地和三中心一走廊建设开创新局面，努力打造双城经济圈建设标志性成果。要进一步对标完善工作体系，谋深谋实，牵一发动全身的重大任务，迭代完善十项行动，提速推进牵引性重大项目建设，坚持问题导向，深化改革创新，持续强化川渝高水平协同，努力实现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发展。要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和精准指导，因地制宜谋划推进更多可操作可落地的具体举措，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不断凝聚全市域融入、全方位推进的强大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学以致用、以学促干，切实将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力量。陈新武、程丽华，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有关市领导出席，部分与会同志做了发言。
0: 袁家军在讲话中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文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集中呈现，是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的实践指引，是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行动指南。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要全面学习、系统把握习近平文化文选精髓要义，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新时代文化强势建设开创新局面。袁家军指出，要持续健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体系，完善理论学习常态化、长效化机制，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优宣传宣讲品牌，大力弘扬重庆城市精神，不断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和公民文明素养，持续唱响紧跟总书记奋进新征程的主旋律好声音。要牢牢守住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完善意识形态工作体系，抓实意识形态阵地管理，防范意识形态风险，教育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价值观。要大力推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做好长江文化、巴渝文化、红色文化、抗战文化等研究阐释和活化利用，高标准推进重大文化工程建设，聚力打造一批具有重庆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文艺精品力作，以15分钟高品质文化生活圈为牵引，全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质效，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文化需求。要突出文旅融合，做大做强文化产业，纵深推进文化领域国有企业改革，积极培育文化领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强化数字赋能，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持续落实85文化旅游走廊，完善入境游全链条便利化体系，全面唱响雄奇山水新韵重庆文旅品牌，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袁家军强调，要突出以上率下，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与学习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深化细化学习宣传贯彻措施，引导全市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正确运用，不断提升推动新时代文化强势建设的理论水平和实战能力。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参加。
2: 群防群治除险国安百日攻坚行动深入开展，

0: 各地汇聚群防群治力量，引导动员广大群众主动参与查找隐患、一键报险，持续强化人防技防协同，提升防灾减灾实战能力，夯实基层安全治理根基。
1: 在奉节，群众一键报险平台快速流转，镇村联动处置的快速响应机制正加快构建。前几天，草堂镇天平村村民刘素平在途经村内道路时，发现路面出现新裂缝，当即用手机拍下照片，通过鱼快办快速完成隐患上报。
2: 路过这里的时候，发现路面有裂缝了，感觉有蛮危险。考虑到周边很多邻居和过路的，我就马上通过鱼快办一键保险了。
3: 接到一键保险线索后，我们马上到现场核实相关情况，设置警戒线，及时警示牌，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盯住风险的除了全面动员的人防力量，还有越织越密的技防网络。在璧山区福禄镇，当地依托141基层治治平台，在辖区非煤矿山企业、河流涨水点及重点路段布设监控摄像头，运用 AI 智能识别技术开展动态监测。前不久，智慧交通监控点位 AI 监测系统就捕捉到福华路部分路段有包坎垮塌迹象，自动触发治治平台预警上报事件，推送四级责任人及周边巡防力量。
4: 我们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检查灾害情况，并立马牵起警戒线去围挡，摆放警示标识，疏散周围的老百姓到附近的安置点。
5: 我们指挥中心呢有24小时值班值守，如果有任何我们 AI 监测设备发现的事件，或者我们网格员上报的一键报险事件，我们指挥中心会进行及时的处置。
1: 在建工程也是风险防控的重要场景，作为连接渝川黔的重要省级通道，渝赤畜高速正加快建设，项目同步把好安全关，推行路长、桥长、洞长、厂长四长制，将安全责任压实到一线末梢。同时搭建数字化监控平台，在隧道内布设定位系统，为安全帽装上定位卡，一键报警装置。
6: 洞内一键报警平台收到预警信息，可实时精准追踪人员位置与行动轨迹，瞬间完成人员清点，精准引导疏散，定位误差小于0.5米，推动安全管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可控跨越。
1: 提升基层防灾减灾能力，实战化的综合演练不可或缺。昨天，全市三峡库区高切坡蓄退水群防群治应急处置演练在云阳县举行。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高切坡开裂变形，威胁6栋居民楼。接报后，水利、街道专业技术单位、群测群防相关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经会商研判，启动2级应急响应。街道通过3级治理中心发出指令。基层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志愿群防队按包保台账逐户通知人员转移，手摇报警器响起，扩音器喊话，微信群同步推送消息。
7: 通过这次应急演练，强化了市级、区县、镇街上下协同，水利、应急、规资等部门横向联动，推动了库区高切坡蓄推水1+3+N体系落实落地。
1: 据了解，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我市针对三峡库区2458处高切坡的拉网式排查已全面完成，发现一般性问题1000余个，重点安全隐患6处，库岸坍塌变形8处，其中一般性问题本月内整改完毕，排险除危年内完成。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暴雨灾害避险案例近日入选中国气象局地境式气象服务典型案例。8月2号至4号，石柱县遭遇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突破历史极值，冷水镇河源气象站24小时雨量达220.3毫米，37栋民房被淹。气象部门以精准预警跑在雨前、地境式预警支撑3级治理中心加10户联防体系高效运转，为政府部门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赢得了主动。当地于暴雨成灾前将涉险区域63户387人全部安全转移，实现零伤亡。昨天，全市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6届市委第9轮巡视动员部署会召开，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市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宋一佳作动员部署讲话，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巡视工。

0: 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马震传达市委主要领导在听取六届市委第八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并宣布了第九轮巡视组长授权及巡视任务分工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了解被巡视党组织在履行职责使命、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等七个方面情况，紧盯政绩观这个根本性问题，精准有效开展政治监督。经市委批准，本轮将对16个市级部门单位和12个代管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同步对3个市级部门单位和6个市属国企党组织开展巡视回头看。
1: 奋战三季度，各地重点工程提质提效推进，交通、产业、民生等领域项目不断刷新进度条。
2: 作为我市高速公路网规划四环22设60连线的重要连线，涪陵绕城西环高速走马岭隧道左线出口方向近日顺利贯通。该隧道总长1065.15米，与渝万高铁镇安隧道长距离并行，最近距离仅23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风险等级最高的核心节点。
3: 走马岭隧道大里程的顺利贯通，显著改善了隧道内部的通风条件，为后续项目隧道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在永川栏杆滩海关监管及集装箱装卸作业场所铁路专用线项目进入收尾阶段。作为永川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货运节点，该项目建成后将打通铁路进起最后一公里，为渝西地区优势产品出口东盟欧洲提供高效及疏运通道。
4: 沟通长城汽车、李文等重点企业，洽谈锁定首发班列货源，保障栏杆滩专用线顺利开通，力争九月底完成首发运营。
2: 在中线乌阳新区墨子产业园项目新建七栋标准工业厂房及配套设施，目前标准厂房已建设完工，预计九月底交付投用。民生领域，奉节犀牛冲大水田水库日前通过下闸蓄水阶段验收，正式具备蓄水条件。作为小一型水库，它主要用于农业灌溉、场镇及农村人畜饮水，总库容182.54万立方米，力争十月全面竣工。
5: 投用后将彻底解决永乐、陈家、大坝等三个片区的人畜饮水问题，让老百姓真正能吃上好水、用上好水。
2: 在两江新区水土新城安置房三期项目全面转入二次结构、砌体和装饰抹灰施工阶段，预计2027年底交付。在铜梁铜穗人才公寓园科能绩效园项目也全面提速，该项目占地约500亩，规划建设教学楼、学生宿舍楼、教师人才宿舍等，办学规模可容纳学生10000人。
6: 我们的安装、装修、吊顶等室内的装饰装修将全面启动。预计在本年年底将实现整个项目的一个交付。
0: 南方八省市秋粮2000害虫联防联控会议近日在南川区举行。2000害虫主要指稻飞虱和稻粽卷叶螟。作为全国迁飞性害虫南北往返、东西交汇的关键通道和全国病虫害联防联控的重点区域，重庆已打出一套监测预警先行、防控力量跟进、技术支撑托底的组合拳，为秋粮丰收筑牢第一道防线。
7: 接壤区县呢，通过他们的实际调查，组织专家研判实际发生的趋势，然后来共同制定统一的时间、统一的方法来控制稻飞虱的基数，严防大面积的迁飞到北方。
0: 截至8月26号，全市大春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面积1719万亩次，防控处置率93%，防控效果90%以上，秋粮2000害虫防控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重庆文化旅游集团近日发布新韵渝乡重庆文旅农庄品牌及产品体系，这是我市首个由市属重点国企打造的文旅农庄品牌，旨在通过 IP 打造数字运营、供应链、金融低息产品等全链条赋能，将闲置乡村资源转化为可运营的微度假产品。首批14个农庄覆盖万盛、云阳、北碚、璧山、彭水等8个区县，计划2026年建成10个以上高标准示范农庄，2027年累计达50个，2030年累计达200个。
8: 到2030年，实现年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带动综合收益超5亿元，让新韵渝乡从品牌标识变成共赴场景。
0: 2026重庆汽车创新大会近日在重庆

0: 科学会堂举行。本次大会以新制造、新青年、新生态为主题，围绕产业发展趋势、汽车出海与青年人才成长等话题展开深入研讨，发布一批代表行业前沿的新制造创新成果。汽车智能体安全联合实验室也同期签约，将开展测评方法、标准体系、应用方案一体化研究。两大人工智能龙头企业近日签约落户大渡口，其中木西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将建设西南首个万卡级全站国产化算力基地，原力无线科技控股浙江公司则布局西南区域总部，设立重庆场景应用研发中心，与北京、深圳协同创新，聚焦具身智能这一产业突围关键赛道。大渡口区正加快构建芯片、算力、大脑本体完整产业生态，打造重庆具身智能产业核心承载区。
1: 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今天开始在全国启动。重庆今年夏粮平均亩产创下新高，秋粮正在颗粒归仓。田野里的金黄中还有着怎样的增量？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带您深度聚焦，敬请关注。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欢迎继续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1: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烟花爆竹作为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其储存、运输、销售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在此次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中，全市各地也针对上述各个环节积极采取措施，消除安全隐患。这项工作效果怎么样？近日记者特地前往万州区进行了走访调查。记者先后走访了万州区长平、新乡、燕山、溪口、新田、长岭等多个乡镇，专门查看当地烟花爆竹经营情况。记者注意到，大多数经营户都能严格遵守重庆市烟花爆竹专营管理办法及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规范要点，在店面布局、货品储存摆放、规范销售等方面自觉遵守相关规定。
1: 烟雾都不准放，我们在仓库卖，我们卖东西卖牌子仓库。
2: 哎呀，现在管得很严，很严呐、啊！
3: 这上层下第二，这上面是住宅，下面是第二处啊，合适的。
4: 为我们安全着想，也是为我们安全，为老百姓安全。对于安全了，就叫我找我钱了，你给政府省了是啥？
0: 从记者走访的情况看，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在当地的宣传已经深入基层，群众知晓率普遍较高。75%以上的烟花爆竹经营者也把合规经营的要求落实到了各个环节。不过，仍有小部分店面在利益驱动下存在重视不够、安全隐患没有彻底消除的情况。第一类问题就是混存、混放、混搭销售。根据管理办法，烟花爆竹应当专店或者专柜销售，目的是进行风险隔离。然而实际上，有些店铺在销售烟花爆竹时没有做到这一点。
5: 炮牌没得？
6: 有。
5: 哦，有，咋的吧？
6: 我马上去看，没有哎。
5: 哦，我说有好多数量。
6: 哎呀，好多数量我都找不到了。
5: 有没得15封嘛？
6: 五大路的有，也多的。
0: 记者发现的第二类问题就是下店上宅。按照规定，住宅楼下面的店铺不能经营烟花爆竹，然而因为监管上存在漏洞，这样的情况

0: 况在一些乡镇仍旧能够看到，有些烟花爆竹就存放在住宅楼内，危险系数高。
1: 啥事都有，放大一点。
2: 随时有，
1: 有没随时有？
2: 有没随时
1: 有？
2: 打个电话
3: 都
1: 得行
3: 了。
1: 哎呀，不，你现在不是
3: 斗色点吗？嗯，那也没得全是的嘛。哦，我屋里还有的嘛。
1: 你还有其他位置吗？可惜吗？
3: 你管了我，反正有的行的嘛。
0: 第三类问题是禁放区内违规经营烟花爆竹。根据万州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通告，长岭镇梨花路社区就属于禁放区。该区域内不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同时也禁止生产、储存、经营烟花爆竹的行为。然而，在梨花路社区长岭大道82号和106号，记者发现有两家店铺在违规销售烟花爆竹，而且这两家店铺就位于距离长岭镇政府100米的范围内。106号这家店铺的经营者见顾客上门，径直将记者带到了一处楼梯间下面，将层层包裹的鞭炮翻了出来。
1: 你藏的你咋子？
4: 不准卖。
1: 哦，
4: 藏的警方去的嘛，这个，这是那种他是警方去，他是不准。
0: 82号这家店铺的烟花爆竹数量更大，同样对于自己在禁放区违规销售的行为，经营者心知肚明。
1: 他不准买呀？
5: 啊，都不准买。我说还有禁区。
0: 在没有表明身份的情况下，记者拨打了长岭镇政府值班电话，反映了106号店铺的情况。半小时后，当地政府和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将店铺内的烟花爆竹扣押，将经营者带走开展调查。随后，记者又通过电话将长岭大道82号的情况向万州区应急管理局进行了反映。
6: 他是把那个烟花爆竹直接堆到那个居民楼楼下，是不？
7: 哎，他本来都是楼下那个商铺，他不准卖的嘛，我说。
6: 这是长岭大道105号跟82号，是不？
7: 哎，
6: 好的好的，好。
1: 好久来看下楼。
6: 到时候我们马上过去嘛哈。
0: 记者随后在长岭大道82号对面守候了2个小时，但一直没有看到执法人员出现。直到发稿前，万州区应急管理局也没有就82号的情况向记者反馈。违规储存、销售烟花爆竹，不仅扰乱市场秩序，更埋下严重的安全隐患。此次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的开展，让万州区整体的安全环境有了很大提升，但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以及监管中存在的漏洞仍旧不能忽视。只有严格执法，坚持不懈，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世界苗乡，养心捧水，欢迎您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及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

0: 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至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五天四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 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2: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2: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5: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2: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6: 不少国家的优胜

0: 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1: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2: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3: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4: 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5: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那民企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业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4: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6: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4: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5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7: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新攀高。
8: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1: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 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9: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

0: 更好保障。
1: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2: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3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

0: 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七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2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3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 英国首相府发言人三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

0: 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大家同学一场，
5: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6: 同窗不同路，
5: 正因为陈哥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7: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6: 同血不同心。
7: 怎么又查我？
8: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陈可汗。

0: 嫌疑最大。
1: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云虎，你现在咋想的？你觉得小贵的话可信吗？我觉不出来，但是我得听排长的。排长临走前说了，要争取小贵。我知道你的意思。
1: 所以我这心里不也嘎秧吗？兰青，这个节骨眼了，咱不能再感情用事了，咱得心里有数啊。我觉得小贵这个事儿，感情归感情，该慎重得慎重。啊，
0: 嗯。

0: 是老汤，他应该是看到了我给他留的信儿。老汤，没事吧？你怎么脱身的？
1: 老汤，我先跟你说个事儿。你的情况我已经跟指导员都说了，上级组织同意你参加行动。王指导员让咱们尽快行动。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小棍儿，我俩拿不准主意。
0: 是。你咋想的？
1: 你看你说句话呀，你咋了？
2: 小铁林吧，他应该要跑路。消息准成吗？
0: 准。他不是在警察局里关着吗？他怎么跑啊？
2: 对啊，那都是他放的烟雾弹。现在是这样，日本人说，只要他能掏出1500两黄金，捐一架战机。 就能安排他去日本，我正给他筹钱呢。他要是能出警察局，那咱们不就有机会把他给摁住了？你先别急，还有个情况。我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说他身上有一个什么保命符，价值很大。保命符？他身上的保命符？
3: 会不会就是大秃子领公事的事儿啊？我得先探探消息。啊，还有一个事儿，这次行动咱们人手不够，小棍儿可以回来了。
1: 小棍儿，你咋了？你咋了？啊？

0: 哎，二爷，哎，对不住了啊！哎，二爷，这包肯定还是肖局长的东西啊！哎呀，
1: 知道，知道，知道。哎，二爷，请，二爷。
2: 2000两黄金，当然了，我是当大哥的，我出大头，1100两。那么剩下这900两，你们三个人平摊，各300两，不多吧？
3: 不多，我走不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在带兵打仗，我走不了。
2: 怎么个意思？甘愿当炮灰啊？不过话说回来了啊，就咱这四个里边，最该走的就是你。
3: 小，特别感激啊！这么多年了，有什么好事都没落下我老郭。但是今天这个事儿确实太大了，你总得容我几天想想吧。你给我点时间不行吗？
2: 我可以给你时间啊，这时局能给你时间吗？再说了，你筹钱儿，是不是也得需要时间啊？
1: 郭团长，哎呦，这样行不行？咱呢，分两条腿走，你先去筹钱，边筹边想。那大不了你最后不想走了，你不走就完了，反正钱在你兜里，你也没啥损失。你说呢？对呀，唐二爷说的有道理啊，边筹边想。
4: 我这就筹钱去，那继续聊啊，先走了。
5: 哎哎哎，
4: 张老板，您这是干什么去？
5: 老郭都走了，白打不成了，我在这干嘛呀？
4: 别别别，正事儿还没说呢。来来来来，请坐请坐。哎呀，这个牡丹江地界上，吉阿大爷的最后使的就是你，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5: 郭团长呢，说的有道理，我跟你们也不一样，我是个生意人，局势再怎么变，再怎么换主人，谁也难为不了我。牡丹江城区我那么多商铺和地，出不了手啊。
4: 不是，你是不想出手呢，还是舍不得出手？我发现你是要钱儿不要命啊！人这一辈子起起伏伏就是命，该是你的跑不掉，不该是你的守也守不住。哟。
3: 玩哲学，还挺通透啊！哎，不过据我所知，你儿子在日本吧？你不管了？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
4: 前段日子。
3: 这会儿不通透了，你让他回来干嘛呀？在那待着多好啊！他非要回来，我拦也拦不住。
2: 再说了，我倒觉得回来挺好，反正我也不想走，将来我得入祖坟。不是，
4: 你入你的祖坟，你拉你儿子干嘛呀？他多大岁数，你多大岁数，你不能耽误人孩子的前程啊！你说你这，我告诉你啊，老邵，我可都是好心啊，过这村儿可没这点儿。肖局长。 您那好心啊，我心领了。这村儿呢，过去就过去吧。我是觉得这事儿啊，没什么意思。
0: 走了。
1: 哎，肖老板，你不再想想啊？
0: 不想。
2: 哎，老邵，这样行不行？我把你们家祖坟迁日本去。
0: 说的这是人话？
1: 肖，
2: 不领情吗？哎呦，
1: 咋整啊？啊，哥，这眼瞅着这钱凑不上啊，钱凑不上，咱谁都走不了啊。
2: 哎呀，是啊，从他们兜里拿钱真难呢。这世道，钱难挣，屎难吃啊。我再想想别的招吧。
1: 你赶紧想，咱没时间呀。咱不像那个郭团长，他还有后路，他能进山，咱啥后路没有啊？
2: 别着急，稳住啊！提住气，稳住当，拉了裤裆，咱不慌。车到山前，必有路。
1: 有后路了，是不是你上次说那保命符啊？我说呢，哎，那玩意儿你放哪儿了？啊？你得藏好啊，这可是咱的命啊！
2: 不是藏不藏的事儿，那保命符就在哥哥的。
1: 啥意思？咋的，哥？你这是知道共产党啥秘密了？
2: 不是共产党啥秘密，是共产党想要知道的秘密。问那么多干什么？
1: 不是你说出来，我帮你分析分析，你那秘密到底能不能保命啊？
2: 是，对，你帮我分析分析啊。现在当务之急不是这个保命符，现在当务之急是钱儿，赶紧把钱儿筹到了，有了钱儿，那才是保命符啊。
1: 对，你说有道理，有道理。那行吧，那我赶紧抽我那份钱啊。哎，哥，上次说的还是1500，今儿就变2000了。
2: 有米饭啊？

0: 小伙子，你说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软肋呀？你看啊，咱爷俩生活了这么多年，哎，那你说我的软肋是什么？
1: 啊，猴盖，有谁呢？啊，猴盖，有谁呢？
0: 好像还真没有。就是没有。哎，那你说，邵老板的软肋是什么呀？

0: 小郭儿醒了，
1: 不信吧？
2: 慢点啊！
3: 没发烧，还是体格子好。
1: 我这不是在做梦吗？

0: 做啥梦啊！现在你就算是正式回归队伍了，咱们一块儿去执行任务。
1: 啥任务啊？
0: 哎，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你得喝水、吃饭，啊。排长走得太突然了，我知道你接受不了。这一路上不吃不喝的，这不行。你是咱们队伍里边岁数最小的，我跟你云虎哥得照顾你。你要是饿坏了、饿瘦了，我们俩没法跟排长交代。吃。
2: 好。
0: 好。
3: 小怪。
2: 啊，
4: 看，这是啥？
2: 排长早就给你准备好的。
5: 放心吧，安娜一定给你搞一把真正的狙击枪。

0: 晚上你跟你福建哥一组，离警察局不远的有个地方是个仓库，是专门放日本人重要军需物资。你跟你福建哥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物资全烧。那你身体没好利索的，给你福建哥打打下手，知道吧？
1: 好。云我跟你呢？
0: 我跟别的同志一组。
1: 吃点东西吧。
2: 啊，休息一会儿，
3: 行。
2: 起来，
3: 哎，
2: 局长。
3: 哎呀，广田儿，你看看我这个脑子。 庆田儿，我总是说成广田儿，总是少说一个大字儿。那庆田儿还得努力，
2: 坐。
3: 哎呀，这小伙儿啊，越来越精神了。哎呀，
2: 局长说笑了。
3: 庆田儿啊，我手里边啊，我最喜欢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德远。
2: 二爷是不是说我啥了？
3: 局长，您得明鉴啊！
2: 你怎么这么敏感啊？
3: 我们呢，都是给日本人做事儿的，对吧？说白了，就是挣口饭钱，所以要互相理解，互相包容。
2: 局长，我跟……<笑>
3: 说好听点儿，我是个局长；说难听点儿，我就是个犯人。
2: 局长，您说啥呢？你看，哪天让人抓起来，说不定，叭，
3: 那不能够，谁敢？<笑>万般皆有可能啊！所以说，青天儿，到了我这个岁数了，不能老坐在局长的这个位置上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咱不能占人谋，防不拉屎啊。
2: 您是要走啊？特高科和宪兵队刚交代我，让我负责您的安全，这要问起来，我咋交代？这有啥不好交代的？再说了，他们不放我，我能走吗？好，就算是我走了，我能走哪儿去啊？东北说大也大，他说小也小啊。青田儿。 我刚才说的这些话都是掏心窝子的话。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啊，你们经济科的事儿你就不要找我了，啊，其他科室的事儿，你迅速掌握情况，马上上位。哎，我看你跟特高科和宪兵队的关系不错，哎，这是个好事儿啊！啊，你记住了，只要有了位置。 万般皆有可能。<笑>

0: 账本我就交给你了，你再记住了，别跟钱儿过不去。
1: 只要局长您在，属下绝不敢有非分之想。
0: 你还客气上了，客气什么呀？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朋友妻不可欺，关键时刻不客气。这个比喻不太合适啊，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啊，咋的？不想吗？
1: 想。
0: 你看，脱口而出。
1: 局长，您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0: 几乎一切推断都得到了验证，只是这个萧铁林送个补给和劳工，能为他们具体提供一些关于大兔子岭军事筑城的什么情报呢？既然他们的行动还在谋划阶段，看来应该是还没有从汤德元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1: 那我们现在要不要把萧铁林抓起来？
0: 不，既然王已经支起来了，而且从他们过去一系列的行动来看，城里有他们的策应，一网不打鱼是为了让鱼和鱼之间传递安全的信息，让更多的鱼游进来。

0: 二爷，检查一下。哎，包，这还是肖局长的东西啊！哎，是的，是的，是的。
1: 局长的东西，查什么查？哎，
2: 二爷请。
0: 赵科长，局长让我来接二爷。
2: 哎，
0: 我自己来。
2: 行，我带路。
0: 请。
2: 哎呀，郭团长和邵老板早来了，啊，也拎个大包，你们这是玩啥呢？
1: 玩命的。
2: 啥？玩命？
0: 对啊，赵科长不想参与股，
2: 没那本钱，你们玩，我就给你们看家护院，把院子给你们守好了。
1: 行，行。
3: 这人都到齐了，永谋，你跟李正浩一组，负责在警局外蹲守。如果肖铁林提前开溜，或者我能设法把他带出来，那我们今晚就直接行动。福星，你和小贵一组，你们在军需仓库外等着。肖铁林是局长，一旦被绑，必然会引来鬼子的支援。你们收到云虎这边成功信号之后，放火烧军需库，尽可能给我们撤退，争取时间。
2: 记住了，截止到凌晨两点，不管有没有收到信号，行动结束。局长，潘二爷来了。
4: 你忙你的。邵老板也来了。
2: 打不了几把了，我把他拉来的。哦，打麻将来了。啊，哇，这是郭团长的，
4: 到位了，到位了，
2: 厉害厉害，佩服。哎，你，哦哦哦，我的在。
4: 凑齐啊！我呢，准备把我那个房子点出去。完了，我囤的那些米和面呢，也涨上下家了。反正我尽量凑齐呗。
2: 好事。

0: 这人够意思啊！哎，大小不太一样。
1: 没事，没事，大不小，你都是。各位
0: 兄弟啊，从现在开始啊，我们的命可都绑一块喽。
2: 那我们摸两把啊，
3: 来吧，
4: 来了。

0: 对，你这瞄着那门缝，我帮你观察别的地方。进。课长，我有必在此。你和早纪说，让他通知小铁林，三天以后海浪机场有航班去东京。三天以后，据属下所知，最近由于战事吃紧，航班有所变化。
1: 并没有去东京的航班，我说有就有。属下明白。等一下，上次我和小景宁说的是1000两黄金劝一架战机的钱，我们再给他降一降。至于是800两还是600两，你自己看着说。理由是经费太需要，想办法让他放松戒备，自愿出来。わかりました。
2: 科长，这是好手段。老邵啊，我早就跟你说过，让你二哥别回来，别回来。你还说入什么祖坟？现在看啊，你们爷俩谁先入祖坟，还说不准呢。
3: 去掉。好。
0: 这话什么意思？

0: 才说哪儿了？
1: 祖坟。
2: 啊，祖坟。
0: 老话说得好啊，子不教，父之过呀。啊，年轻人吃喝嫖赌，吃喝先放一边儿，这个嫖赌毁人呐。
3: 您是在说我儿子吗？他从来不沾这些。
0: 你了解他吗？你听，瞪个大眼珠子看我，你看我干啥呀？来来来。看看他吧。

老邵，你是开赌场的，规矩比我们都懂。遇到了这种事情，怎么处理，还需要我们多说吗？

0: 老少，白纸黑字假不了。哎呀，老少，我的心很痛啊，我特别理解你。你说这孩子啊，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他长大的。你说这么多年没见，他怎么变成这样？
1: 老少，您。

0: 我是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招。
1: 要不说我是你哥呢。
0: 嗯，
2: 老少，你别说，我真是想不明白，你就那么心甘情愿的让这老家伙耍得你团团转。最过分的是，你竟然和他们两个人合伙坑我，你到底怎么想的？啊！
3: 哎呀，老少，你也知道，我这些钱都是因为肖铁林才赚到的，我只是吐出来一部分而已。我也明白他不可能带我走，我也不想跟他走，我就当兄弟一场，画个葫芦鱼而已。
2: 那恭喜你想的那么开。
3: 老少，有这生气的功夫，不如多点几盏灯，哗哗的银子就进来了。老少，

0: 皇军来电话，大后天的晚上有一个航班去日本，走之前把剩下的钱凑好。哎呀，到了大日本帝国，我们吃香的喝辣的，你再娶个媳妇儿，生个娃。尽享天伦之乐吧。
1: 可以。
2: 时间过了吗？

0: 时间到了，没收到信号。具体为啥我也不知道。那咱为啥不一起执行任务呢？跟我说的就是咱们俩一组，他们一组。这次的任务跟以往不同，要分开执行。任务到底是啥？没跟我说。这样。
1: 一会儿咱们问二班长，他肯定知道。
2: 二班长，他也来这边了。啊。
1: 他这是狗急跳墙，明抢啊。哎，
2: 那这钱凑够了呀？
1: 嗯，就差我那份了。
2: 那咱可以行动了呀。
1: 我觉得可以了。你们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2: 嗯。
1: 回头我把他约出来。你把肖铁林约出来，咋约啊？我一直在琢磨个事儿。你说，如果你是日本人，你会让一个毫无价值的人去日本吗？不会。对呀。
2: 那既然咱能猜到这一层，你说肖铁林会不会也能想到啊？
1: 肖铁林会不会早就知道他不能去日本？有可能。
2: 那要这样，他就更不可能出警局了呀。
1: 那不一定。万一日本人走了，他手里只剩保命符了。
2: 他那个保命符，不管去不去日本，在日本人那儿都是催命符，
1: 只有在咱这儿才是保命符。对呀，所以他得出来呀。你确定吗？不确定。
2: 我觉得肖铁林不是傻子，他没有退路了。行动之前，把我说的那个事办妥。
0: 哦，还有，跟组织请人一样，准备好道具，我不会给他真钱。明白，我去请示。
2: 咱们狸猫换太子，给他玩个瓮中捉鳖。

我回来了，二班长，田小贝，报道。

0: 你现在是我们的行动上级了，给小贵讲任务吧。
1: 魏叔，
2: 小贵，我们这次行动的终极目标是要抓警察局局长肖铁林。
1: 就是个汉奸。
0: 我想起这个人来了，听福庆哥说过，他不是二班长你的一个
1: 什么亲戚啊？
0: 对，
1: 而且上级给我们的命令是，一定要抓获他。
0: 现在我说一下这个行动的具体计划。
1: 二班长，我先上个茅房。
0: 你没事吧？
1: 没事，肚子疼。

小郭，你掉炮楼里了？

0: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儿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儿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儿，专业。
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0: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

0: 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是的，你没有听错，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沙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弧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
0: 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3: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专门拿出一批免费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雄起山水，新运重庆。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8: 今天我们将聚焦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方向，与大家一同探讨文化何以滋养精神，精神何以引领未来。
9: 在清明上河园，这些故事都活过来了。当你清晨踏上那座红桥，脚下是潺潺流动的汴河水，耳边传来漕船纤夫的号子声，你会突然明白，原来千年前的都城也是有心跳的。但愿人长久，
10: 千里共婵娟，
9: 骄子有赏。
11: 潮汕莺歌舞的奔涌豪情，徽州渔灯舞的流光溢彩，湄洲岛妈祖巡安时的庄严和温情，在这些仪式里，我看到的不只是表演，
12: 思想是灯塔，也是我重要的诗和远方，是本经典，是我所有思考和求索的源头。现在我将把这份思想的根基传递给我的同道。
13: 我在重庆中医药学院找到了答案，我们是守拙人，守着辩证论治的朴拙初心，我们更是开路人，以青春的胆识为岐黄之术开辟新的征途。
14: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

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酶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小郭，小郭，小郭，你掉炮楼里了？

0: 小贝儿，你没事吧？你不说话，我进来了啊。没事，哥，腿蹲麻了。你这脸色咋这么差呀？没事吧？
1: 可能受了风寒，
0: 赶紧回屋。

0: 结果今天早上醒了之后开始麻。哎呀，这老话说呀，不怕疼就怕麻。从早上到现在都一上午了，现在这脚脖子有点不听使唤。哎呀，我就怕这时候来了任务，我再耽误事儿。
1: 嗯，
0: 哎，小郭儿，
1: 嗯，
0: 我听二班长说，给你看腿的那是个神医，要不你带我找他看看呗？
1: 是，要不我把他找来，让他给你看看。哎，小郭儿，
0: 咱们这个据点儿，只有咱们自己人能来。不能带外人来。哎，要不你带我去，让他当面看看，给我扎两针，我估计能管用。
1: 但他呀，道术行医的，我也不确定他现在在不在医馆呢。
0: 哎呀，在不在的，咱都去看看呗。你说我这个脚。万一要是来任务了，再耽误事儿，现在咱也不敢去别的医馆，你就带我去看看呗。
1: 成。
2: 哎呀，哎，慢点，慢点啊！啊，走走。

0: 咋样？除了忙，没别的感觉。
1: 没事儿。
2: 没伤到筋骨，服几次药就好了。你在这里先歇着，让小龟呢，跟我到里屋去拿药。
0: 中。
2: 走。

0: 这两天不来见我，今天又把他带过来，你到底耍什么花样？我不得等他们给我交替吗？我要是联系李英及他们，万一可就坏了专业先生的计划。
1: 重要的情报，他们的计划是我捉一个叫小铁林的人，是一个警察局局长，说是他在劳工英勇无私的时候救过他们的人，他们俩是结拜兄弟，打小就一起长大。
0: 这些就是你了解的全部，
1: 全部了，我也是刚知道，留守官给我打药。

我不能让你们受这样的委屈。对不起，人不比我成才，没有人能够摆脱巴菲特的控制。

0: 你这脚还行吗，不清哥？没事儿，依我找那神医不都说了吗？我这个没伤着筋骨。当年要是我跟你们一块过来江，那多好啊！
1: 现在是天上地下了。 你们本事比我强，懂得也比我多。你们这头脑，我就是个帮手，还是个残的、废了的帮手。
0: 小贵儿，你可不能这么想啊！你才多大呀？你比我们都小，以后你有的是时间。等你手好了。
2: 我先教你开车，再教你发电报。有我在，你还怕你学不会？
0: 成。只要不拖累你们，能跟你们在一块儿，
2: 我就知足了。你看，你又说这丧气话。
0: 啥叫拖累啊？我告诉你，咱都得好好的活到最后。
2: 啥叫最后啊？
0: 抗战胜利啊！
2: 啥时候？
0: 这次任务执行完就快了。
2: 真有那么一天啊？
0: 当然了，不然在这干啥呢？在这儿。

0: 小李，你的任务完成得非常不错，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
1: 没对过小李，属下实在不敢懈怠。接下来的任务至关重要，你去通知490号，务必掌握汤德远他们绑架小铁林的具体计划，和想要从他那里挖出来的情报具体是什么。另外，就是我说的，他们在城里的据点，我猜背后有苏联人，甚至还有中共。是。
0: 告诉490号，如果发生任何不可控的意外，首先射杀小铁林，绝不能让他活着落入敌手。
1: 明白。我会随时监视490号。从现在开始，雪巴计划的黄雀专项行动正式启动了。
0: 那我们要不要派人跟着这个铲呢？
1: 跟，远远的跟。
0: 我不怕惊动蝉，我怕惊动了。

0: 这个，差不多了，后天今天就能凑齐。
1: 靠谱，把黄金拿到这儿，明晚就走。
0: 才能凑齐啊！还有，我总觉得在这警局拿着金条出来。

1: 我去呢是不太方便，要不然咱换个地儿。
0: 为什么？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觉得在这儿不太方便，再加上赵静田天天虎视眈眈的，咱们得防着点儿。嗯，对呀，你不会有什么心思吧？
1: 你有啥心思呀？我那行吧，昨天我给你拿过来啊。大远，嗯，还是听你的吧。你找个地儿。
0: 那行，我想个地儿，回头我跟你说。哎，大远，要不算了吧。 还是把东西拿到这儿来吧。
1: 可以。

刘叔，490号，你上次表现得不错，川野科长非常满意，请坐。 来，这一次有个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你的战友抓住萧铁驴之后，你要把他们的藏匿点 及时汇报给我，川野科长，这一次要把他们全部歼灭掉。另外，如果对方耍花样，你要找机会把萧铁林解决掉，明白吗？

你做不到，你有别的选择吗？你现在就是一条狗，只有像狗一样乖乖地服从命令，才是唯一的出路。

表现，不然下回可没这么轻松了。

0: 棍儿啊，我这不用泡了，你说你给我洗啥脚啊？啊，你找那个神医不都说了吗？我这脚没事儿。
1: 云虎哥咋还没回来？他都好几天不着家了。
0: 棍儿啊，你别给我洗了，我自己来，行不行？啊？
1: 什么时候还能见到二班长和云虎哥？
0: 他们执行完任务，你不就见着了吗？
1: 我想拍照，福星哥，你这脚再多泡几次就能好了。

庆哥，我出去透透气去。你别走远了啊！

0: 昨天我们正式执行对小铁林的抓捕计划。牛虎，咱俩一起行动。
1: 福清、小贵，你们去松林镇接应我们。
2: 有个问题啊，既然这个萧锦麟这么重要啊，那如果日本人发现他没上飞机，可一定会封锁牡丹江的。
1: 所以，必须要在他们发现之前把人送出去。小贵、福清，你们一定要提前去松林镇外黑松岭三岔口的树林里接应我们。
3: 行，什么时候行动？
1: 等我消息。
4: 小五子，今天就咱们爷俩，我想跟你唠唠心里话。咱爷俩可以说啊，相依为命啊。我最近心情不好啊，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哎呀，要变天了，这时局要大变天了。你说，万一这大日本皇，这小日本啊，他要是中途变卦不让我走了，我咋办呢？还有这汤德远，你说他到底有没有生二心啊？我真是拿不准啊！哎呀，愁死我了！你说这件事儿吧，我跟谁商量去？跟德远吧，不合适，只能跟你了。哎呀，说了半天你也听不懂啊，咋办呢？那么地吧，我呀抓张牌。妖姬，妖姬不就是一条吗？

那是不是我这一条道走到黑，我死路一条啊？

0: 别动，把手举起来。赵科长，你是啥意思啊？
1: 那天演的是哪一出啊？你们这一趟一趟的，又是关起门嘀咕，又是拎着箱子进进出出的，箱子里装的啥？你们又是什么意思啊？
2: 咱知道啊，废话，说。坐下两位。走。原来萧铁临捐飞机，要去日本。我说这个王八蛋，给我画一个大饼。他要远走高飞啊。不过汤德远。
1: 他走得了，你可走不了。你想啥呢？我当然走不了了。你觉得萧铁林能带我走吗？<笑>合着，
0: 你也是个倒霉蛋，到头来你也是啥也捞不着啊。
1: 可不是吗？这么多金条全让他一个人带走了，赵科长。 你说咱俩这斗来斗去的有啥意思呀？啊！当前这个局势，你想没想过咱们这两个倒霉蛋儿合作一把？

1: 按照你说的办吧。
2: 咋了？咋又变主意了呢？
1: 不是说好了把东西送到你那儿去吗？你说的有道理，找到地儿了吗？
0: 地儿我倒是有。
1: 哪儿？
0: 你放心吧，肯定安全呀。
1: 德元啊，关键时刻只有你能帮哥哥。
0: 你真是我的好弟弟，
1: 最后一哆嗦。

0: 久了，你看看这是啥命，一条条鲜活的命。哎呀，我这脑袋呀，在我的裤腰带上憋了10多年了，到了也就落下我这100多斤呐，小伙子。
1: 爱新觉罗的江山也坐不住了。我在这个屋子待了这几年，按说要离开这儿应该高兴了吧，真羡慕你呀，有翅膀，你能飞，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我呀，插翅也难逃啊。小伙子，你走吧。
2: 有谁？

0: 要点点吧。嗯，那我给你拿车上去。
1: 哥，咋回事啊？
0: 唐大人，我很伤心呀。你没跟我讲真话，
1: 啥意思呀？咋的？数不对啊？

0: 你看见谁了？没人。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先不说前两年我救过你的命，就说这两年吧，你的一切的一切，我都在后边给你撑着。
1: 我把你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变成了一个人无人六的汤老板，汤二爷。让我伤心啊！我的恩情，没人领这个情啊！我领，我真的领。你救我那天，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0: 徐老四可是一五一十把这些事儿都跟我说了，你是我亲哥，哎呀，亲弟弟哎，这个话传话啊，能怎么样啊？我呢，对你的良苦用心，你真不懂。 是是是，你是替我筹钱儿，但是你心里的小九九和那点小猫腻，我可都清楚啊。我萧铁林会算这笔账吗？哎呀，那你跟我这个当哥哥的都离心离德了，那咱哥俩还怎么处啊？
2: 说有人吗？我算栽你手里了。嗯，你，肖铁林，你走不了了。没想到吧，肖局长，螳螂捕蝉，庆田在后。
0: 赵新田，我平时对你不薄吧？不薄。
2: 把局长的位置都给了我，肖局长好手腕啊！局日本想清福去了，啊，看出来了。对呀，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要不这样的话，这个局长的位置是你吗？眼下这形势，谁不知道啊？日本人随时要玩完。唐二爷，
3: 哎。
2: 刚才肖局长，是不是拿枪指着你的头呢？这老王八蛋，对你一点情谊也没有。不如，你斩了这老残阳的头，按照咱俩说好的，金条一人一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怎么样？
3: 唐德远，这不是你的计划吗？你让我杀了他，凭啥呀？凭啥你不杀呀？唐德远，这真是你的计划吗？闭嘴！我问你话呢。
2: 我保证，你杀萧铁林这事儿，我就当没看见。
3: 这是你说的啊？
2: 是。
4: 哥，对不住了。振宇，振宇，走！萧铁林，告诉你，你别妄想能跑掉。
3: 别走。

0: 咱们等这么久了，佑武哥他们怎么还没到啊？
1: 别着急。
2: 没急，就是惦记他们。
1: 再等等。

0: 来吧，嗯，人呢？
1: 在那儿呢。
0: 快，把人装车上。起来。辛苦了，
2: 你们小心点。

0: 赶紧上车！小贵，别动！
1: 小贵，你干啥呢？
0: 小贵，别动！都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2: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

0: 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3: 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砂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无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
4: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大家同学一场，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1: 同窗不同路，
2: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3: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1: 同喜不同心，
4: 怎么，有查我？
1: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方好兄弟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5: 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又是一年丰收季，我们迎来了田野的一片金黄。重庆2026年秋粮收割进度已超过90%，丰收在望。翻开丰收账册，播种面积稳定在3020万亩以上，粮食产量稳定在221亿斤以上，这两条双稳线是重庆的长期目标。在稳面积的同时，着力提高单产。2025年，全市粮食产量创下20年来的新高，其中夏粮25.5亿斤，秋粮197亿斤。今年播种面积同样达标，已经收获的夏粮平均每亩产量225.9公斤，创下历史新高。目前正全力保障秋粮颗粒归仓，期盼着收获好风景。我们把视线放宽，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今天开始在全国启动，释放出明确的信号。丰收更是为了增收，田野的金黄更是为了发展的增量。我们一起来聚焦。在连片稻田里，金色稻浪随风起伏，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细粮口涌出金灿灿的新谷，现场一片火热景象。为了让水稻颗粒归仓，巴南区组织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农机手，确保机收率稳定在90%以上，机收减损率控制在1.8%以下。在开州区高标准农田内，连片的再生稻投机稻颗粒饱满，农户们忙着抢收。依托大型机械和精细化农技措施，这些再生稻不仅产量高、生长周期短，而且抗病虫害能力更强。预计今年两季稻的亩产将突破1000公斤。山地馈赠给重庆立体的气候和丰富的物种，但同时也是制约农业规模化和机械化的难点。重庆的耕地有39%位于坡度15度以上，零散分布于山水之间。如何在山地激活生态高效农业的新动能？重庆积极推动农业转型升级，一是土地移机化改造，一是农作物机械化耕种收，由此带来的丰产效果正在显现。在大足，市级水稻实收测产显示，今年各示范点产量全部达标，最高亩产752.15公斤，远超650公斤的市级高产标准。在永川区清风镇，示范片区水稻增产达到10%左右。到2027年，重庆将力争把农作物耕种收的综合机械化率提高到62%以上。从镐锄连犁到金戈铁马，农耕的现代化不断按下加速键，为沉甸甸的秋收写下提质增效的伏笔。
1: 移山就是做好山的文章，对于山城来说是一道必答题。时代出考卷，自有破题人。重庆在全域推广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四粮融合集成运用，推动农业的现代化和特色化。根据8月发布的《重庆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发展报告》，全市已创建14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生态特色农业总规模达到3800万亩，年综合产值4500亿元。山为特色，绿为主色，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在差异定位中打造品牌，在多样布局中优化结构，才能够解锁更多丰收的增量。
0: 在綦江区郭福镇的试验田里，市农科院专家对100余个鲜食甜糯玉米品种逐一体检，筛选适应山地的优良品种。依托科技支撑，高效特色农业在群山间不断落地生根。
2: 比如像我们现在的云冈四号这个品种，它能够表现湿度性很强、抗病性很好、商品性很好这样的品种，我们推广出来的话，就能够带动农民增产增收。
0: 从增产到增收，中间的催化剂是科技赋能带来的增效。潼南区新种植的功能型水稻舒糖米二号进入收割期，这一新粮种的抗性淀粉含量是普通大米的10倍以上，附加值能达到普通大米的5至6倍。在云阳县，当地的翠梨果园引入了高效技术团队，开展标准化、精细化管理，推动示范片优果率大幅提升。良种配上良机，以良法种于良田里，不仅带来更高的产量和更高的产值，也带来了产业布局的重塑。酉阳县仓岭镇的辣椒种植基地迎来集中采收，红彤彤的辣椒挂满枝头，一派红火的丰收景象。今年仓岭镇的辣椒挂果量优于往年，种植户收益有望大幅提升，得益于标准化田间管护与良种推广，加上推行一地双收高效农业模式，当地在稳定产能的基础上花更多力气发展特色农业基地，辣椒基地已拓展到1500亩。
1: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基地达到2700亩，不断丰富着山地特色农业最美的秋色。大山大水，人均耕地少，地处内陆，出海距离远，从产到销似乎都不占太大优势，但重庆农产品却以强劲的势头拥抱市场。今年上半年，全市农产品出口13.4亿元，同比增长了58.1%，这并非偶然。2025年，重庆农产品出口增长了47.4%，2024年增长了39.8%。农产品成为外贸中异军突起的亮点，其背后是城市托举农业的现代化理念和数字化思维。重庆把所有资源打包成一个体系，帮企业打通全链条。一种拳头产品带来的远不止订单，更是一条产业链的跃升。丰收收获的远不止尖子生，而是品牌矩阵的竞争力。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但看世界的方式变了。山地农业正在重新定义自己的优势。
0: 在无锡县，12万亩青翠李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旺季，吸引了不少客商蹲点收购。
3: 一种是闲山销售，一个另一种就是闲暇，各个地的商贩到我们酒村来闲采、分级，来统一发售。
0: 这座山地城市中，特色农产品跨越一道道山岭和一条条逶迤蜿蜒的谷地，加快出山的步伐，背后是农业产业的不断补练强练。在重庆36316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体系中，巫山翠李被纳入第二个三及金名片集群，整个体系涵盖3个1000亿级支柱产业集群、6个500亿级优势产业集群、3个金名片集群、16个成长型集群。巫山翠李、涪陵榨菜、奉节脐橙、荣昌珠等著名的土特产都在向着现代产业跃迁。在荣昌珠的智慧猪场里，养猪从靠经验转变为数字化，人工成本降低约20%，饲料浪费减少10%，每头猪节约成本100至200元，仔猪存活率提升到95%。重庆正在推动产业大脑加未来农场等新模式的赋能，目前已上线运行生猪、榨菜等6个农业产业大脑，建成未来农场20个。在潜江正阳工业园，榨菜被剖开3层价值，车间里是检验无菌的工业升级，山梁上是强村富民的增收进账，游客眼里是武陵山乡的文旅画卷。从产销两旺到农业加的融合发展，这套全链条的打法正在复制到更多的农业产业链上，更有含锌量的土特产正经历一场跨越丰收季的价值重生。
1: 把丰收图景转为增收实景，就要在农业的新增量中激发经济的新动能。具体如何转换，来连线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高静，听听他提供的思路。
4: 一是以数字升级破局，要大力推广智慧种养、数字监测、溯源管控等新技术，筑牢丰收基本盘。二是以生态特色溯优，要找准山的价值，用好绿的优势，聚焦柑橘、中药材、高山蔬菜等优势的品类，把生态新优势转化为生态高价值，借助文旅农庄盘活闲置资源，活化农蚁、非蚁，培育树、农、文旅体、商等融合业态，实现连村富民强镇。三字以链条增值提效，要通过沿链强链把原料地直接转化为商品仓交易地，把小农户培育为直播员、非防守、技术员，获得高质量的就业机会，让田间的好收成切实转化为老百姓的真收益。是以品牌赋能提价，放大山地附加值。重庆要坚持以区域公用品牌筑基，以奉节脐橙、涪陵榨菜、巫山翠李等特色单品冲锋，擦亮巴渝好品的招牌，实现从丰产到增收的质变。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丰收是一年劳作的果实，更是望向未来的新起点。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更是需要一步一个脚印，久久为功，把一个个丰收愿景不断地变为增收的实景。未来巴山饮水间还将不断地重构新的农业动能，广阔天地里还有更多故事等待城乡共同书写。期待在物阜民丰粮满仓的丰收图景中，每一个人都能收获生活的富足与希望。
5: 今天我们将聚焦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方向与

0: 大家一同探讨文化何以滋养精神，精神何以引领未来。
1: 在清明上河园，这些故事都活过来了。当你清晨踏上那座红桥，脚下是潺潺流动的汴河水，耳边传来漕船纤夫的号子声，你会突然明白，原来千年前的都城也是有心跳的。但愿人长久，
2: 千里共婵娟，
1: 娇子有赏。
3: 潮汕莺歌舞的奔涌豪情，徽州渔灯舞的流光溢彩，湄洲岛妈祖巡安时的庄严和温情，在这些仪式里，我看到的不只是表演，
4: 思想是灯塔，也是我重要的诗和远方。这本经典是我所有思考和求索的源头，现在我将把这份思想的根基传递给我的同道。
5: 我在重庆中医药学院找到了答案，我们是守拙人，守着辩证论治的朴拙初心，我们更是开路人，以青春的胆识为岐黄之术开辟新的征途。

0: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1: 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沙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无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
3: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兴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本期由重庆中医药学院协办。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也是我们党百余年奋斗积累的宝贵经验。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思想的力量第四季主题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天我们将聚焦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方向，与大家一同探讨文化何以滋养精神，精神何以引领未来。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本期邀请到的两位专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郑长忠。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今天也请来了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他们分别是重庆市涪陵区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韦伟，重庆市北碚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李定奇，当然还有我的搭档于小思。来，小思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它深深植根于我们5000多年的文明积淀之中。今天就让我与各位一起探寻这份力量在当代的生动实践吧。
0: 文化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更是推动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深层力量。接下来我们邀请郑长忠教授为我们做深入解读，一起走进思想之光。
4: 当今世界思潮交集，我们如何确立自己的精神坐标，掌握定义自身的话语权呢？5000年来，天人合一的智慧，自强不息的品格，塑造了我们的价值定力。精神独立，成于时代实践中的创新胆魄。真正的独立，不是封闭，而是在开放中站稳脚跟。我们拒绝盲从单一模式，也不简单复古，而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对话，用守正创新回答时代之问。守，文化主体性之正；创，话语形式之心。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到国潮涌动的表达，每一步都是精神自主的生动实践。复兴之路充满挑战，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内核，它让我们凝聚共识，保持定力，用中国智慧破解难题。每一个深入人心的文化 IP， 每一部引发共鸣的文艺作品，都在为前行注入精神燃料。真正的文化自信源于这种精神上的自立自强，而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又进一步铸就了更加坚定深沉的文化自信。它要求我们既深耕中华文明的深厚沃土，又敞怀人类文明的灿烂星空，既理解自身历史的智慧传承。

0: 更满怀激情地开创未来。让我们共同努力，在文化传承中坚定自信，在守正创新中实现精神自强。谢谢大家。
1: 感谢专家的分享，思想引领方向，文化浸润人心。那么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短片《文物爱说话》，一起穿越时空，倾听千年文明在新时代的声音。
2: 同学们，来看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它全部展开有5米多长，画上800多个人物，上百幢建筑都栩栩如生，如同一部北宋的纪录片。大家可以借鉴画上的手法，画一批生活场景图。哇，
3: 这画的真像照片，
4: 这就是北宋啊。
5: 那影子是什么东西？
4: 骆驼，骆驼就在街上溜达。
5: 画的是真好，可北宋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吗？

0: 公子想了解北宋，我带你在这画里走走，就都知道了。这骆驼可不是来街上瞎逛的，他们从西域来的商队，不仅能带各种珍奇的货品，还有远方的见闻，当然也能把我们的文化传向四方。
1: 原来丝绸之路的交流这么早就这么平常了。
0: 公子渴不渴？要不要来杯凉饮子？这可是我们这儿最受欢迎的饮品，走累了逛乏了都愿意来上一杯，顺道歇歇脚。
1: 奶茶还是北宋版的？
0: 也不知什么时候街上就有了这说书人，今天讲个传说，明天讲段历史，大人小孩都爱听。
1: 我们的文化原来在900多年前就已经这么繁荣，这么有吸引力了，这哪里只是一座城的景象，这分明就是一个文明自信生气勃勃的样子啊。
2: 都是真的，这般繁华，这般活力，都是真的。
1: 你带我看了北宋的场景，那我也得跟你介绍介绍900多年后我们现在的盛世繁华。我们最好的东西在历史里是活的，到了今天它依然是活的，而且活出了新的精彩。

0: 让文物说话，让历史鲜活，不仅需要个体的热情，也需要整体的创造性转化。在河南开封，这幅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被复活成了一座可以漫步其中的大型文化园区。这不仅是文旅融合的成功案例，更是对中华文明辉煌时期的生动再现和当代诠释。接下来，让我们邀请开封清明上河园的代表，听他讲述一幅画如何变成一座园，一座园如何彰显一个时代的自信。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清明上河园的邢霄月。此刻站在这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们凝视《清明上河图》里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时，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画里的汴河开始流淌，酒旗开始招展，连挑担的货郎都在对你眨眼睛，那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今天我要带大家走进的正是这样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张择端将汴京的晨昏四季市井烟火凝成五米长卷。可你知道吗？这幅画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藏着无数个未完待续的故事。而今天在清明上河园，这些故事都活过来了。当你清晨踏上那座红桥，脚下是潺潺流动的汴河水，耳边传来漕船纤夫的号子声，抬眼望去，茶肆酒楼鳞次栉比，行人商贩摩肩接踵，这一刻你会突然明白，原来千年前的都城也是有心跳的。这心跳就藏在每天近300场生长在街巷间的演出里。你看那威严的仪仗过来了，包公巡遍的队伍说不定会拉着你当个临时的衙役，转角石坊间梁山好汉的快板打得正响，你要是拍案叫绝，小心被请上台共饮一碗英雄酒。那边王员外又在招女婿了，赶紧去接着王小姐的绣球，体验一下宋代婚俗的乐趣。但最震撼的要数夜幕降临后的大宋东京梦华。当辛弃疾笔下东风夜放花千树的盛景真的在湖面绽放时，我见过无数游客在那一刻屏住呼吸，因为照亮夜空的不仅是灯光，更是一个王朝的梦，是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在发光。清明上河园的奇妙远不止于此，我们打造了大宋不夜城，让繁华从白昼延续到星河。在清明上河宋宴里，一器一皿都复原着宋代礼仪，还有最近新推出的大宋飞天秀，仙子们真的乘着威亚在古建屋檐和夜空间翩跹起舞，就好像从山海经里飞出来的精灵。最有趣的是，现在每位游客都能够成为画中人，在园区里有上千名 NPC 随时与你互动，帮衙役巡街说不定就能赚几张大宋交子，答对书生的问题，还可能会开启一段隐藏的剧情，而且搞不好你逛着逛着就成为了某段传奇的主角呢。这就是清明上河园的故事，它始于一幅画，却最终长成一座有生命力的城。27年来，我们用行动诠释，文化自信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 而是让千年画卷在你面前徐徐展开的底气，是敢于用科技和创意让祖先智慧握手对话的勇气，更是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够走进历史，带走感动的温柔与包容。亲爱的朋友们，这幅画的心跳你听见了吗？清明上河园的大门将永远为你敞开，期待与你在汴河岸边共赴这场千年之约。谢谢大家。
0: 谢谢肖月啊，让我们一起梦回汴京。听完了这幅火起来的画卷，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啊，已经心驰神往了。大家想不想去体验一下？
1: 在我们清明上河园呢，如果你想要入画，光有场景是不够的，
0: 一定要角色参与进去。
1: 对，
0: 好，我们怎么去参与嘛？我们怎么去体验嘛？
1: 这样吧，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穿越凭证。这个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穿越凭证，我们所复刻北宋的纸币交子。
0: 交子，
1: 对，在景区当中呢，您可以通过一些游戏和任务赚取到它。那今天我也在现场化身为专属的 NPC， 把我们景区当中一些比较有趣的互动来带到现场。
0: 好，
1: 那我们今天就玩一个宋词雅集交子游赏。第一题，请听题：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来，这位姑娘。
2: 那人却

0: 在灯火阑珊处。
1: 回答正确，来送您一张大宋骄子，恭喜您获得了10000贯。
2: 突然有一种腰缠万贯的感觉哈。
1: 那么第二个，30功名尘与土。
2: 来，
1: 这个小姐姐是最快的。
3: 8000里路云和月。
1: 回答正确，骄子有赏。
2: 好，我临时增加一个环节，不能是同学们来作答，专家也一定要参与，而且一定要出那种难到他们烧脑的那种。
1: 我觉得其实专家老师是不会被难到的，所以我有一个意向非常好的一句。
2: 好吧，
1: 但愿人长久，
4: 千里共婵娟，
1: 骄子有赏。明月几时有，
2: 把酒问青天。
1: 恭喜您，骄子有赏。那今天我送出来的骄子呢，也不仅仅是一份纪念，同时它也是一张来自汴京的邀请函。那在此也诚挚地邀请大家到清明上河园做客，能够去书写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篇章。
2: 好，从静态画卷到动态实景，从历史记忆到现代体验，清明上河园的实践为我们展现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广阔空间。我想问一下我们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啊，你们对此有什么样的感受？
5: 清明上河园是一个顶级的文化 IP， 它的运行成功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我就想了解一下，一个静态的文化类的这样的 IP 如何转换成这种可以落地的项目，那它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 它可能需要跨越3个鸿沟。那首先第一个可能就是我们需要把清明上河图的复刻呢，不仅仅是做到了神似，我们还真正的为游客构建了一个他可以沉浸其中这样的一种场域空间。那有了这样的一个空间之后，我们可能就要完成第二层跨越，就是我们怎么样让游客从一个被动的观看者成为一个主动的参与者。就像我们设计了有一个飞身上马这样的一种互动，就现场就会有很多游客临场的发挥，去激发了非常好的化学反应。那完成了这些之后，我们可能就要完成第三层跨越，就是必须要实现文化体验到商业模式这样的一种自然的闭环。所以在这个叙事还有空间设计之初，就要去适当性的嵌入一些消费的场景，才能够让我们的文化价值去持续性的转化为消费的动能，我们的项目才能够长久的发展。
2: 我们来看看这个于小思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在这儿交流，一起来听一下。
6: 听了刚刚的分享，仿佛进行了一场时空穿越。如果像我这样的 AI 也能接入清明上河园的场景，你希望我能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是导游，是画中人，还是一个能和张择端对话的虚拟游客呢？
1: 首先是非常的欢迎小思。其实现在的清明上河园当中呢，就已经有像他一样的 AI 人、机器人和虚拟人了，所以你可以和他们一起成为文化向导，就不仅能够为游客去解答一些问题和讲解，那未来我觉得我们甚至有可能去共创一个清明上河图元宇宙，让古今对话突破物理的界限。我相信这也是文化自信与科技自信的结合。
2: 好，谢谢小四，也谢谢肖月的回答哈。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两位专家，从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主题出发，对清明上河园的案例进行解读。王教授，
4: 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中华民族，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属于我们自己的这种独立自主性。清明上河园，它从过去的一个历史的名画，今天演变为我们可以去沉浸式的体验的一个现实。那么它其实就体现了我们这种文化传承在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中它的当代运用。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呢，在河南考察的时候啊，他也特别的强调说，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那我想清明上河园的这样一个实践呢，就是对这种中华文化遗存的保护、传承和发扬。那么同时呢，也应用顺应我们今天新技术的发展，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人工智能，以及我们很多的现代化的媒体手段，那么使得我们这个历史上这些璀璨的文化能够在今天啊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谢谢。
1: 清明上河园
2: 来源于什么？
1: 来源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清明上河图。我们重新活化它的目的呢，干嘛呢？很重要的是让我们所有的现代的游客、现代的民众到了清明上河园之后啊，能够沉浸式的体验、感受那时候的文化、那时候的生活状况、那时候的行为方式、着装和审美等等。于是文化就得以传承，在我们精神中活化。大家做到这个容易吗？不容易的。所以一个文化产品要能够创造出来、生产出来，既要有源头，又要有什么现代的方式，既要有内容，还要有载体。所以我们要推动文化发展，我们要推动文化创新，必须在文化产业、文化生产的机制上重新创新，按照现代的方式、市场化的条件、高科技的手段，让我们的文化活化，使之成为了现代可运行、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文化产品。你们做得很好，谢谢。
3: 这就是文化的生命力，它既在代代相传的相守当中，也在与时俱进的新表达里面。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解读和传播传统文化，他们让古老的非遗活在当下，活在指尖。接下来出场的就是一位在短视频平台拥有千万粉丝的非遗文化传播者。首先我们先来看一段短视频。
4: 赶路、拍摄、直播、备稿，每天遇到不同的人，体验不同的人文，记录宝贵的非遗素材，对于我来说是工作也是日常。
5: 不是找寻细腻的红泥，废竹搅拌，加入麦秆棉花，最后在麻布上织成壁画的地帐层，不开不裂方能流传千年。我试着找寻鲜艳的矿石，研磨成粉，筛选过滤，最后在泥板上勾勒出山的形状、石的颜色，天然颜料，千年也不会变色。我试着扎染出蓝天白云、花草树木，把脑海中存在的影像复刻成一个个全新的存在。也许有一天，这些非遗记忆会因为种种原因而消失，但我们的视频依然可以让人们看到他们的原貌，感受到他们的魅力。
3: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焦虑儿焦妮来到舞台，让我们来听一听她如何用脚步丈量非遗，用镜头点亮传统。
6: 大家好，我是焦虑儿，本名焦妮，大学读的是财会，但心里一直向往表达与讲述。毕业后我尝试过主持、模特儿和短视频创作，虽然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却悄悄为未来埋下了种子。真正的转折呢，发生在2021年，我和先生带着两位母亲和一只哈士奇，开启了为期一年半的自驾旅行。当我们真正慢下来，沉浸于山河与人间烟火时，一个清晰的方向浮现出来，我成为了一名文旅视频创作者。但我人生的剧本好像总有意想不到的章节，比如我和非遗的相遇。那是在湘西德夯的一个秋日，我在苗寨里闲逛，看到了一位阿婆坐在屋门口做刺绣。阿婆绣的纹样虽不精细，却让我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攀谈后得知，上个世纪70年代，一场大火毁了整个苗寨。

0: 展。世代相传的嫁衣和独特刺绣手法图案就此失传。阿婆想多留下些绣品，让记忆不被遗忘。那一刻我突发奇想，如果有影像记录，阿婆或许可以不用凭记忆复原。从那时起，我踏上了寻访非遗的路。在云南，我听过纳西铜器捶打时震耳的铿锵，摸过白族扎染布料里阳光与板蓝根交融的温润。在福建，我为泉州女孩发髻上的头顶花园惊叹，也在莆田木雕的一凿一刻里看见时光凝固的模样。但非遗最打动我的远不只是它的美，我深深沉迷于那些鲜活的民俗现场，潮汕莺歌舞的奔涌豪情，徽州渔灯舞的流光溢彩，湄洲岛妈祖巡安时的庄严和温情。在这些仪式里，我看到的不只是表演，是一代代人用身体和热情参与其中，让抽象的文化变成了可感可知的血脉和温度。在内蒙古包头，我记录过一支晋南威风锣鼓队，表演的阿姨们都70多了，她们骑车10公里，在异乡的寒风中奋力敲出了故乡的鼓点。鼓声响起时，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那个鼓声好像在说，中国人走到哪里就能把故乡种到哪里。非遗魅力非凡，浅看是传统民俗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深看是激发民族凝聚力和归属感的能量。我循着城市轨迹探寻，将非遗和城市人文民俗结合展示，而我的角色也从最初的被吸引者慢慢变成了体验者和转译者。我做的就是把这份手信里传来的温度通过镜头传递到更多人的心里。让我欣慰的是，这份记录真的能回馈土地。在安徽歙县，我拜访瞻旗鱼灯非遗传承人，学习制作鱼灯。当我将一夜鱼龙舞的盛况呈现在众人面前，那个静谧的小山村就迎来了络绎不绝的游客。古老的鱼灯从濒临失传的记忆变成了点亮乡村的常态风景，这让我确信我们的热爱和传播能让古老的记忆在今天重新找到它的生命力。这条路上我不是孤单的旅人，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通过不同的方式成为非遗的守护者和传灯人。我们记录的不只是手艺或仪式，更是民族的记忆与感情的归宿。谢谢大家。
1: 谢谢娇妮的分享，从旁观者到体验者再到创造者，娇妮的探索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并非静默的遗产，而是可以对话可以共创的活态资源。那这样吧，我们就跟我们的观察世界团成员交流一下。
2: 想请教一下焦老师，就是您在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非遗项目时，你是如何开始第一步的？同时你又是如何把这些非遗的关键核心把它转化成镜头语言的？谢谢。
0: 我会去实地实景的全身心的去感受和聆听，就是到了那个地方去跟街坊聊聊天，哎，咱们这儿什么非遗比较出名啊，他会告诉我，非常自豪地告诉我，我们这里什么非遗是最厉害的，那么我们就会去做。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我们的视频很动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真实。
1: 我因为要做这个节目，所以又更多地浏览了你的主页啊，看了你的很多短视频，我发现你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影像团队，是吗？他们是谁？能不能介绍一下？
0: 可能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我的团队只有一个人。
1: 真的吗？
0: 对，他就是我的老公莫言。
1: 来，我们欢迎莫言，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莫言，我是娇妮的老公。我一开始的话，连相机的参数都不太会，不太懂。然后他想要去拍摄，想要去创作，我就开始学。现在呢？

0: 话，他只需要写写文案，我就可以把他的梦想变成现实。
1: 不是，怎么眼泪汪汪的呀？
2: 因为他很动人啊。其实所有的视频的创作，大家所觉得他能够打动你们，是因为他也能够打动我。因为我们的团队人数比较少，所以我们往往是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去为大家即时性的拍摄一些画面，这个对于他镜头的捕捉要求会特别高。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们并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那么他所需要准备的就是时刻准备着，他需要拿着他的镜头代替他的眼睛一直拍，所以很辛苦。
0: 我很荣幸能够拍到这么多好的素材和内容，传播给大家看到，然后谢谢大家喜欢，谢谢。
1: 好，接下来我想请我们的两位专家来解读一下新媒体加非遗的这个背后啊，它体现出来的文化主体性与精神的独立性。王教授，
3: 我觉得非遗啊本身这个名称就特别值得我们思考，那可能不是一个完全物质形态的东西，它是背后的一种记忆，一种传承，一种文化的精神啊，但它恰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脉。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上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就是因为我们有5000年的这样一个悠久文明，以及我们在这5000年的悠久文明的传承中，我们这些无数的这些非遗的这些成果，它是代代相传啊，这样呢把我们这个民族的血脉，把我们的精神一代一代的流传到今天。您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就在那些可能是那些小山村里那些可能平时我们人迹罕见的那些个山沟里，却恰恰遗留着遗存着我们这个民族最有温度最有情感也最悠久的历史。而您通过这样一种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把这些古老的方式把它呈现在我们所有的观众面前，我们要做到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也给我们更多的文化自信。谢谢你。
1: 谢谢王教授。
4: 什么是文化？实际上，文化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住我们过去的历史、民族的记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其中一个特就特在5000年文明。5000年文明不是抽象的，是5000年的文明中的一代代的人创造出来的那些的精神和财富，而这些都沉淀在文化之中，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个可能快流失，但是你和你的先生拿起了摄像机，然后又用现代的媒体的方式，在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重新呈现，让我们看见。古人也正是因为对大自然的爱、对人的爱、对家人的爱，才创造出那么多的艺术和文化的内容，让我们一代代人传承下来。而这个背后共同贯穿着古今的爱，就是靠着我们的仁爱，使这个的民族传承下来。这个的传承既传承于经典，更传承于日常。谢谢你。
1: 谢谢邓教授。那我再次提议用掌声送给他们两位啊，希望未来能够拍摄出更多的精彩的画面，呈现一个又一个我们伟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更多的人看见，让每一个人读取它的时候内心都有满满的自豪感和骄傲感。
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对这片土地上的人爱得深沉，同样我们也对这片土地上的文化爱得深沉。
1: 加油。
2: 谢谢。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件大事。 要把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在中华民族绵延5000多年的传统文化之中，中医药文化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此刻，我们将走进因济世而诞生、因传承而发展的重庆中医药学院，聆听三位中医大师关于传承的故事，感受中医千年的智慧。
5: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
6: 素本源，1951年，西南军政卫生部创重庆中医进修学校，历经七至春秋，薪火相传。中医学校之变迁，终融于大学之怀。至2023年，重庆中医药学院成骨拓新，应运而生。其根植于重庆医科大学中医药之壤，据重庆市中医院、重庆市中药研究院、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之英华，秉中医中药并举、教研医产相融之理念，可明德以济世，经术以责人之训诂，始至于中医药高才之日，助基业于杏林之巅，扬中华医道之辉光。
7: 下落左右开弓似射雕，搭腕调理脾胃，虚丹举，上举于下落。

0: 扁鹊、白鹿，辅以蜀胜，我满怀沉浸，开启我中医药事业的诗和远方。从溯源经典之论，探习各家之思，我凝练至甘之术，感沉潜发心，精术发道。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出道而无道。2019年10月25日，全国中医药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这就像我心神的灯塔，瞬间顿悟中医之道。在养生之道上，法于阴阳，合于术数，以及德全不危的理念，就是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治病之道上，我当求于本，遵循规律，打阴平阳秘之妙。创新之道上，我构建了肝脾两脏一体，门静脉系肝脏，属中医之脾心说，和肝为气之志心说。思想是灯塔，也是我中医药的诗和远方。这本经典是我所有思考和求索的源头，现在我将把这份思想的根基传递给我的同道。
1: 从华宝先生手中接过传承的接力棒，沉甸甸的责任就烙印于心。20多年前，在基层工作，我曾救治一位脑出血昏迷的老人，结合病情反复推敲病机，以中医施治。当他从毫无反应到睁开双眼，最终康复时，我深切地领悟到中医的智慧藏在经典与临床的深度切合中。30年的临床，我构建起治病求本，天人病症症统一的整体观，以经典为根基，守正创新。行医越久越明白，医乃人数的内涵，医者的价值在患者健康的笑容里，中医的生命在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践行中。现在我要把这本承载着根本智慧的经典传递给未来的同仁，愿你们从中读出新时代的篇章。
2: 接过这本经典，我想到了自己的曾经。童年时，一次辗转求医，老中医用药粉贴敷我的脚心，竟治好了多年不愈的扁桃体炎。后来我才懂得，那是引火归元的中医智慧。中医不是玄学，而是超前的人体生态艺术。但是当我走出象牙塔，面对的是外界对中医是否科学的质疑，和年轻人怕苦怕疼的现实壁垒，我深知守正之路必须铺设创新的铁轨。幸运的是，我在重庆中医药学院找到了答案。这里汇聚着一群优秀的年轻人，他们每天坚持迎着朝霞打八段锦，强健体魄，纵伤寒论，充实精神。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医未来的星火。为不负这份热爱，我决心直面中医发展的困境，研习夹针、扶针等新技术， 如果问新时代的中医是什么模样，我想我们是守拙人，守着辩证论治的朴拙初心，我们更是开路人，以青春的胆识为岐黄之术开辟新的征途。谢谢大家。
3: 非常感谢我们三位中医专家的这个分享，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项技艺的传承，更是一种文明的理念，一种生命智慧的生生不息。谢谢您，请回座。中医常说有诸内者行诸外，刚才我们聆听了智慧，现在不如亲身感受一下它的印证。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学院的赵朝廷博士，他将通过一次把脉为我们生动展现中医治病求本整体调达的独特思路。让我们掌声欢迎赵教授，欢迎您。
4: 大家好。
3: 这个机会很难得，我想请问我们现场的哪一位朋友愿意这个上前一步体验一次中医的望闻问切？来，有请。哇，这个机会好难得啊。好，接下来我们要不拿上一个这个问诊台，可以吗？
4: 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了解我们中医怎么看病的。

0: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哈。首先呢，你身上确实有一些小毛病，目前可能最突出的是这个颈肩有点沉和那种不舒服感觉。
1: 对，经常会这样。
0: 这个就体现出他的阳气不够了。他这个脉里面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五脏的脉象当中有一个毛脉，就是肺的脉，它是叫浮而无力，这种无力感特别明显，又在右侧的寸部呢也是明显的。我就锁定了他的肺的气不够，肺气不够的肩颈会不舒服，同时呢容易散悲呀、易哭呀，还有就是有一些焦虑的情绪在里面。
2: 他现在都快要哭了。
0: 我们治疗的手段也非常丰富，扎一下针灸。
2: 扎针啊？
0: 你要不要试一下？
2: 这是什么穴位吗？
0: 这是太渊穴，然后

0: 通过它就能够激发人体脏腑的元气，让这个肺部充盈起来，气充盈起来过它固复温胃的作用，这些地方它就得到滋润。然后你这会儿再活动一下，站起来活动一下。
1: 姑娘，你说实话，刚才上来之前赵博士说的对不对？
2: 我感觉赵博士把所有的点全部都说中了。
0: 这个同学他属于虚症，需要留症一会儿，待会儿我再下去处理这个。
1: 好，那您先回座。文化自信始于认知，成于践行。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到两位专家来我们做深入点评和解析。王教授，
3: 今天我们讲文化自信，其实我觉得中医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典例。中医治病从来不是单一的啊，而是一个系统化的整体的一种治疗观。中医讲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那么它和人体的健康是直接关联的。而且中医也从来不是封闭的，刚才我们听到我们的几位老师也说到，比如说我们的医圣张仲景啊，他在《伤寒论自序》当中讲，他怎么写成《伤寒论》，叫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它是非常开放的。所以几千年来中医的不断传承不断发展，可以说它是日益放射出璀璨的光芒。所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呀，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那么我们相信啊，在今天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中医学也一定会反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芒，造福更多的人类。谢谢。
4: 我们说文化自信啊，其实上不是固步自封，它是有源头的，也是有发展的，中间也是需要传承的。我觉得传承有三个东西，第一个是医道，《黄帝内经》，那里面所传达的许多的思想和理念，是一个讲中医的精髓，医道的传承。还有传承什么呢？医术，让我们感受到，哎呦，那么神奇，代代传承。还传的什么？我觉得最重要是那种医德，要有这样的一种心。医者仁心，它实际上是治病救人的，所以这样的一种的人心啊，医德啊，一代代传承下来。所以说中医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瑰宝。这样的创新发展的瑰宝是不是只着用于医疗呢？比如我们讲到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实际上这种的理念可以很好的在我们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家庭治理等方方面面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运用。如此这般才是真正的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才是真正的一种传承。谢谢。
1: 这三个案例从不同的侧面告诉我们，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来源于对自身文化价值的深刻认同，体现在对传统文化智慧的自觉运用，升华于对文明生命力的当代创造。自信才能自强，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那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深刻而精彩的解读，也感谢所有案例的分享人和我们观察实践团成员真诚分享。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6: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7: 做个人上人真的是那么重要？
2: 使命撕裂情谊，
8: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9: 他在撒谎。
2: 宿命明暗交锋，
10: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1: 等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2: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2: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2: 重庆卫视金鹰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4: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可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 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八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5: 我很幸运抢了两套，
16: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17: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已经吃大亏了。
18: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5: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19: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5: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14: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0: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件珠宝首饰？
15: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0: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15: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

0: 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0: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

0: 好的好的。
1: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一两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八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好的好的，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2: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三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

0: 大便宜了，
1: 咱不缺钱，咱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副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珠珠八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哎，你们什么人？
1: 哎，这是报社，不能登记。
2: 少废话，来了就是报社。
3: 没了，没了。打扰了各位啊，
4: 抱歉，多有得罪。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黑子。
0: 中毒？
4: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0: 你是梁飞？
4: 我知道贵报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吧。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借贵报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1: 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纸。
4: 我知道，
0: 亮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4: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
2: 咱们都是中国人，
4: 您看，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的，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
5: 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了？
6: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5: 这么丑陋的新闻你们不报道？
6: 还日战区？日战区？
5: 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1: 梁先生，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看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开灯了，一个也活不了啊！我们真的不能灯啊！希望您能谅解。
6: 我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1: 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真的不能跟你灯了。
4: 证据在这儿的话，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啊，对，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真的好样的。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
7: 他们的父母

0: 你是一个父亲，你试想一下，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几十个孩子被毒死，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被掩埋。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办报人、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你们就真能无动于衷？
1: 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啊！
2: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欺儿老小？还我孩子！
3: 你们这帮狗腿子，帮着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你们还有良心吗？
1: 赶快回去，这个不是胡闹的地方。没看那日本人拿着枪的吗？
4: 盯住了啊！哎，
1: 千万不能让他们冲进去，日本人可不是善茬的，冲进去出人命啊！快去！
5: 見てみろ見てみろ、不利な戦況の最中、至る所でも燃え騒ぎ、神南順が混乱し、市民は抗議集会に行進、真相をこどもうと騒いでる。予期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が。
6: 情報をつかんだあの男が市民を煽動、抵抗するなど想定の範囲内です。
5: 予測できたというならなぜ早く手を打っておかなかった。現在 G 南中の市民感情を爆発しかけており、統制が効かなくなれば加藤地区全体を混乱に陥れるんだぞ。どう収めるつもりだ。あ、
6: 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こうなったとしたらまず返してあげましょう。
7: 我们对这些患病的孩子已经做了必要的治疗，各位把孩子领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卫生，注意他们的健康，因为这场瘟疫还没有完全被我们制服，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可能。如果发现情况，大家立刻送孩子到医院。现在请大家保持秩序，排队领自己孩子回家。大家放心，你们的孩子日军照顾得很好。
8: 哎，
9: 放人，
8: 放孩子啊！
2: 来来，排好队，
8: 孩子放着，
2: 孩子放着，来来，你走，来你走，来走，来下一个。
10: 在哪有看外人的？
6: 子供たちを返したからって。それが何か。何とかして市民から子供を渡させます。これが集めた全ての子供の資料です。集めた人数全てあります。
11: リャンが策を講じれば市民は二度と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るぞ。今日君が連れてきた子供をまた強制的に連れ戻せば災難は大混乱になるぞ。
6: 河合所長ご心配なく。リャンフェイが市民を煽り蜂起を起こした後に子供を返させた。それが何か。こちらも策を練り市民から子供たちを差し出させてみせましょう。
11: 久美子、一体どういう方法だ。
12: 窦小凡想干什么呢？
13: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让这个老百姓啊闹得吃不住劲儿了，是吧？ 如果小鬼子再不放人，那济南城肯定闹个人仰马翻的，到时候这个窦小凡啊，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9: 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啊。我觉得事有蹊跷，咱们啊要随时关注窦小凡的动态。
14: 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
15: 李座，
16: 喊什么？我死不了。
15: 局座，都是我的错。
17: 局长，西安兵逃跑了，没抓住。
18: 我当时觉得梁飞是人才，我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平、陈彩霞、凯文都给影响了。连这个潇潇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哎，我让你们找这材料，给我找到了吗？
17: 局长，许亚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重要的文件？秦王毅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文件。
18: 这个秦王毅手里有我们在日伪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哎，说话，在哪儿？好，你给我守住了，千万不要打草惊蛇，我马上派人过去。
3: 都给我听好，绝不能让邢亚云活着逃回重庆！你们几个跟我来，速！

0: 小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1: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0: 亚平，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你怎么帮？
0: 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1: 别动！你少做梦了，你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0: 亚平，我知道

0: 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
1: 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2: 你什么意思？
0: 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最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萍，我只能点到为止。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他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整个一群蠢材！
1: 卑职知错，
2: 知错有什么用？
1: 他逃出了重庆，偌大的中国，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2: 以卑职的分析，邢亚萍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0: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抓捕谢亚平，夺回文件。福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那个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我立刻出发。
0: 至于谢亚平，我还是那句话，逮捕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1: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0: 去吧。
3: 局长，有事吗？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
4: 说，属下看到胡克和谢亚萍在一起。
5: 什么？
4: 这才关了我几天呀，就放我出来，老娘还没出过野呢。
5: 谢亚萍跑回济南了，胡克要求江公署最亲自出马，带我们去济南抓谢亚萍回来。
6: 我们这边永远少不了这种窝里斗的事儿。我要是不去呢？这可是上面的命令，违令者斩。就对自己人有能耐。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
7: 好了，我知道答案。什么答案？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
6: 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知道哪儿没通？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萍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
4: 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
6: 好，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萍，你会怎么做？

0: 去做。
1: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怎么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没有。来，我跟你喝一杯。海文啊，我知道你喜欢邢亚萍，对不对？
0: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1: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给你想说会话。来来，走走走。哎，你给我倒酒啊。来，咱们俩干一杯。你明白，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萍这次再走的文件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了，你知道后果吗？
0: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1: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
0: 谢谢局长。
1: 其实凯文，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但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0: 局长，您讲。
1: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指使，到底是谁？
0: 不是说是秦广义吗？
1: 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萍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0: 是，局长，弄错了吗？
1: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秦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萍，一定要替我道个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既往不咎。
0: 我一定带到。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0: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1: 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是，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难辞其咎，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0: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1: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了。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
0: 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1: 不不不，我希望他永远不回来。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丰功大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明白。
1: 陈文，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的把握。
0: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邢亚萍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0: 邢小姐，我们又见面了，
1: 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
0: 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0: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飞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 我敢肯定，不出3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痛快。据我所知。
1: 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
0: 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
1: 我邢家就算全家被冤死。
0: 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
2: 我可以走了吗？宋行小姐。なぜ捕まえない？この深夜ピン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向こうから来るわ。

我走。

0: 梁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去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的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2: 哥，我看见女的了。
1: 慢慢说，哪个女的？
2: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2: 哎，就是枪法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肖亚平。
2: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连锁点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0: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1: 你说有人跟踪肖亚平？
2: 对。
1: 这肖亚平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有计划性的。他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他来找我们的。走，走，
0: 我跟你去。
1: 哎，走。
0: 走，黑子。
1: 哎，来了。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2: 我很幸运抢了2套，
8: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9: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已经吃大亏了。
10: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12: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

0: 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万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3: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1: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2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1件2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4: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3: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8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1: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

0: 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小雨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八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不订两套。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1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7: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广阳岛晴，25到36摄氏度。长寿湖晴，22到35度。石柱黄水晴，16到25度。铜梁安居古镇晴，24到37度。云阳龙岗晴，20到32度。北碚西山坪晴，24到34度。綦江横山晴，21到28度。开州满月镇晴转阴，18到29度。江津四面山晴，17到29度。开州大件镇晴转多云，20到32度。衡水摩围山晴，14到23度。酉阳桃花源晴，19到27度。酉阳花田乡晴，19到28度。酉阳双泉乡晴，19到30度。酉阳公滩镇晴，21到33度。武隆芙蓉街道晴，23到34度。武隆苍沟乡晴，21到34度。武隆和顺镇晴转阴，18到28度。西藏昌都小雨转多云，11到23度。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梁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3: 亚萍，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2: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4: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
5: 是，
6: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哥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亚明来的呀？
2: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3: 什么意思？
2: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3: 谁？
2: 窦小凡。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4: 邢亚萍，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2: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4: 邢亚萍，
2: 亚萍，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鹏？亚萍，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7: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
8: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7: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过好事。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8: 为什么？
7: 明摆着的，邢亚萍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8: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7: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8: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呢。
7: 哪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8: 我还真没有失望。

0: 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1: 也是因为你太累了。哎。

0: 很怕我知道这件事儿，他还在我的酒里面下了迷药，好在我事先早有防备。
1: 怪不得窦小凡那么快就知道邢亚萍的事了。最近你和凯文都要小心了。
0: 照目前的情况看，他们还没有想要对我们动手的迹象，我会继续盯着。
1: 注意安全。

0: 行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0: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0: 行姑娘，这使不得你，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行姑娘，你还是等他。行姑娘。

0: 出什么事了，飞哥？邢姑娘跑了。
1: 不是让你盯着呢吗？我没拦住啊，他把枪都顶我脑门上了都。
2: 给你留了封信，
1: 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
2: 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3: 要出事了，赶紧找，
1: 别愣着，快走啊！
3: 大娘，该死的，他走了。嗯。
4: 喂。
5: 邢小姐，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呢，是不是？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6: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了。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
4: 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到，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
5: 说来听听。亚萍现在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什么？
6: 那还用问？当然想替她父亲报仇了。不错。但是邢广义是替谁背的黑锅？凯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4: 什么真相？你知道吗？其实，
7: 立刻装备好，准备出发。阿毛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

0: 五国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現場に向かってい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0: 太平，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雅文一起去刺杀周雨涵，结果他死了，而我就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 今天我要说一句，我不配。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傅仇人，不是东邦，是胡克。
1: 胡克，
0: 是真的。
2: 你胡说！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从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胡克都是最早的执行者。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0: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1: 你这个混蛋！
0: 亚平，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 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1: 我谁也不找，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3: 亚平。

1: 你责别怪我子弹无眼！
2: 凯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
1: 我命令你杀了他！你要造反吗？
3: 大家都听好了，
1: 我凯文以生命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3: 胡克，
1: 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迫害忠良嫁祸一人，心怀义就是被你害死的。今天我就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克这个狗汉奸！
4: 胡克，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5: 你醒得太晚了。

出来。

0: 你这个王八蛋，出来！
1: 沈亚萍，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萍，危险，回去。

0: 我告诉你，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痛快了。
1: 你也只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能干掉我吗？

0: 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1: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0: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 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
2: 亚萍，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
0: 梁飞，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3: 亚丽。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 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加拉格斯，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8: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9: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啊，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在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

0: 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8: 大家同学一场，
9: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
10: 同窗不同路，
9: 正因为陈哥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11: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10: 同血不同心。
11: 怎么又查我？
12: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10: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

0: 我们俩的事儿，我们俩自己解决。
1: 行行行，好，不说不说不说不说，去死了你！
0: 好了好了，你难得回来，妈妈就弄点东西，好好给你补补身体，在外面也吃不好啊。
1: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妈妈不说了，妈妈不说了。哎呦，
0: 你看你这个脸，来来来来，这是你爱吃的酱牛肉。哎呦，啊，哦。

0: 其实刚刚在视频里，我们也没有看到丈夫说出他的心里话，他也没有给他的行为有一个很合理的解释。
1: 这有盒子有盒子你不放，你都给女的这桌面上这埋汰劲儿的，这也不放的谁？
0: 他今天能不能来到现场？
1: 你少吃点，给我一半。
2: 来，让开点，慢。
3: 你用了那鞋垫以后还气短吗？
2: 何止是气短呢，气死了都快。
1: 说正经的，
2: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没感觉。
1: 咋会没感觉呢？人家广告说了，说哪儿疼放哪儿啊。你
3: 我错了，我给你绑脚上了。你心脏病啊，你得放在嘎吱窝。
4: 放脚上那多老远呢，是吧？这哪能治病啊？哎，
2: 我知道你要是说那嘴上有毛病，就套嘴上呗。
3: 你咋那能抬杠呢？
2: 这样让我出门啊，不嫌丢人吗？
3: 你冬天你披个大衣，谁看着咱这还能治病啊？
2: 你呀，别一天到晚的整的神神叨叨的，你还嫌我病少啊？
3: 嗯，瞎乐乐啥呀你这？你听我的，没错。
2: 我自己毛病我不知道啊，老不上山，人都快锈，啥也不干，这身上零件都不好。

0: 你是真厉害呀、啊！你是咋做到的？20道题你能给我凑8道呢？
1: 你去看看，
0: 他俩干啥去了？串门子去了？怎么还能漏题呢？你自己看看，凑几道？
2: 哎，你说就说着。
3: 还那么事
4: 儿，
3: 别
4: 过
3: 了呢。
4: 妈，我想拉粑。
0: 你拉什么粑呀？你就懒驴上磨屎尿多，知道不？
4: 别人说对身体不好。
0: 你这不犟嘴？你这不认真点啊？
5: 行，
4: 妈，我饿了。
0: 你饿啥呀？那有出去的还没回来，你能吃饭呢？
6: 圆圆，圆圆饿了，奶奶给找点吃的。圆圆，来吃点小面包，一会儿你姑姑叔叔就回来了啊。
5: 妈，再吃啊。
0: 你让他先把题做完了吧，你这吃饭之前吃这个，一会儿他又不好好吃饭了。
2: 妈，
6: 你起来。
2: 我得跟您检讨一下。这秋衣秋裤啊，内裤袜子啥的，我都给我三哥送进去了。就这新运动鞋，我实在没买到他喜欢的。
0: 啥喜欢不喜欢的，你就给他整双新的就行。
2: 那不行，我三哥可挑着呢，等他回来你问问呢。
7: 圆圆，
6: 啥呀？
7: 小叔来了，
0: 你别捣乱了，行不行？
7: 咋的了？
0: 这错一堆了，你这一回来他又他这注意力又不集中了。
8: 妈，
6: 哎呀，
9: 大妈，
6: 啊，琴呢？
9: 哎呀，我这几天忙，回来晚了，很着急了吧？
6: 哎呀，不急不急。
9: 哎呀，你费劲儿啊！
6: 哎呀，闪着腰，
9: 没事。
6: 哎呀，好了，
9: 高兴的
6: 不住了。
9: 哎呦，
6: 你是不是工作组那组长的活累呀？你
0: 俩就别围在这儿了呗，你让他好好写不行吗？
9: 大爹呢？
6: 姑呢？
0: 嗯，你这不都会做吗？你就认真点儿呗。
7: 这不写挺好的吗？
10: 聪明啊！
6: 把桌子收了，咱开饭了，开饭了。
10: 开饭！
6: 不学了，不学了。
0: 自己收，你过来，过来。
9: 行了，行了，
0: 你那自己收。你说你这啥也不管，你这回来就给我捣乱。
9: 啥捣乱？你小时候能做对吗？
0: 那不得让他做呀。
9: 56-3等于多少？
0: 56-3。
6: 你可拉倒吧。
0: 53呢？啊，53呢？
9: 跟二姑一起，
0: 快把桌子收拾了，开饭了。
6: 这血肠，咱自己腌的，在外面吃得了这么好？
9: 我这一顿就能吃回来了。
6: 对，自己腌的呀。
4: 圆圆，我想吃那个锅包肉。
11: 锅包肉，
6: 哎呀，别让圆圆这儿，放圆圆这儿。
9: 哎，够得着吗？
6: 咱爱吃吗？
0: 哎呀，你给我媳妇谢谢。
4: 谢谢爷爷，
12: 这是你爸做的，你爸做的，尝尝，
9: 这必须得吃一口。
10: 啊，这端着我来，
9: 这绝对是金奖，今天能拿金奖。
12: 孩子们给你捧场啊，鼓励式的这都是。
0: 哎，我也发现了，这孩子上课也得鼓励嘛。而且你知道不知道，这个边河的教学质量啊，真不如那大城市的好。
11: 咱边河咋了吧？咱新杰哥不就是从边河考上去的吗？
0: 还有凤琴，对吧？
11: 老大，现在那个学籍都跟着户口走。远远啊，小学就先在咱边河上，等到初中了，我和二哥给他弄到省份重点去。
0: 这么多，你们也这么想吧？哎，咱一定得上更好的学校。姑娘，你就跟着妈往外冲，谁也挡不住咱俩，知道不？
10: 行，没人挡住你啊！吃饭吧。
0: 让你说话。明天再吃饭的时候，就能见到赵喜了。今天晚上大家都住这儿啊，明天咱一块儿去接。
9: 行，我搂着你睡。
11: 啊，你放心啊，我全都安排好了。明天早上7:30咱就去接。
10: 我跟凤霞明天也没事儿，那个我们就楼下集合呗。
0: 谁跟你说我没事了？
10: 你不刚说你没事吗？
0: 妈，我那啥，我跟人家约好了，明天得在网上卖货，来不了了。
13: 凤霞，那你这明天不用去了，你就在家照顾演员们。
6: 对，你别去了，没事。
0: 行，
6: 我们这儿这么多人呢，你不用。
9: 那我就晚上早点回来。
0: 好的。
4: 给你卷一个，你不爱吃那个。
6: 孩子，给你卷的菜呢，你吃啊。琴呐， 你多吃点鱼啊！
3: 你忘了你小的时候就爱吃鱼，你老说那个什么肉没有鱼好吃。
13: 行了，别叨叨那点事儿了。
3: 真的，你忘了？
13: 你今天的鱼也做腥了。
3: 腥、啊、腥了吗？你们吃的都腥吗？还行吧。这么多天都腥了。我觉得早上起来买的时候这鱼刚死啊。
13: 刚死也是死啊，死了就不能吃了，得扔了。
3: 你吃错药了呗？你说啥呢？这是。
5: 爸说的没错啊，这鱼啊离开水它就得死，这人也是一样的，咱们呀、啊、现在就跟那个离开水的鱼是一样的。
13: 你小子还挺会总结的哈。
3: 就吃吧，吃饭。
8: 咋生气了？
3: 嗯，吃肉
6: 香吧？
3: 嗯。
6: 大爹，那天在会上。我知道我错了，我考虑事情不周全，没顾及到你的面子，我给自己去。我肯定能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的。
5: 你可真有办法啊！你把咱们923工队的饭碗给砸了，再找块胶粘起来，那还能一样吗？
3: 你说什么呢？邓群怎么能砸了你们的饭碗呢？你净搁这胡说八道！你这说什么？
6: 王总啊，
3: 多吃点。
6: 嗯，多吃点。
14: 谢谢嫂子。嗯。
6: 大弟，大妈，我指定是不能做出害大家伙的事儿。如果国家公园申请下来，往后大家的日子只好不会坏的。
13: 秦子。你做啥事儿，爸都支持啊！我说，你咋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呢？当那么多人面儿，算了。你这一棒子，你说你就削了，你这照死了削，你说你让我……
6: 大爹，建国家公园是国家举措，我是国家派下来的干部，那在大会上那些话。我之前不能说，这不符合国家的规定。
15: 打什么官腔呢？你少拿国家吓唬咱妈妈。
6: 哎呀，今天高兴的饭，不该提这个。我吃差不多了，你们吃，我这回家有点事。
3: 秦，你干啥呀？啊？
6: 再说两句，把大爹告诉你，明天得接着
3: 约。咱们在那个屋去吃去，你别走。
6: 你这
3: 啥吧？我们今天还算这儿。
0: 那个是不是回去还得开会啥的呀？
6: 对啊，
0: 那你就那什么吧，早点回去。
6: 对，我明天一早啊，我回来，咱一家人开开心心去接赵喜哥。
0: 明天别迟到了啊！
6: 哎啊，大爹，我走了啊。
0: 慢点啊！
6: 哎，还有工作。
0: 没事，咱吃，咱们吃，你坐嘛。
3: 你们干嘛呀？这是，这一晚上一顿饭都吃不下了，是咋的？还说明天热热闹闹的去接赵喜呢？行，你们都走了，不接了，走，谁都别吃了。

0: 这孩子们都大了，说走就走，就不像小的时候哭着喊着也不走。湘君度过了紧张而又激动人心的一晚。
1: 咋的？第二天清晨，
0: 人家都该你的。你说你当着那么多孩子面，你说他干啥呀？从来就没对他说过那么重。
1: 我就想着玩儿，我毕竟是他大弟，我咋说他提前先跟我打个招呼呢？

0: 是啊，你说这孩儿一句话没说明白，抬屁股就走人。培养他们了，又费粮食又费事，养他们干嘛？
1: 他哭上了，又哭上了。
0: 谁哭了？
2: 你的妈妈是家族中最老练的，虽然你的状况会好些，
1: 就都这样啊。
3: 当初咱们收留他们的时候，
1: 你也没想要啥呀，对不对？现在更不能要求啥了。
0: 你说咱家以后再不会热热闹闹的了吧？
3: 那孩子们不都说了吗？明天早上都来，一起接赵喜去，别瞎想。早点睡吧。以后啊，咱就得面对现实。那孩子们都结婚了啊。都走了，那你接受不接受？你不还得受着吗？我看着往后啊，哎，就是咱老两口啊，大眼瞪小眼。

0: 那没出啥岔子吧？怎么还不出来啊？
1: 别瞎咧咧。
2: 别着急嘛，马上就出来啊。

妈这一路上一直晃荡着脚，生怕疼。

161、162、163、164、165、166、167。

0: 168，169，
1: 170，
0: 100，
2: 多少啊？
0: 170，
2: 170，哎妈，快三分钟了，
0: 还行，跟过去差不多，哎，比过去强。
2: 那肯定的呀，那过去你们的水那脏了吧唧的，你一上来全是你们的身上老泥儿，这水多清啊！

0: 我得带你到澡堂来洗澡哈。哎呀，就扎的这个水池子就不出来，
1: 真假的？
0: 我这洗完了吧，给洗干净了哈，说去换衣服吧。我一扭身儿，一猛子又扎进来了。
1: 这样吧，今儿这水清，我再给你来一个，必你破个记录啊！
0: 拉倒吧，别整，
1: 整一个。
0: 好，把给你搓澡。
1: 爆发了呀！你搓
0: 啊？啊？咋的？
1: 没事，整的啊，
0: 轻点啊。小时候我就这样给你整，
1: 轻点，轻点，轻点的。
0: 以后打算干啥呀？
1: 那有啥打算呀？好好做人呗。哎呀，
0: 好家伙，这妮儿啊，
1: 真不少啊。嗯，
0: 行，你接着，没落。
1: 那必须的呀，那我天天没闲着呀，那生怕出来被社会落下。车前喜报，谋独断案，样样精通。我差点给你考个八级前工证出来呢，你想想多厉害我。
0: 你就吹吧，你造个火箭出来，
1: 指不定呢。
0: 来，前面。
1: 嗯，
0: 别动，抬头。
1: 哎呀，爸。
0: 嗯。
1: 你这头发现在咋不支棱了呢？
0: 人老了呗。
1: 这啥话呀？大哥，二哥自强，不行，肯定是他们的问题。那还得是你亲儿子。你看着啊，过不了两天，我必须让你这顾大队长头发重新支棱起来。
0: 你就别折腾我了，多想点你妈。啊，快点洗完了，回家你妈做好饭来等你。
1: 做啥呀？
0: 做啥？饺子呗。
1: 酸菜馅的呀。
0: 啊。

0: 行吧，你回去吧。
1: 都跟妈请过假了，咱今天晚上在这儿睡。哎呀，
2: 哎呦我妈，这姿势真沉啊！

0: 可吓死爷爷了哦！哎呀，回来好。
1: 我想起来小的时候啊，他跟我说：“你们知道美人鱼是怎么吐泡泡的吗？”我说：“那是人家鱼干的事儿啊，那我又不是个虎叔，我能干这事儿吗？”他说：“哥教你啊，你就舀两口肥皂，猛干掉一杯开水，然后你就开始往外吐，你就可以吐很多泡泡。”我说：“傻子都不干这事儿。”他说：“哥给你展示一下。”于是他就舀了两口肥皂，喝了半杯开水。你还记得这个事儿吗？
2: 你还有编的，还编都编不明白。
0: 咱俩来了，唠啥呢？这么热闹啊！
2: 瞧我习总啊，我习总的故事啊，我跟你们说一个啊。那会儿啊，我俩逃课去网吧，然后一到那门口啊，被爸妈给逮着了，然后我俩撒丫就跑了，
3: 没逮着跑了。
2: 一翻墙，我一看，我习总的裤子挂着这个水，
3: 这个人确实确实。
4: 所以你有一条开裆裤，是因为
3: 就是不是一回事，
4: 给你刮的。
3: 开裆裤是。
5: 不是，大哥咋的了？哎呦，你叫啥？
2: 他非说要学游泳，你记得不？爷啊，就搁那床上就老这么游，然后那个白天这么游，到了晚上要睡觉了还这么游，然后让妈给打了一顿，好不容易睡着了，我就觉得我这个大腿边上啊，怎么还湿了呢？我这一掀被子，你
4: 咋回事啊？
6: 你要看了
2: 啊，那跟那喷泉似的。哎呀，
3: 啥玩意儿喷泉？你撒个尿跟喷泉似的啊！
5: 来，喝一个，喝一个。
1: 来吧，
5: 给爷爷自己喝。
1: 爷爷身体健康。
5: 爷爷身体健康，
2: 好好。爷爷身体健康。哎呀，
5: 哎，你们这都还行。丢人起码没丢到外面，我有一次丢人丢到外面。我今天破个案啊。有一次老师上课的时候。让我站起来罚站，我不知道为啥，他把我那个作业亮出来，你看上面，选择题全选的 D， 就把我那之前写的所有的 D， 全都画了两个圆，改成了 B。老师就说：“星姐，你再傻也不至于这样吧？”他老师觉得我失了智，是不是你干的？
7: 不是我，真不是我。强哥，
4: 完了，是爷爷，
2: 你别给我碰麦子啊！
4: 爷爷，刚刚是你，
5: 不是打
2: 牛大哥，
5: 自强 A B C 都认不清呢，
2: 熟那么熟，我都不知道你说那 B D 是啥东西。
5: 你说我学还是上过的好吗？打 A B C 我都认不清。
3: 你想我这么聪明，我咋可能干那种让你发现的事儿？
2: 凤琴干的，
5: 为啥凤琴干的？
2: 那时候他就不想让你出去，啊，不想让你跑。
4: 哎，对对对，
3: 肯定是他。
1: 不想让他说的是真，但是改错题这个事儿，我觉得得是大哥干。
5: 大哥，
1: 你不觉得他今天的笑容一直都很反常吗？
5: 大哥在身
1: 上，是不是心虚啊？
6: 来，举杯
1: 吧，爷爷举杯了。
6: 哎呀，难得一聚啊！啊，
1: 举杯，团团圆圆。哎，
6: 好，
3: 团团圆圆。
0: 咱俩孙家往那边去一点。嗯。啊，你倒是动啊！你现在
5: 急死了，急死了！
3: 哎呀，不行了！
0: 你俩现在怎么那么大块啊？
6: 哎呀，好了，
0: 大哥往那边去。
3: 不行，爷，大哥，你这屁股咋这么大呢？
6: 老大赵成。呀。哎。老二星杰。老三赵喜，
8: 爷，我才是老三。
6: 那爷爷还没老糊涂呢。这好久啊，也没这么热闹喽。别睡觉。
9: 是赵喜，打小就爱占自强便宜。
8: 占啥便宜啊？我这声三哥没白叫。
10: 那可不咋的，
3: 哥罩着你们。
9: 哎，
3: 你喝懵了？
9: 你谁哥呀？
3: 我。
11: 哎，甭管你们怎么争啊，反正我肯定是家里的老疙瘩，大爹大妈最疼我。
3: 你咋就说的这么对呢？那小时候我说吃个冰棍，妈就说没有。那你不说吃冰棍，妈就说有。哎呀，你就。

0: 因为你是老疙瘩呗。
1: 疼我、啊。
2: 要说妈最疼的，那还得是我呀。那当初为了把我留下，前前后后跑了十几趟呢。最喜欢的就是我。
3: 要比是吗？你们谁住过单间？都没住过吧？谁吃的肉馅饺子比我吃的多？那还得是我吧？妈最疼的还是我。嗯，哎，
1: 你咋的？
0: 你们说的都对，妈谁都疼。
4: 是，妈谁都疼。
5: 下回把爸妈接过来，咱一块热闹热闹吧。
6: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踏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34集，吊坠烂了。
1: 浪浪航空现在已经安全无忧了。
2: 希望到天线营前不会有意外。
1: 奇雀，上面说他们是一种领地意识很强的凶兽，
3: 所以这片空域被他们霸占了吗？
4: 奇雀，
0: 大家都没事吧？
3: 诺诺没事，只是飞太久累了。但我丢了好多零食。
1: 我的蝴蝶结呢？
0: 我的一只鞋也丢了。
5: 还有我的帽子。
6: 不好，我的一堆哑铃都不见了。
1: 你平时藏在哪儿的？
0: 我妈妈的吊坠也不见了。
7: 别担心，应该是掉落在附近了。我们分头。

0: 找吧。嗯，
1: 找到就回来这里集合吧。嗯，来。

0: 我找到了，是不是这个？
1: 太好了！
2: 怎么，好像摔坏了？
3: 咦，闻到了，就是这股能量。
1: 没事的，最重要的是它还在发光，我们快回去和大家会合吧。

0: 这也是彩鳞蛇。
1: 思思，这是你的同伴吗？
2: 好。
1: 四。这是彩鳞蛇一族的幻影模式吗？我还是第一次见。
3: 我一直以为思思是条高冷蛇呢。
1: 思思，反正也要等喜羊羊他们回来，你们好好玩一下吧。
4: 好熏。
1: 思思，思思能找到他的同族真好，我们去找点食物回来，和他们一起庆祝一下吧。
5: 我们去摘点果子，思思你们慢慢玩。
1: 思思呢？这是不对劲，这是拖痕，思思他们被拖走了。
3: 难道是之前的奇雀？
1: 我们沿着痕迹找找看。
0: 等等，留下常用的记号，方便喜羊羊他们找到我们。我们走吧。
3: 这里好黑啊！
1: 是思思的声音，他可能有危险，我们快去救他！思思，在那边，思思。
3: 礼炮彩蛋，
0: 还有好多彩鳞蛇。
1: 思思，幸好你没事。
3: 思思，
1: 你是说他们在道歉？思思，原来他们刚才以为我们是坏人，所以才救走了你们。
3: 思思，怎么了？
1: 原来你们特意缩小躲藏起来，是因为他们的彩鳞被夺走过。虽然后来彩鳞都回来了，但还是选择群居来保护自己。我知道信任不容易获得，但我相信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里，仍然有许多好人。
3: 他们在说什么？
6: 就像你们一样，对我和对其他人的关怀。
1: 谢谢你，思思。对了，他们刚才在给思思和小彩鳞蛇举办欢迎会呢。
3: 你是在邀请我一起玩吗？好呀。

斯能捕捉到细微的节拍变化，所以具备超强的节奏感。来吧，与思思合体后，我的

0: 幸好东西都找到了。
1: 嗯，美羊羊他们还没回来吗？
2: 看，这是暖羊羊的标记。
1: 不会出事了吧？
2: 过去看看。
3: 你很久没有这么放松了吧？但是我们是时候走了。你可以选择留下，你是自由的。我理解思思。思思，我也舍不得你呀、啊。好，我们一起走。
4: 再见啦！
5: 谢谢你们的欢迎会。
3: 小彩铃蛇，你也要跟我们一起走吗？好。
6: 你果然有问题。
3: 你居然对彩铃蛇一族最喜欢的花过敏，
4: 还不喜欢吃水果，
6: 从没发出过蛇的声音，一直怪叫。
7: 你是谁派来的？
6: 这烂了，
8: 老弟！啊，
6: 小心！
8: 老弟，
6: 他怎么在这里？
7: 你别跑！
6: 小心，
7: 抓住他！
9: 我和斐拦住他，你们趁机包围他，不能让他跑！
2: 你飞。
9: 你认识他？原来你当时拒绝他了。我们上。
7: 飞。
8: 哎，老弟。
6: 放下，小心。
9: 小心，
0: 这些凶兽交给我们。
9: 可是
4: 这种小家伙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6: 快去啊。
9: 好，天线营集合。
1: 两只而已，不用技能都能打赢你们。怎么还有啊？
8: 好，好地。
6: 小心！他晕过去了。
9: 天仙营就在前面，我们先带小心去那里，

0: 避免凶手折返回来。
1: 我已经不行了，
2: 你也太弱了。
3: 沸羊羊，懒羊羊。你们是，不要抓走。

0: 成了。强大的人总是被攻击的，他拿两个烂香蕉就想攻击我，真的失忆了。
1: 我的是香蕉月轮，有本事看看我的月轮风力，还是你的车前小坚定。
0: 放马过来吧。
2: 谁又在公共场合测试宝物了？有没有公德心啊？
0: 阿里，
2: 说了多少遍了，禁止私斗。这一次收缴你们的宝物，罚你们重修炉台。

0: 是他，太好了，终于来到秋的天线营了。
1: 不愧是天线营，好气派呀！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0: 美羊羊，
1: 思思，阿鱼，
2: 你们认识？
0: 当初你破坏我的彩鳞甲，现在还敢带着凶兽来骚扰天蟹营，真是冤家路窄。
2: 我们只是来求医的，并无恶意，谁也不会伤害大家的。
1: 我们的朋友很虚弱，救人要紧，先让我们进去吧。
0: 天蟹营规定，一切山海指南里的凶兽禁止入内。
2: 匪虽然是凶兽，但他已经学好了。
0: 可笑，那只是你的一面之词，万一他是装的呢？
1: 阿吕，我们可以不进去，让暖羊羊带小仙进去治病就行，他伤得很重。
0: 凶兽诡计多端，凶恶残暴，你们和凶兽混在一起，万一这是你们的计谋呢？我可不能拿营里这么多人的性命当儿戏。

0: 复。
1: 萝卜香菜大西瓜，
2: 这是什么地方，老伯？我为什么会在这儿呢？你这是什么？哎呀，你怎么走不出去啊？老伯，放我出去！老伯，一点反应都没有，难道我已经……
1: 西兰花、番茄、油麦菜、土豆。
2: 没想到我年纪轻轻就，我都没见红红和小灰灰最后一面呢。红红，难道这是满足我最后的愿望吗？我还想见我的儿子小灰灰，我还有很多话要对他们说。小灰灰，哎呀，搞错了，他们不是我的儿子。

0: 你在胡说什么？
1: 老伯，你是不是把灰太狼给治坏了？他怎么在说胡话呀？
2: 萝卜、香菜、大西瓜，身体恢复，笑哈哈。
0: 灰太狼，你没事吧？
3: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4: 这种熟悉的感觉，你果然是红红。那个老伯一直念一直念，好像完全看不到我。
0: 你受伤昏迷了，他在用百炼术帮你治疗。
4: 对呀，好像不疼了，谢谢你。但你应该早点跟我说清楚嘛。
5: 我刚才用百炼术制造空间帮你治疗，不能中断，你还吵吵吵。
1: 来拿着，快吃，不要浪费了。
6: 你怎么还有心情吃呢？喜羊羊他们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样了呢。

0: 大叔，谢谢你让我们进来，还带小新过来找大夫。
1: 不客气。不过你是怎么回事？
2: 师傅，我是担心这些凶手会伤害到大家呀。果然，凶手就是凶手。
1: 为什么彩鳞蛇也对你恶意这么大？你们之前认识吗？
2: 这个，
1: 快说。
2: 之前我为了做彩鳞甲，夺走了很多彩鳞蛇的彩鳞，他也是其中之一。所以
1: 你怎么能做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去面壁思过，然后想想怎么跟人家道歉吧。抱歉，是我没教好徒儿，我一定会重重惩罚他。
2: 思思，
1: 必须的，让他长点教训，给我站好了。说起来，你们的伙伴怎么会受这么严重的伤啊？
0: 小新是被凶兽打伤的。
1: 凶兽？
0: 是的，已经不止一次了。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凶兽都想抓小新。虽然来到这里，但我害怕还会有凶兽对小新下手。
1: 放心，我会处理的。
3: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啊，大叔。
2: 大叔，你们眼前的可是四大名将之一的秋。
3: 哦，对了，是在大户那里看过你的照片，所以眼熟。秋叔叔，我们一直在找你呢。
1: 找我？
0: 秋叔叔，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吊坠。听说是这里打造的，你对吊坠的主人有印象吗？
1: 我们部落每天打造的吊坠都多不胜数，何况是这么多年前的事了，怎么可能会有印象？
2: 这不是。
0: 那你有听说过岳阳阳和俊阳阳这两个名字吗？
1: 抱歉啊，我好像也没听说过他们。
0: 找了这么久，结果什么都没有找到。
4: 秋
1: 来了，怎么样了？
4: 他这个病情很奇怪，我和其他大夫会继续研究的。
0: 好凉，身体越来越冰了，小心，你快醒醒！
1: 别急，大夫会找到办法的。放心吧，会没事的，阿吕。你先带他们去休息吧。
2: 我
5: 知道了，师傅。
3: 对了，邱叔叔，我们和朋友在前面的森林分开了，不知道能不能打探到他们的消息呢？
1: 他们叫什么名字？
6: 红红，你不是在艾灵村养伤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7: 我看我的脚快好了，就让村长帮我找只飞手送我去找你们。可是那天我在等待的时候，
8: 真是一帮可爱的孩子。
9: 老鹰，老鹰来了，老鹰来了，
8: 玩的可真好。
7: 彩彩，说了多少次不能踢人
10: 去去，
7: 这种地方怎么会有老鹰啊？不行，我得赶紧回到地面上。
11: 看来是村长找到飞兽来接红太狼了，
12: 他挥着手跟我们告别呢。

0: 大的动静，这是从哪摔下来的？
1: 他受伤了，用百炼术提速带回去治疗。
2: 幸好被那几个帅哥救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这部落在天血营隔壁，想着你们始终要去那里找秋，我就在这里等你们啦，顺便疗伤。
3: 后来我们受伤了，也是他们把我们救回来的。
4: 原来这样啊。哎，等等，你刚才说帅哥？
2: 放心，我觉得你比他们帅点呢。
4: 那是当然。
2: 钢筋、铁柱、飞猛。
4: 原来是小孩子呀。
2: 不是他们，是中间的那几个。

0: 万物生长。
1: 太好了，你们都恢复了。
2: 是啊，多亏有你们帮忙。
3: 谢谢你们救了我家的红红，我们会报恩的。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们说。啊，
1: 真的可以吗？
3: 对，但这之前我得先联系喜羊羊。
4: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36集，有你们做朋友真好。
5: 这个是。
2: 看到了他们，
4: 是懒羊羊他们。
5: 这是什么？
6: 天蟹营和百炼阁就是通过这个百炼顶联络的，只是两边的驱动方式有所不同。
1: 真没想到，一问就问到了。说了找人对我们来说很简单了吧，大叔？
3: 虽然被帅哥叫大叔很不舒服，不过啊。
2: 找到你们真是太好了。
7: 啊，太好了，你们也没事。
3: 喜羊羊，原来你们真的已经抵达天蟹营了。
5: 那问到暖羊羊父母的事却没有啊。
7: 怎么会？我们还在等小溪醒来。
4: 但也不知道要多久。
2: 暖羊羊别灰心，等我这个小福星过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所以不要气馁呀。
7: 希望小星快点好起来。
3: 对了，你们之前说想让我们帮什么忙，毕竟你们救了我们，我们一直想报恩的。
1: 我们百炼阁的每个人都会些百炼术，而百炼术本身又分很多种类。
2: 没法说，这也算是百炼术啊。
1: 大概就是这样子。居民施展百炼术的时候，他们的灵兽能提供辅助。
7: 橡皮树，哇，
2: 好方便啊！我也能练吗？
1: 百炼术体系庞大，或许你可以从基本功练起。有些人有天赋，也能直接从高级术练起，像速踪诀、画卷风景再现术、锁形诀。
2: 那你们都会吗？
1: 我们不会。我们还只是初级百炼师。
3: 那你们要怎么升级呢？
1: 所以需要你们的帮忙。只有升级了宝物，才可以练更高级的百炼术。

0: 你们的宝物怎么这么秀气啊？
1: 每个百炼师的宝物都是独一无二，别具一格的。
2: 那你们缺什么材料？
3: 无论缺什么，都交给我们守护者吧。
1: 我们缺的是奇雀的羽毛。
2: 一下行不行？
1: 宝物不同，其所需的升级道具也各不相同。而我们的宝物必须萃取奇雀羽毛精华，只是我们对奇雀过敏。啊去！
2: 可是奇雀很凶啊，我们要怎么靠近它？
1: 他们在睡觉的时候没有攻击性的。
2: 谁睡觉的时候有攻击性啊？
0: 你有啊？你睡觉的时候老是打到我，还会踢到我。
1: 其实也不用拔他们的毛，捡起血巢里掉的就行。
4: 虽然这样说，但是
1: 出发前我们会帮你们施展瞒天术。你们一边摇尾巴一边把自己想象成任何形象，在旁人眼中显现的就是那个形象了。
4: 我的腿没变，变回来了。
1: 看来你已经掌握技巧了，那就拜托你们了。
2: 这次我也去帮忙。
4: 好好，
0: 我们也去。
2: 你不用去了，你在这里陪我。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用公益传递温暖，
10: 让爱心照亮夕阳。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

0: 见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9: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不管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带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节水带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节水带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

0: 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

0: 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兴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本期由重庆中医药学院协办。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也是我们党百余年奋斗积累的宝贵经验。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思想的力量第四季主题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天我们将聚焦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方向，与大家一同探讨文化何以滋养精神，精神何以引领未来。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本期邀请到的两位专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郑长忠。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今天也请来了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他们分别是重庆市涪陵区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韦伟，重庆市北碚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李定奇，当然还有我的搭档于小思。来，小思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它深深植根于我们5000多年的文明积淀之中。今天就让我与各位一起探寻这份力量在当代的生动实践吧。
0: 文化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更是推动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深层力量。接下来我们邀请郑长忠教授为我们做深入解读，一起走进思想之光。
4: 当今世界思潮交集，我们如何确立自己的精神坐标，掌握定义自身的话语权呢？5000年来，天人合一的智慧，自强不息的品格，塑造了我们的价值定力。精神独立，成于时代实践中的创新打破。真正的独立，不是封闭，而是在开放中站稳脚跟。我们拒绝盲从单一模式，也不简单复古，而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对话，用守正创新回答时代之问。守，文化主体性之正；创，话语形式之心。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到国潮涌动的表达，每一步都是精神自主的生动实践。复兴之路充满挑战，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内核。它让我们凝聚共识，保持定力，用中国智慧破解难题。每一个深入人心的文化 IP， 每一部引发共鸣的文艺作品，都在为前行注入精神燃料。真正的文化自信源于这种精神上的自立自强，而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又进一步铸就了更加坚定深沉的文化自信。它要求我们既深耕中华文明的深厚沃土，又敞怀人类文明的灿烂星空，既理解自身历史的智慧传承，更

0: 声音。
1: 同学们，来看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它全部展开有五米多长，画上800多个人物，上百幢建筑都栩栩如生，如同一部北宋的纪录片。大家可以借鉴画上的手法，画一批生活场景图。哇，
2: 这画的真像照片，
3: 这就是北宋啊。
4: 那影子是什么东西？
3: 骆驼，骆驼就在街上溜达。
4: 画的是真好，可北宋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吗？

0: 公子想了解北宋，我带你在这画里走走，就都知道了。这骆驼可不是来街上瞎逛的，他们从西域来的商队，不仅能带各种珍奇的货品，还有远方的见闻，当然也能把我们的文化传向四方。
1: 原来丝绸之路的交流这么早就这么平常了。
0: 公子渴不渴？要不要来杯凉饮子？这可是我们这儿最受欢迎的饮品，走累了逛乏了都愿意来上一杯，顺道歇歇脚。
1: 奶茶还是北宋版的？
0: 也不知什么时候街上就有了这说书人，今天讲个传说，明天讲段历史，大人小孩都爱听。
1: 我们的文化原来在900多年前就已经这么繁荣，这么有吸引力了，这哪里只是一座城的景象，这分明就是一个文明自信生气勃勃的样子啊。
2: 都是真的，这般繁华，这般活力，都是真的。
1: 你带我看了北宋的场景，那我也得跟你介绍介绍900多年后我们现在的盛世繁华。我们最好的东西在历史里是活的，到了今天它依然是活的，而且活出了新的精彩。

0: 让文物说话，让历史鲜活，不仅需要个体的热情，也需要整体的创造性转化。在河南开封，这幅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被复活成了一座可以漫步其中的大型文化园区。这不仅是文旅融合的成功案例，更是对中华文明辉煌时期的生动再现和当代诠释。接下来，让我们邀请开封清明上河园的代表，听他讲述一幅画如何变成一座园，一座园如何彰显一个时代的自信。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清明上河园的邢霄月。此刻站在这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们凝视《清明上河图》里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时，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画里的汴河开始流淌，酒旗开始招展，连挑担的货郎都在对你眨眼睛，那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今天我要带大家走进的正是这样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张择端将汴京的晨昏四季、市井烟火凝成五米长剑，可你知道吗？这幅画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藏着无数个未完待续的故事。而今天在清明上河园，这些故事都活过来了。当你清晨踏上那座红桥，脚下是潺潺流动的汴河水，耳边传来漕船纤夫的号子声，抬眼望去，茶肆酒楼鳞次栉比，行人商贩摩肩接踵，这一刻你会突然明白，原来千年前的都城也是有心跳的。这心跳就藏在每天近300场生长在街巷间的演出里。

0: 你看，那威严的仪仗过来了。包公巡遍的队伍说不定会拉着你当个临时的衙役。转角石坊间，梁山好汉的快板打得正响，你要是拍案叫绝，小心被请上台共饮一碗英雄酒。那边王员外又在招女婿了，赶紧去接着王小姐的绣球，体验一下宋代婚俗的乐趣。但最震撼的要数夜幕降临后的大宋东京梦华。当辛弃疾笔下东风夜放花千树的盛景真的在湖面绽放时，我见过无数游客在那一刻屏住呼吸，因为照亮夜空的不仅是灯光，更是一个王朝的梦，是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在发光。清明上河沿的奇妙远不止于此，我们打造了大宋不夜城，让繁华从白昼延续到星河。在清明上河宋宴里，一器一皿都复原着宋代礼仪，还有最近新推出的大宋飞天秀，仙子们真的乘着威亚在古建屋檐和夜空间翩跹起舞，就好像从山海经里飞出来的精灵。最有趣的是，现在每位游客都能够成为画中人，在园区里有上千名 NPC 随时与你互动，帮衙役巡街说不定就能赚几张大宋交子，答对书生的问题，还可能会开启一段隐藏的剧情，而且搞不好你逛着逛着就成为了某段传奇的主角呢。这就是清明上河沿的故事，它始于一幅画，却最终长成一座有生命力的城。27年来，我们用行动诠释文化自信，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让千年画卷在你面前徐徐展开的底气，是敢于用科技和创意让祖先智慧握手对话的勇气，更是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够走进历史带走感动的温柔与包容。亲爱的朋友们，这幅画的心跳你听见了吗？清明上河沿的大门将永远为你敞开，期待与你在汴河岸边共赴这场千年之约。谢谢大家。
1: 谢谢笑月啊，让我们一起梦回汴京。听完了这幅火起来的画卷，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啊，已经心驰神往了。大家想不想去体验一下？
0: 在我们清明上河沿呢，如果你想要入画，光有场景是不够的，
1: 一定要角色参与进去。
0: 对，
1: 好，我们怎么去参与嘛？我们怎么去体验嘛？
0: 这样吧，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穿越凭证。这个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穿越凭证，我们所复刻北宋的纸币交子。
1: 交子，
0: 对，在景区当中呢，您可以通过一些游戏和任务赚取到它。那今天我也在现场化身为专属的 NPC， 把我们景区当中一些比较有趣的互动来带到现场。
1: 好，
0: 那我们今天就玩一个宋词雅集交子游赏。第一题，请听题：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1: 来，这位姑娘。
2: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回答正确，来送您一张大宋交子，恭喜您获得了10000贯。
1: 突然有一种腰缠万贯的感觉哈。
0: 那么第二个，30功名尘与土。
1: 来，
0: 这个小姐姐是最快的。
3: 8000里路云和月。
0: 回答正确，交子有赏。
1: 好，我临时增加一个环节，

0: 不能是同学们来作答，专家也一定要参与，而且一定要出那种难到他们烧脑的那种。
1: 我觉得其实专家老师是不会被难到的，所以我有一个意向非常好的一句。
0: 好吧，
1: 但愿人长久，
2: 千里共婵娟，
1: 骄子有赏。明月几时有，
3: 把酒问青天。
1: 恭喜您，骄子有赏。那今天我送出来的骄子呢，也不仅仅是一份纪念，同时它也是一张来自汴京的邀请函。那在此也诚挚地邀请大家到清明上河园做客，能够去书写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篇章。
0: 好，从静态画卷到动态实景，从历史记忆到现代体验，清明上河园的实践为我们展现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广阔空间。我想问一下我们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啊，你们对此有什么样的感受？
4: 清明上河园是一个顶级的文化 IP， 它的运行成功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就想了解一下，一个静态的文化类的这样的 IP 如何转换成这种可以落地的项目，那它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 它可能需要跨越三个鸿沟。那首先第一个可能就是我们需要把清明上河图的复刻呢，不仅仅是做到了神似，我们还真正的为游客构建了一个他可以沉浸其中这样的一种场域空间。那有了这样的一个空间之后，我们可能就要完成第二层跨越，就是我们怎么样让游客从一个被动的观看者成为一个主动的参与者。就像我们设计了有一个飞身上马这样的一种互动，就现场就会有很多游客临场的发挥，去激发了非常好的化学反应。那完成了这些之后，我们可能就要完成第三层跨越，就是必须要实现文化体验到商业模式这样的一种自然的闭环。所以在这个叙事还有空间设计之初，就要去适当性的嵌入一些消费的场景，才能够让我们的文化价值去持续性的转化为消费的动能，我们的项目才能够长久的发展。
0: 我们来看看这个于小思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在这儿交流，一起来听一下。
5: 听了刚刚的分享，仿佛进行了一场时空穿越。如果像我这样的 AI 也能接入清明上河园的场景，你希望我能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是导游，是画中人，还是一个能和张泽端对话的虚拟游客呢？
1: 首先是非常的欢迎小思。其实现在的清明上河园当中呢，就已经有像他一样的 AI 人、机器人和虚拟人了，所以你可以和他们一起成为文化向导，就不仅能够为游客去解答一些问题和讲解，那未来我觉得我们甚至有可能去共创一个清明上河图元宇宙，让古今对话突破物理的界限。我相信这也是文化自信与科技自信的结合。
0: 好，谢谢小思，也谢谢肖月的回答哈。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两位专家从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主题出发，对清明上河园的案例进行解读。王教授，
6: 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中华民族，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属于我们自己的这种独立自主性。清明上河园它从过去的一个历史的名画，今天演变为我们可以去沉浸式的体验的一个现实，那么它其实就体现了我们这种文化传承在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中它的当代运用。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呢，在河南考察的时候啊，他也特别的强调说，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那我想清明上河园的这样一个实践呢，就是对这种中华文化遗存的保护、传承和发扬。那么同时呢，也应用顺应我们今天新技术的发展，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人工智能，以及我们很多的现代化的媒体手段，那么使得我们这个历史上这些璀璨的文化能够在今天啊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谢谢。
7: 清明上河园来源于什么？

0: 来源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清明上河图。我们重新活化它的目的呢，干嘛呢？很重要的是让我们所有的现代的游客、现代的民众到了清明上河园之后啊，能够沉浸式的体验、感受那时候的文化、那时候的生活状况、那时候的行为方式、着装和审美等等。于是文化就得以传承，在我们精神中活化。大家做到这个容易吗？不容易的。所以一个文化产品要能够创造出来、生产出来，既要有源头，又要有什么现代的方式，既要有内容，还要有载体。所以我们要推动文化发展，我们要推动文化创新，必须在文化产业、文化生产的机制上重新创新，按照现代的方式、市场化的条件、高科技的手段，让我们的文化活化，使之成为了现代可运行、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文化产品。你们做得很好，谢谢。
1: 这就是文化的生命力，它既在代代相传的相守当中，也在与时俱进的新表达里面。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解读和传播传统文化，他们让古老的非遗活在当下，活在指尖。接下来出场的就是一位在短视频平台拥有千万粉丝的非遗文化传播者。首先我们先来看一段短视频。
2: 赶路、拍摄、直播、备稿，每天遇到不同的人，体验不同的人文，记录宝贵的非遗素材，对于我来说是工作也是日常。
3: 不试着找寻细腻的红泥，废竹搅拌，加入麦秆棉花，最后在麻布上织成壁画的地帐层，不开不裂方能流传千年。我试着找寻鲜艳的矿石，研磨成粉，筛选过滤，最后在泥板上勾勒出山的形状、石的颜色，天然颜料，千年也不会变色。我试着扎染出蓝天白云、花草树木，把脑海中存在的影像复刻成一个个全新的存在。也许有一天，这些非遗记忆会因为种种原因而消失，但我们的视频依然可以让人们看到他们的原貌，感受到他们的魅力。
1: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焦虑儿焦妮来到舞台，让我们来听一听她如何用脚步丈量非遗，用镜头点亮传统。
4: 大家好，我是焦虑儿，本名焦妮，大学读的是财会，但心里一直向往表达与讲述。毕业后我尝试过主持、模特和短视频创作，虽然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却悄悄为未来埋下了种子。真正的转折呢，发生在2021年，我和先生带着两位母亲和一只哈士奇，开启了为期一年半的自驾旅行。当我们真正慢下来，沉浸于山河与人间烟火时，一个清晰的方向浮现出来，我成为了一名文旅视频创作者。但我人生的剧本好像总有意想不到的章节，比如我和非遗的相遇。那是在湘西德夯的一个秋日，我在苗寨里闲逛，看到了一位阿婆坐在屋门口做刺绣。阿婆绣的纹样虽不精细，却让我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攀谈后得知，上个世纪70年代，一场大火毁了整个苗寨，世代相传的嫁衣和独特刺绣手法图案就此失传。阿婆想多留下些绣品，让记忆不被遗忘。那一刻我突发奇想，如果有影像记录，阿婆或许可以不用凭记忆复原。从那时起，我踏上了寻访非遗的路。在云南，我听过纳西铜器捶打时震耳的铿锵，摸过白族扎染布料里

0: 阳光与板蓝根交融的温润。在福建，我为泉州女孩发髻上的头顶花园惊叹，也在莆田木雕的一凿一刻里看见时光凝固的模样。但非遗最打动我的远不只是它的美，我深深沉迷于那些鲜活的民俗现场，潮汕莺歌舞的奔涌豪情，徽州渔灯舞的流光溢彩，湄洲岛妈祖巡安时的庄严和温情。在这些仪式里，我看到的不只是表演，是一代代人用身体和热情参与其中，让抽象的文化变成了可感可知的血脉和温度。在内蒙古包头，我记录过一支济南威风锣鼓队，表演的阿姨们都70多了，她们骑车10公里，在异乡的寒风中奋力敲出了故乡的鼓点。鼓声响起时，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那个鼓声好像在说，中国人走到哪里就能把故乡种到哪里。非遗魅力非凡，浅看是传统民俗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深看是激发民族凝聚力和归属感的能量。我循着城市轨迹探寻，将非遗和城市人文民俗结合展示，而我的角色也从最初的被吸引者慢慢变成了体验者和转译者。我做的就是把这份手信里传来的温度通过镜头传递到更多人的心里。让我欣慰的是，这份记录真的能回馈土地。在安徽歙县，我拜访瞻旗鱼灯非遗传承人，学习制作鱼灯。当我将一夜一路舞的盛况呈现在众人面前，那个静谧的小山村就迎来了络绎不绝的游客。古老的鱼灯从濒临失传的记忆变成了点亮乡村的常态风景，这让我确信我们的热爱和传播能让古老的记忆在今天重新找到它的生命力。这条路上我不是孤单的旅人，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通过不同的方式成为非遗的守护者和传灯人。我们记录的不只是手艺或仪式，更是民族的记忆与感情的归宿。谢谢大家。
1: 谢谢娇妮的分享，从旁观者到体验者再到创造者，娇妮的探索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并非静默的遗产，而是可以对话可以共创的活态资源。那这样吧，我们就跟我们的观察实践团成员交流一下。
2: 想请教一下焦老师，就是您在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非遗项目时，你是如何开始第一步的？同时你又是如何把这些非遗的关键核心把它转化成镜头语言的？谢谢。
0: 我会去实地实景的全身心的去感受和聆听，就是到了那个地方去跟街坊聊聊天，哎，咱们这儿什么非遗比较出名啊，他会告诉我，非常自豪地告诉我，我们这里什么非遗是最厉害的，那么我们就会去做。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我们的视频很动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真实。
1: 我因为要做这个节目，所以又更多地浏览了你的主页啊，看了你的很多短视频，我发现你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影像团队，是吗？他们是谁？能不能介绍一下？
0: 可能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我的团队只有一个人。
1: 真的吗？
0: 对，他就是我的老公莫言。
1: 来，我们欢迎莫言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莫言，我是娇妮的老公。我一开始的话连相机的参数都不太会，不太懂，然后他想要去拍摄，想要去创作，我就开始学。现在的话他只需要写写文案，我就可以把他的梦想变成现实。
1: 不是，怎么眼泪汪汪的呀？
0: 因为他很动人啊。其实所有的视频的创作，大家所觉得他能够打动你们，是因为他也能够打动我。因为我们的团队人数比较少，所以我们往往是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去为大家即时性的拍摄一些画面，这个对于他镜头的

0: 捕捉要求会特别高，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们并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那么他所需要准备的就是时刻准备着，他需要拿着他的镜头代替他的眼睛一直拍，所以很辛苦。
1: 我很荣幸能够拍到这么多好的素材和内容，传播给大家看到，然后谢谢大家喜欢，谢谢。
2: 啊，接下来我想请我们的两位专家来解读一下新媒体加非遗的这个背后啊，它体现出来的文化主体性与精神的独立性。王教授，
3: 我觉得非遗啊本身这个名称就特别值得我们思考，那可能不是一个完全物质形态的东西，哎，它是背后的一种记忆，一种传承，一种文化的精神啊，但它恰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脉。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上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就是因为我们有5000年的这样一个悠久文明，以及我们在这5000年的悠久文明的传承中，我们这些无数的这些非遗的这些成果，它是代代相传啊，这样呢把我们这个民族的血脉，把我们的精神一代一代的流传到今天。您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就在那些可能是啊那些小山村里啊，那些可能平时我们人迹罕见的那些个山沟里，却恰恰遗留着、遗存着我们这个民族最有温度、最有情感、也最悠久的历史。而您通过这样一种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把这些古老的方式把它呈现在我们所有的观众面前，我们要做到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也给我们更多的文化自信。谢谢你。
2: 谢谢王教授。
4: 什么是文化？实际上文化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住我们过去的历史、民族的记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其中一个特就特在5000年文明。5000年文明不是抽象的，是5000年的文明中的一代代的人创造出来的那些的精神和财富，而这些都沉淀在文化之中，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个可能快流失，但是你和你的先生拿起了摄像机，然后又用现代的媒体的方式，在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重新呈现，让我们看见。古人也正是因为对大自然的爱、对人的爱、对家人的爱，才创造出那么多的艺术和文化的内容，让我们一代代人传承下来。而这个背后共同贯穿着古今的爱，就是靠着我们的仁爱，使这个的民族传承下来。这个的传承既传承于经典，更传承于日常。谢谢你。
2: 谢谢邓教授。那我再次提议用掌声送给他们两位哈，希望未来能够拍摄出更多的精彩的画面，呈现一个又一个我们伟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更多的人看见，让每一个人读取它的时候内心都有满满的自豪感和骄傲感。
0: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对这片土地上的人爱得深沉，同样我们也对这片土地上的文化爱得深沉。
2: 加油。
0: 谢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件大事，要把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在中华民族绵延5000多年的传统文化之中，中医药文化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此刻我们将走进因济世而诞生、因传承而发展的重庆中医药学院，聆听三位中医大师关于传承的故事，感受中医千年的智慧。

0: 九。
1: 溯本源，1951年，西南军政卫生部创重庆中医进修学校，历经七至春秋，薪火相传，中医学校之变迁，终融于大学之怀。至2023年，重庆中医药学院成果拓新，应运而生。其根植于重庆医科大学中医药之壤，据重庆市中医院、重庆市中药研究院、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之英华，秉中医中药并举、教研医产相融之理念，可明德以济世，经术以择人之训诂，始至于中医药高才之日，助基业于杏林之巅，扬中华医道之辉光。
2: 夏末，左右开弓似射雕，搭腕调理脾胃，虚丹举余，上举余，下落。

0: 贬去白鹿，辅以蜀胜。我满怀沉浸，开启我中医药事业的诗和远方。从溯源经典之论，探习各家之思，我凝练至甘之术，感沉潜发心，精术发道。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出道而无道。2019年10月25日，全国中医药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这就像我心神的灯塔，瞬间顿悟中医之道。在养生之道上，法于阴阳，合于术数，以及德全不危的理念，就是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治病之道上，我当求于本，遵循规律，打阴平阳秘之妙。创新之道上，我构建了肝脾两脏一体，门静脉系肝脏属中医之脾心说，和肝为气之志心说。思想是灯塔，也是我中医药的诗和远方。这本经典是我所有思考和求索的源头，现在我将把这份思想的根基传递给我的同道。
1: 从华宝先生手中接过传承的接力棒，沉甸甸的责任就烙印于心。20多年前，在基层工作，我曾救治一位脑出血昏迷的老人，结合病情反复推敲病机，以中医施治。当他从毫无反应到睁开双眼最终康复时，我深切地领悟到中医的智慧藏在经典与临床的深度切合中。30年的临床，我构建起治病求本，天人病症症统一的整体观，以经典为根基，守正创新。行医越久越明白，医乃人数的内涵，医者的价值在患者健康的笑容里，中医的生命在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

0: 践行中。现在我要把这本承载着根本智慧的经典传递给未来的同仁，愿你们从中读出新时代的篇章。
1: 接过这本经典，我想到了自己的曾经。童年时，一次辗转求医，老中医用药粉贴敷我的脚心，竟治好了多年不愈的扁桃体炎。后来我才懂得，那是引火归元的中医智慧。中医不是玄学，而是超前的人体生态艺术。但是当我走出象牙塔，面对的是外界对中医是否科学的质疑和年轻人怕苦怕疼的现实壁垒，我深知守正之路必须铺设创新的铁轨。幸运的是，我在重庆中医药学院找到了答案。这里汇聚着一群优秀的年轻人，他们每天坚持迎着朝霞打八段锦，强健体魄，纵伤寒论充实精神。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医未来的星火。为不负这份热爱，我决心直面中医发展的困境，研习夹针、扶针等新技术。如果问新时代的中医是什么模样，我想我们是守拙人，守着辨证论治的朴拙初心。我们更是开路人，以青春的胆识为岐黄之术开辟新的征途。谢谢大家。
2: 非常感谢我们三位中医专家的这个分享，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项技艺的传承，更是一种文明的理念，一种生命智慧的生生不息。谢谢您，请回座。中医常说有诸内者行诸外，刚才我们聆听了智慧，现在不如亲身感受一下它的印证。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学院的赵朝廷博士，他将通过一次把脉为我们生动展现中医治病求本整体调达的独特思路。让我们掌声欢迎赵教授，欢迎您。
3: 大家好。
2: 这个机会很难得，我想请问我们现场的哪一位朋友愿意这个上前一步体验一次中医的望闻问切？来，有请。哇，这个机会好难得啊。好，接下来我们要不拿上一个这个问诊台，可以吗？
3: 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了解我们中医怎么看病的。

0: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哈。首先呢，你身上确实有一些小毛病，目前可能最突出的是这个颈肩有点沉和那种不舒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经常会这样。
0: 这个就体现出它的阳气不够了。它这个脉里面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五脏的脉象当中有一个毛。

0: 我们治疗的手段也非常丰富，扎一下针灸。
1: 扎针啊？
0: 你要不要试一下？
1: 这是什么穴位吗？
0: 这是太渊穴，然后通过它就能够激发人体脏腑的元气，让这个肺部充盈起来，气充盈起来过，它固复温胃的作用，这些地方它就得到滋润。然后你这会儿再活动一下，站起来活动一下。
1: 姑娘，你说实话，刚才上来之前，赵博士说的对不对？
2: 我感觉赵博士把所有的点全部都说中了。
0: 这个同学他属于虚症，需要留症一会儿，待会儿我再下去处理这个。
1: 好，那您先回座。文化自信始于认知，成于践行。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到两位专家来我们做深入点评和解析。王教授，
3: 今天我们讲文化自信，其实我觉得中医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典例。中医治病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系统化的整体的一种治疗观。中医讲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那么它和人体的健康是直接关联的，而且中医也从来不是封闭的。刚才我们听到我们的几位老师也说到，比如说我们的医圣张仲景啊，他在《伤寒论自序》当中讲，他怎么写成《伤寒论》，叫“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他是非常开放的。所以几千年来中医的不断传承、不断发展，可以说它是日益放射出璀璨的光芒。所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呀，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那么我们相信啊，在今天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中医学也一定会反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芒，造福更多的人类。谢谢。
4: 我们说文化自信啊，其实上不是固步自封，它是有源头的，也是有发展的，中间也是需要传承的。我觉得传承有三个东西，第一个是医道，《黄帝内经》，那里面所传达的许多的思想和理念，是一个讲中医的精髓，医道的传承。还有传承什么呢？医术，让我们感受到，哎呦，那么神奇。代代传承，还传的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种医德，要有这样的一种心，医者仁心，它实际上是治病救人的，所以这样的一种的仁心啊、医德啊，一代代传承下来。所以说，中医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瑰宝，这样的创新发展呢？瑰宝是不是只着用于医疗呢？比如我们讲到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实际上这种的理念可以很好的在我们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家庭治理等方方面面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运用，如此这般才是真正的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才是真正的一种传承。谢谢。
1: 这三个案例从不同的侧面告诉我们，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来源于对自身文化价值的深刻认同，体现在对传统文化智慧的自觉运用，升华于对文明生命力的当代创造。自信才能自强，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那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深刻而精彩的解读，也感谢所有案例的分享人和我们观察实践团成员真诚分享。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

0: 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

0: 远，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0: 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他的父母包括我媳妇，金钱上的话是给钱支持，然后态度的话就是这个你放手去做。
6: 哎呦，
5: 然后就去做货运了。他妈应该问他一句，你们钱够吗？我媳妇说够啊，够交首付了。然后我媳妇他妈说，这个我这儿还有钱，你们别分期了。
7: 反正前前后后到摩托车吧，差不多有40万左右。
6: 多善良的老两口啊。
5: 他家里边人对我都很好，其实所有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包容我。我爱你老婆。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0: 曾经你和爸妈对我无条件的支持，我的一切都是源于你们。来的我却那样对你，老婆，对不起，我差点活成了一个白眼狼。
1: 让我们首先有请被制片人妻子李珊珊出场。
2: 我是李珊珊，来自河南，今年32岁。
1: 短片中丈夫说自己活成了白眼狼，是为什么？
2: 因为在我们刚开始结婚，就是包括他创业的前期，我父母这边以及我个人吧，都是对他挺大的支持，但是在事业慢慢有成色之后，就是他有点飘起来了。
1: 我们也请出丈夫来看看具体什么情况。接下来让我们请出制片人丈夫李龙出场。
3: 大家好，我叫李龙，来自河南许昌，今年30岁。
1: 刚才妻子觉得您是白眼狼，针对这个指责您什么态度？
3: 承认。
1: 真是啊，
3: 有错就要认。
1: 刚才提到说这个父母可能在最初您创业起初提供了很多帮助。
3: 对。
1: 具体是做哪一行，然后有哪些帮助？

0: 帮助呢？
1: 我因为我是干机车的嘛，干摩托车的，他的父母包括我媳妇，就是从我第一次创业去做一些小生意，然后到之后两次三次，金钱上的话是给钱支持，然后态度的话就是这个你放手去做。
0: 哎呦，无可挑剔。
1: 对，
0: 那问题来了，你干什么了呢？为什么让人觉得忘恩负义？
1: 其实这也是在最好的那一段时间。
0: 嗯，
1: 我是二零年开始做的，是按二一年发的力嘛，因为我们这个成长的速度太快了，然后这个到二一年的九月份我就扩店了，因为店里面车已经放不下了，一个月能挣个差不多35万左右。在24年到25年区间发生了两件事儿。
0: 嗯，
1: 这第一个事呢，是在24年7月份的时候，我们每隔一段时间会有一个盘库存。这个盘库存的过程中呢，我发现账上少了140多万。因为我是不太适合一个拿钱的人，然后当时是我媳妇一边自己上着班，她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她是一个牙科医生，当时还一边照顾着孩子，还给我去这个做记账的，做管账的。我合伙人是个出纳，他负责出钱，我媳妇负责寄钱。当时这个情况是大家去一些报销啊，包括一些开支啊，包括就是出纳这些钱啊，只能用图文的形式，就是在微信里面去收集这些，就没有说是他我媳妇参与到实际的经营。因为我们的店是在郑州，我媳妇在许昌，她在许昌上班的。当时出现这个事儿以后，我跟我媳妇说，我说你知道这个事儿不知道？她不敢相信，她沉默了。当时我就不理解，我说这个你记账了，你不应该把这些账给记好吗？即使没有参与到经营，哪怕你细心一点，哪怕你就是去多操一些心，我觉得也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0: 这到底是账面上的亏损，还是实际上钱没了？
1: 实际亏损，
0: 实际上钱没了。
1: 对，
0: 他该怎么记可以把一个实际上没了的钱记回来呢？这个事儿跟记账没关系啊，这个事儿不是出在花钱的问题上吗？
1: 但是以前的这个对于财务上的认知，可能就是一个进出账的问题，就不存在就是说这个出纳的重要性。所以说当时我去问他这个事儿，然后我就把这个责任归拢到我媳妇身上。
0: 那你属实有点错怪他了。
1: 对，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在我的认知里边，就是因为我媳妇这边把账没有记好，导致这个钱亏损，也不知道亏损到哪儿。
0: 摩托车店，你的视角看来，这个是一个怎样的一件怎样的事儿？
2: 他那天晚上，应该是差不多下午快晚上吧，跟我打的电话，问我知不知道。我当时接到电话，我第一反应我就是懵了，就是不知所措，然后。电话里面我们也没有说太多吧，他第二天就从郑州回来了。
0: 嗯，
2: 然后还是说这个事情，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有问题了，你说我做的不对，你说我做错了，我也认为是我做错了。嗯，可能就是再细心一点，再细致一点或者啥的，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0: 哦，所以那天晚上他是回来质问你的是吗？他是觉得这个问题出在你这儿，然后你说可能如果可能是你的问题，要细心一点就不会出这种问题了。
2: 对，我当时确实是认为是我的问题，因为就像他说的那样，我没有把账去记好，没有去核对这些的。
0: 你老婆人有点太好了。你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个问题是出在他身上，还是出在你合伙人身上？
1: 当时的心理的话，一半一半吧。我有一天中午这个有个应酬，那天可能喝的稍微有点多，压力跟情绪一下上来了
0: 啊。
1: 上来以后呢，我在这个我们二楼的办公室，然后我就让我的店里面的销售把我媳妇给叫上去了。当时还在自己自认为就是这是我媳妇的问题，就是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对于财务的这个认知，对于这方面的知识的认知不够，是自己的这方面的问题，就一直在怪罪我，就怪着我媳妇，是有一点嫌弃，甚至都有一点。然后当时这个我媳妇上来以后呢，我给她说，我说这事咋弄啊？我媳妇不吭声。然后当时我又问她，我说这事到底咋弄？她还不吭声。就本身当时也有一点这个心里面的情绪，感觉一下子就是拳头碰到了棉花上，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了。
2: 我不太善于表达，然后也这么大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该咋办，所以就是他说我听，我的没回应吧，可能又激怒了他。
1: 然后可能当时我们两个就是到那个点上，我说你看别人的媳妇是不是帮着自己的老公，都是这个我们干同行业的，他给他做的挺好嘛。在这个阶段里边，我说感觉好像

0: 你有点跟不上我的步伐。我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然后我媳妇紧接着来说，你不是有香离婚了吗？不过了。我当时我听完以后呢，我就有点更恼火了，我很生气，就拍着桌子，就是意思我说下去，就这样的。
1: 呀，你下去了吗？
2: 他那天他状态可吓人，就是他那一下桌子拍的，我真的觉得他那天可能就要动手来打我，就是当时那个状态，我真的是也被吓到了。我们两个都冷静了有两三分钟吧，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从这个事情发生到现在，你有没有给我一个正面的回应，就是包括说一下这个事情有我做的不足的地方，我有错误，就是我们一起来面对来解决。他是想要我这个一个态度，但是我就在那种情况之下，我理解为了就是在婚姻里边的那种。
1: 你觉得他有点瞧不上你了？
2: 对，因为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其实我们两个也沟通过这个问题，因为他接触的人也多，我们两个性格也不一样，社交也不一样。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再加上异地嘛，就是我们俩认知还有进步什么都会差距越拉越大，我肯定是追不上他的。
1: 那然后再接下来呢？这两三分钟大家都冷静以后，这个事儿怎么收尾呢？
2: 我第二天还要上班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俩吵得比较凶，我一直也在哭，然后我就哭着跟他说，我说我回去了，然后他就说叫人送我回去。但是我当时是处于这个事情，就是发展到现在这个局面，我觉得就是我很丢人，我不想去就是在面对熟人的状态下把我那种失态就是给表现出来。
1: 明白。
0: 然后你别哭啊媳妇儿，你看你说呗，你别哭。行，我给我媳妇送回去。
1: 你安慰你媳妇就好好安慰，你怎么安慰她就像吼她一样的呢？你
0: 说没有这个，
1: 其实一个好心说别哭，你说你别哭，你就
0: 没有。我可能我声音比较粗一点。
1: 你不是声音比较粗，你是态度比较凶。
0: 那得改。
1: 那哭了被你吓不哭，没事你就在这说。
2: 然后我就拒绝了，我执意就坐车回去了，然后在车上就是差不多算是哭了半路吧，就哭到那种就是有点全身发抖的感觉。
1: 一趟回去多长时间？
2: 一个多小时吧。
1: 一半以上的路程都全身哭到发抖，哭到不能自控。
2: 对。
1: 你心疼吗？
2: 他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你今天才知道吗？难道
0: 今天才知道？
1: 你也没问他到家没有，安不安全，路上怎么样？
0: 没有，我让我朋友他媳妇就是去看他到家没有。
2: 就是他从别人的口中知道了我已经到家了。
1: 你自己不能发微信问一下你到家了吗，安全吗？
0: 那时候也在气头上。
1: 你这个气头吧，我气的我实在不能理解。范儿拉得很足啊。这你花过钱吗？
2: 那他挣的钱我们日常肯定是也要花
1: 的。那我知道，就他店里的这些账，他店里的这些卡你有吗？
2: 没有。
1: 他就是个汇总。我还不说这个汇总他给你工资没有？
2: 没有。
1: 义务给你做啊？人还是义务给你做的啊？
0: 按当时的情况和现在看来的话，我觉得就是也就是今天我来的目的。
1: 问题就在这儿，我跟你我说实话，我感觉你这是迁怒。你满心对你的兄弟也好，合伙人也好，你一肚子火你发不出来，就是因为平时称兄道弟，你老婆人好，你吼她最安全，你把火发在她身上不会有什么后果。
0: 对，现在看的话是。
1: 你当时回去了，接下来呢？
2: 那就是我们后面跟合伙人我们就协商嘛。
1: 协商。那你俩之间的感情怎么样呢？
2: 我们两个那肯定不管从相处还是态度来说肯定都不如之前了，就是冷淡。也没有说冷战那种，就互相不说话，没有那种情况啊。无非就是说态度热切不热切的问题吧，我觉得是
1: 热情没了
2: 啊。对，
1: 就是例行公事。吃了吗？来吃饭。
2: 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1: 孩子当时多大了？
2: 老大当时有6岁吧，然后小的3岁。
1: 那你很辛苦啊。
2: 那个时候我上着班嘛，然后孩子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谁有空谁带。
1: 老人能帮上忙？
2: 对，能帮上点，因为毕竟是在老家嘛。
1: 那有孩子在，你们俩的感情没有说稍微因为都要关心一下孩子啊，或者有多的互动会热切一点？
2: 对，然后因为也过了这么久，这个事情也算是过去解决了吧。就是他可能他没有那么大的火气怒气了，但是他心里面肯定还是有的。 就是他就不表现出来，给我一种错觉，就是

0: 哦，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其实在他心里并没有过去。
1: 那后来又爆发了吗？
0: 后来我们爆发不是因为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2025年又背了个锅，也是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个事情跟我没有责任。
1: 2025年又怎么了？
2: 2024年10月份调整好心态，然后我们把车压了以后呢，我们把钱回笼一下，然后我们回去干。然后呢，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我有一个员工，他是到2025年3月份，他这个区间线是离职的。他在别的商家那里卖了一台车。他回来上班的时候，刚好这台车有问题了。出现问题以后呢，这个客户就找到了我，因为这个人在我店里面上班嘛，他在找之前商家，人家商家不认。这个客户找到我，想让我帮他们协商，然后当时我就帮他们协商好了。当时说的把这台车是给退掉，这台车应该单价是16万多还是17万多，但当时这个商家呢也愿意了，但是出完门以后我才知道，他也没给人家退，他也没给人家去有这个赔付，等于这个事他不管了。这个客户呢就又找到我现在回我店里面上班的这个销售嘛。这个销售说他也没办法。
1: 那跟你俩有啥关系呢？就这事儿为什么又引发了你俩就再冲突？
0: 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影响很大，他喝完酒回去了。
1: 又是喝完酒。
0: 真的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导火索。就是他回来了嘛，那晚上让孩子睡觉，孩子在哭，就是他让他跟着爷爷奶奶去睡了嘛。然后我在跟他抱怨吧，就是意思就是这孩子一直哭咋了咋了，然后他就是2024年的那个事情，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事情，然后孩子一哭闹他要出去，那时候都10点多了，我不让他出去，我出于一个安全的考虑吧，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个码头在河边嘛，
1: 怕他掉下去。
0: 对，就是他，其实他可能就是想去坐那儿有茶桌嘛，有办公的地方，他去喝点茶冷静一下，然后我就不让他出去，就我们俩在卧室里面嘛，我后边就是卧室门，我就用手就这样撑开拦住他，然后他执意要出去嘛，我说不行，他就扒拉我一下，把我扒拉到一边了，就还是说要出去，我就推着他，我把他往后推，我说不行，你今天晚上不能出去，你现在你在家，我不管你是睡觉还是玩手机还是干什么都行。但是他那会儿在酒头上，他就可生气了，拿着手机看了看，啪就给摔地上了。然后摔了之后我们两个又发生争执了，他还要走，我还推着他不让他出去，然后就是他往前走我往后推，我们俩在拉扯，走到卧室门那儿吧，他就推了我一把，我们卧室外边是一个那个走廊比较窄，我往后退了有1-2步吧，没站稳，坐地上了。然后刚好这个时候，我公公婆婆、我孩子和我妹妹他们都听见动静，都出来了。当时我妹妹出来就是往我前面一站，就是质问他，他要干什么？婆婆也在骂他，
1: 挺倔呀你，今天就非得出这门了啊。
2: 那一会儿可能这个情绪上来了吧，因为刚好这个2024年发生事和2025年发生事一下子把我压着了，一下子情绪点可能爆发了。但是我媳妇她妹妹出来了以后我就怂了，因为我怕回去给我媳妇她爸妈他妈告状。她妹妹出来以后呢，我俩一商量，我说好，先别再气，都不气了，我也不气了，然后咱俩下楼转一圈，
0: 就转了一圈，就感觉那一会儿气头上下去了，然后就上楼睡觉了。
1: 那头一年上方说的什么要离婚啊什么，你下去那些还有再继续讨论吗？
0: 那天晚上他提了一嘴，
2: 吵架的时候提了，我能过了过，不能过了算了。
1: 哎呦真硬气哦，一人一次拉平了啊。
2: 没有，我俩都是说气话。
1: 那个晚上某种意义上对你有触动吗？
2: 他睡他的我睡我的，两个人都靠着背，中间能过轮渡的那种。我媳妇在他扭一点，我感觉有点抽气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是我心里面有一种，我觉得老如果说让我女人去哭的话，我觉得好像不是我干的事，
1: 对不住。
2: 然后再加上我知道原点在哪，我回到这儿她永远在，但是如果说我要是没她的话，我这原点都没了，我好像也没有这个意义了。
1: 你就真的慌了对吗？
2: 对，
1: 你没想着先打破一下这个僵局，跟她说两句，她都哭成这样了。
2: 其实当时没想那么多，我因为那天晚上的话可能还是有一点气，然后没有想那么多，然后就是拐回来的头，你从开始啊，这个我媳妇她爸妈那边，到这个中间我们所

0: 经历的事儿，其实所有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包容我。我最早以前是干这个外卖员的这个站长，这个跟我媳妇结完婚以后呢，我觉得这个拿基本工资或者拿固定工资的话，我觉得因为我们马上我们有了家庭有孩子了，我说我要出来创业要干。当时第一次的话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吃饭，我跟我这个我爸爸妈妈，就是我媳妇的爸爸和妈妈，然后说到这个事儿了，我说我想开一个外卖店，然后我媳妇的爸妈也没说啥，支持。然后他说得用多少钱啊，因为我们当时刚结完婚，我媳妇拿回来的有这个彩礼嘛，然后我说我算一下可能40000块钱。然后我媳妇她爸爸，然后过了几天嘛，突然一下拿了个兜子给我，说啥呀，钱。我说我要钱干啥，我说你不是要干外卖店吗，
1: 现金啊。
0: 哦，给现金，
1: 拿兜给提给你的40000块钱。
0: 他们的钱都是死期。
1: 哦，去银行取出来。
0: 去银行直接取的。当时我记得很清楚，给了现金，
1: 第一桶金。
0: 对，干外卖店，这个等于说是干了有6个月，然后其实也还挣钱，但是加起来家里边的人，就是我媳妇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媳妇她的一个二舅，也在那儿帮忙。就是如果我们算下来的话，当时一个月可能净利润可能有个20000来块钱，但是我媳妇她妈妈她是不要钱的，她在义务的给我帮忙。而且他舅舅那边就是过来做厨师，也是要了很少一部分，也是为了帮我嘛。然后我觉得这样就不划算了，因为把一家人都忙活起来。
1: 他是整个家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帮你。
0: 对，他家里边人对我都很好。这个做了6个月，然后我就不做了。然后这个紧接着我的发小是跑货运的，也是短途嘛。当时我问他，我说这个事能干吗？他说可以。然后我也给他，押车嘛，就是在车上陪他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事儿也能干，然后我回来，给我媳妇说，我要不然干这个吧，这个的话我自己一个人就行，你们也不用管，然后就去做这个货运了。我其实像想让我媳妇给她妈妈说一声，就是，这个钱我们先用一下，因为我第一次这个外卖的钱当时还没有给她，
1: 还没还呢，
0: 因为刚好就是衔接着这个货运的这个事儿嘛。她是我媳妇说的是，龙要买车。我媳妇儿他妈当时也没说啥，就是说可以啊，你们觉得行就行。我媳妇儿，应该咱爸他妈当时是这样回你的吧？
2: 他就问这个事儿能不能干
0: 啊？
2: 然后我们说可以。
1: 明白。
0: 说完这个事儿以后呢，这个他妈应该问他一句：你们钱够吗？我媳妇说够啊，够交首付了。他说一句这，我媳妇儿他爸他妈就说：这个你们要买车的话就别首付了。你们要全款买，因为这个你欠着人家钱，你到时候还利息干啥呢？就是我们说完这个事儿以后呢，就没有下文了。有一天我媳妇是去上班了，然后我在家，我媳妇她妈她在做饭，我就过去，我说妈做了啥饭？我妈说，你那买车的事儿弄得咋样了？我说差不多了，这两天可能要去提车了，把这个分期一半就行了。然后我媳妇她妈说，她说你缺多少钱？我说这个不缺钱，我说现在这个分期的话是够的。我媳妇他妈又拐回那一天的话题说，这个我这儿还有钱，你们别分期了。
1: 那是哪一年啊？那是
2: 2018-2019年吧。
1: 2018-2019年的时候，
2: 因为我妹妹那时候还小嘛，他们就觉得我们这个钱反正放着现在也不用，你们如果再去分期再去付利息的话，辛辛苦苦挣的钱又给人家了，这样的话我们自己能多落一点钱，
1: 是多善良的老两口啊。
0: 然后这个当时我媳妇她妈妈就说，你们差多少？我说这个差7万块钱嘛。她说借人家不借？我说借3万块钱。他说我给你拿10万块钱，
1: 一次性拿10万给你，车就全款了。你这个摩托车店岳父岳母也是，
0: 你拿的有啊，也给我自主给了10万块钱，
1: 又给了10万块钱。
2: 反正前前后后到摩托车吧，差不多有40万左右。
1: 就是你家庭条件是比较不错。
2: 我家庭条件也属于一般吧，因为可能比他们要稍微好一点，因为我家是在那个算是市里面，但是我们是城中村那一种。然后他家里面就是农村那一种。
1: 哎，你后来还了吗？
0: 没有，因为我妈妈跟我爸那边，我也是当我自己的爸妈。

0: 是不还这个钱。我媳妇爸妈是什么呢？我现在就是拿给他不要。我媳妇因为我妹妹要上学，嗯，因为我们找了一个好一点片段，就是第一段去买了个房子，写的是我妈的名字。
1: 哦，哎，给老丈母娘送套房，哎，这个是个孝心孝顺。
2: 他在这方面没啥说的。嗯，你看我们身边的朋友，就是可能结婚第一年回去过节什么，可能隆重一点，拿个十箱八箱的。嗯，我们就包括到现在回去，可能就是八箱六箱十箱的这样的。跟我父母那边花钱买东西干啥，他从来没有意见，他只会说，就是有时候他忙嘛，他就是说你回去或者给我父母他们给他们点钱什么的。嗯，
1: 不错啊，
0: 就对不住他了，今天过来就是承认错误。
1: 你平时花钱也不怎么记账是吧？给老丈人买东西也不记账，给兄弟花钱也不怎么记账。哦，那140万不会是你花的吧？
0: 嗯，有
1: 我听你这种花法你心里也没数啊。你们俩各占百分之多少股份啊？什么股权关系？
0: 50%
1: 平等的。
0: 对，
1: 那为什么是他管钱呢？
0: 我不会管钱。
1: 那你今天就算把这钱到了，这以后不会再出这样的事儿吗？
0: 不会了，我媳妇现在全管，再加两个财务给她协助着，不会了。
1: 公司的账现在都在你媳妇手上？
0: 嗯，对。
1: 是吗？
2: 对。
1: 卡在你这儿？
2: 对。
1: 以后要出钱从你这儿出？
2: 对。
1: 那我觉得靠谱多。那你怎么跟合伙人解释？你好兄弟？
0: 就是出这个事儿以后，我们好聚好散了。本身我自己认知的问题，如果说当时有这个财务认知的话，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是经历。
1: 哎，那现在对你压力大喽，你要把账都管起来，钱那这个财务知识方面，那怎么办？
2: 就是从这个事情出完之后吧，我就在开始学习看，就是这方面的东西，包括我们现在算是一个比较完善的流程吧，然后也有专业的财务人员。
1: 嗯，现在会计和出纳是分开的吗？
0: 嗯，分开的，我媳妇负责出纳，这个永远错不了。然后下边两个，一个负责记，一个负责这个审核，
1: 这不就好了吗？所以现在踏踏实实做这个店的生意。
0: 没有，现在店里面的生意是我媳妇。
1: 生意店你媳妇，你不是媳妇管钱吗？
0: 没有，摩托车这个板块她来弄的。
2: 对，因为就是出了这两回事情吧，啊，他就已经很抵触了，然后他就去做他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事情了。
1: 你现在又在做什么？
0: 自媒体，去给大家展现一些河南人的风情跟淳朴。就是其实我俩在来之前，哦，我也给我媳妇说这次来了目的，其实就是很真诚的想跟她去，把这个这么多年她跟着我，其实她没有享到什么福啊，反而就是今年我这个状态调整以后，他节奏也跟上了，我也很舒服，他也很开心。
1: 挺好，那挺好。我、
0: 而且欲望也没那么高吧。
1: 行，不管怎么说吧，中间走了一些弯路，人不轻狂枉少年嘛。感谢两位走到我们的舞台上，让给我们的分享。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这个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要跟你们说。
3: 嗯，小龙，我觉得是一个少年变成一个男人。还没有完全成为一个男人，我觉得还是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但你要知道，你妻子真的特别不容易。你妻子其实有太多她今天在现场没有说出来的委屈，她这小身子板我不知道能扛多久。所以小龙，就是我们开心的同时也要去关注我们身边的人扛得住扛不住，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女侠，不要再把以前的那些你们情感当中你受不了的东西她来扛，你面对不了的东西去投射给她，别寒了她的心。所以你今年我一看才29岁，这么年轻，我觉得啊，未来有很多你的聪明和勤奋会让你有很多可能你想要的成功，但一定要知道好好的爱这个傻女孩。希望你们未来心想事成，红红火火。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4: 两位好。你们俩就像一个大灰狼跟小白兔似的。哎呦，看着你媳妇儿好委屈啊。但是一想，这小龙也是一个挺好的男孩，不然他能死心塌地跟着你那么多年，不然你对他那么凶，他还是守在你身边，他一定是知道你身上有特别闪光的地方。至少我看到，我觉得你挺聪明，

0: 挺努力，但是你一定得踏踏实实的，要不然钱来了他还是会走的。而那个让你真正能够踏实的东西，你千万别丢了，那就是一直守在你身边的这个女人，还有她提供给你的这个家，包括她的父母。你知道这是你的什么吗？这是你最大的一笔财富，最大的底气和保障和退路。所以小龙啊，千万别自己把这个退路给封死了，不要把这个底气给弄丢了。所以祝福你们吧，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2: 欢迎二位啊，女大三抱金砖。小龙，无论你多忙，多垫点书吧，知识是我们改变命运最好的武器啊！你那么聪明，那么努力，要提升点自己认知水平，好多事能做得更漂亮。
3: 好，老师，
2: 这孩子吧，在蜕变的路上，但整个过程中有一点，小龙身上体现得特别的明确。珊珊，你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没变过。他对你和对你的家人那份感恩之心，那种浓艳的亲情没有变过。
1: 对，是的，
2: 这可能是这个故事最动人的地方。娶妻如此，夫复何求啊。以后我告诉你啊，好好相处，给你几个简单的技巧。老婆永远是对的，外面讲理啊，家里不讲理，出门是猛虎，回来是绵羊，做得到吗？如此我送你礼物，就俩字儿，幸福。小龙，向着这个方向前进，谢谢你们来了。
4: 谢谢三位老师，刚才这些来龙去脉，这些前因后果，我们也基本了解了。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数学不？
1: 当然数学啊。
0: 从咱俩刚开始认识，然后这个人结婚，你都没有要求那么多，甚至到现在，你说的婚纱照都没拍，挺对不起你媳妇儿。其实咱们这个见过，我觉得这个好一点是，我叫自己认识到自己吧，叫自己这个以前不愿意承认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有可能这个在家里边人也能看见，把我身边朋友都去改掉，叫一下都过好吧。
1: 我也知道你里不容，你一在外边在前边闯也不管，之前好了也好不好了也好，我都知道你也不容易，你也是想为了让咱家越来越好，以前的事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咱俩还年轻，以后的日子咱俩共同进步吧，都越来越好。
0: 咱爹咱妈他们身体外健康，还是他们都外平安就行了，好吧。我爱你老婆。

0: 回啊，我别把它弄丢了。
1: 你不是找回来了吗？没丢呢。
0: 在平凡的真实的细节当中找寻生活的快乐，
1: 对对对对，
0: 和价值。
1: 好，
0: 说到做到啊！谢谢你来了舞台，欢迎你们，也谢谢你们，
1: 谢谢老师，
0: 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1: 我爱你，老婆。挺对不起你媳妇儿，小爷钱过厚啊。
2: 以后的日子，咱俩共同进步吧。
0: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男孩呢，要面子，有点倔，人不算坏；女孩看起来温柔，但。

0: 其实骨子里也有点小倔强，有时候倔强对上倔强了，会有一些火花，但是生活终将平稳地驶向幸福的远方。这一期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家风正，方可行远。节水淡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

0: 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定是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

0: 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在水网密布的宁波城，月湖被誉为城市之星。一部宁波史，半部在月湖。这座开凿于唐朝贞观年间的人工湖，是滋养宁波城的母亲湖，更因屹立于西岸的天一阁，成为这座古城千年文脉的汇聚之地。天一阁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藏书近30万卷，是世界最古老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也是亚洲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楼。他向来到这里的人们讲述着一个家族长达数百年的守护，一种跨越时光的文脉传承。南宋时，范氏先祖迁居宁波，以耕读传家，逐渐成为当地望族。修建天一阁的范清是明朝的兵部右侍郎，54岁时因为得罪权臣被革去官职。
1: 对于当时的范清来讲是一个打击，
2: 那是一个重大打击，那就是人生出现了一个转折，急转弯，而且可以说回来基本上就没指望了。那么回来

0: 来以后，当时是非常痛苦。
1: 明嘉靖39年，仕途折戟、壮志未酬的范清回到家乡，潦倒之际，常常徘徊在月湖之畔。那时的宁波已经是书香满城。自西晋末年衣冠南渡后，这座滨海小城渐渐成为浙东文化重镇。从浙东学派的兴起到阳明心学的散播，古城里名儒辈出，读书风气盛行。风景秀丽的月湖畔是文人雅士汇聚的地方，大大小小的藏书楼多达近百座。在这里，范清找到了人生新的方向。在那个年代，藏书是一件奢侈的事儿，书籍售价高昂。范清没有挥金如土的财力，很多书籍只能借来抄录。三尺书屋，夏季炎热，冬季苦寒，他却乐在其中。
0: 他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正统的儒家学派的人，既然又不能去治国平天下了，那么我就要把我的满腔的热忱、为国为民的这种家国情怀倾注到这个藏书事业上来。范清他专门有一篇小文章的，他就说夏天非常热啊，我光着膀子哈、在那里抄书，抄越抄越开心，开心觉得好像就是像凉风吹过来，清风习习啊，就是舒适的不得了，所以他一点不觉得累。
1: 范清藏书与别人不同，宋版元刻、孤本秘籍是当时大多数藏书家的目标，范清却更重视同代人的著作和具有实用价值的藏书。在天一阁现存藏书中，271种明代地方志和370种明代科举录引人注目，还有不少律法、度量方面的工具书。这些在当时藏书家眼中不屑一顾的书籍，越到后世越体现出不可估量的价值。
0: 就我们宁波的浙东学派，它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叫做学问啊是经师致用。学问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那么这个观点实际上范清就体现出来了。到了20世纪，他的这些地方志啊，许多自然科学家是非常喜欢的。翁文灏，他就是根据这些资料写了《甘肃地震考》。
1: 经世致用的思想强调学问要切合实用，必须有益于国事。天一阁的藏书不仅为地震学，也为水利、桥梁、畜牧、手工业等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范清曾说，丹书藏籍无道在，他眼中的道立于国家，立于后世。范清的藏书以惊人的速度递增，从还乡到去世的20多年里，他共收藏了7万多册书籍，并把用于藏书的小楼取名为天一阁。
0: 范清有意识地借鉴了天一生水这样一个含义。书籍最怕火，以水克火，而在范清的眼睛里边来看，他认为书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像水一样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它可以让我们中国人世世代代通过阅读这些藏书而把灿烂的悠久的文化传承下来。
1: 自天一阁这块牌匾被悬挂在门楣之上，范氏家族的命运便与之血脉相连，荣辱与共。
0: 我们现在就开始登楼了。
1: 收集书籍不易，守住

0: 藏书更难。
1: 这就是第一条。
0: 为了让毕生心血久聚不散，范清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形成族规，保留在二楼的墙壁上。
2: 你看看，在这里有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逾期3次，你3年都不准参与祭祖。那么这是一个非常

0: 这些在今天看来有些不近人情的规定，却保障了珍贵的藏书在岁月的更迭中一次次避免了水火、盗窃和散佚之祸，得以呈现在今人面前。藏书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唯有远离金钱的诱惑，才能在这条艰难的路上走得更远。范进临终之时，把两个儿子叫到身边，
1: 把他的家产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就是他全部的藏书，另一个呢，他出万金，就是金钱。那么呢，他认为呢，你要书的就不能要钱，要钱的就不能要书。
2: 为什么当时不能分呢？
1: 分了就散掉了嘛。实际上，范老先生的一个核心理念、藏书理念，就是书是不能分的，这是要完整的、持续的保存下来。
0: 藏书和万金，孰轻孰重？范清考验着他的子孙们。让老人欣慰的是，他的大儿子范大冲没有任何犹豫，主动提出要继承藏书。其后百年时光，范家恪守着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族规，倾力守护这批隐于月湖之畔的家族珍藏。清康熙十二年，国学大儒黄宗羲成为登上天一阁的第一个外姓人，才让这座神秘的宝库为世人所知晓与惊叹。清朝时，为修《四库全书》，乾隆皇帝两次下旨，请江南藏书家进献藏书。范清后人打破书不出阁的祖训，竟成各类善本古籍638种，其中473种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采录，数量居全国藏书家之首。作为私家藏书楼的天一阁名扬天下。最近一段时间，天一阁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正在和高校合作，利用高光谱技术分析书籍的墨色和纸张，这才让我们有幸窥得镇馆之宝的真容。
3: 这个是就明代科举考试的第一科，洪武四年的进士登科录，第一名就是吴伯宗。
2: 吴伯宗
3: 是江西抚州府金溪县儒籍，祖宗的名字都有写上的，所以古代说这个光宗耀祖的，这是有具体的依据的。
2: 感觉看到这样一本登科录，就是那种当时进士们赴考的那种紧张感、庄严感，还有他们得到成绩的那种自豪感。
0: 在许多研究古代科举的论文中，都有相似的一句话。历朝留下的科举名录不多，唯独明代留下大批，而这正是得益于天一阁的收藏。天一阁中收藏的科举录，90%以上都是孤本，其中还有一代心学大师余姚籍考生王阳明当年的会试考卷。
3: 那你看他第一句就是说，为礼乐和造化之妙，故圣人成制作之功。他这一篇谈的都是一些关于这个礼乐制度方面的东西。
2: 当时获得了什么样的评价？
3: 同考试官刘春的他的批语，他说做这个题目的人啊，一般就对这个其实理解不是很清晰啊，徒物浮眼，浮尘可厌，随便说的就是一些套话。但是然王阳明这个卷子，说理措辞精深典雅，不是那种随便跟人家模仿别人，写一些套话那种。
2: 翻这样的记录好像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逐渐走进历史的过程。
3: 对对对，
0: 翻开一本本藏书，就是打开一幅幅真实的历史图景，走进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散落在时光里的思想光芒，借由典籍的力量聚合成文明的星河。

0: 我们的这个中华文明在世界各个文明中，它是唯一连续不断的一个文明嘛。那这个连续不断的文明，它其实是靠这个我们连续不断的这个典籍来支撑着的。这些成规模、成体系的连续的典籍，就是才构成了我们这个连续的文明的这个基础嘛。
1: 剑阁阅四百载，藏书属第一家。古往今来，数不清的文人在这座园林式建筑里留下了他们的敬仰与赞叹。它是画家潘天寿心中的南国书城，是书法家沙孟海笔下的翰墨林，也是作家郭沫若眼中缥缈天宫才能与之媲美的廊桓。而在范家人的眼中，这里是充满了儿时回忆的地方。
2: 那个时候的摆的东西不一样，有很多就是抄书的。
1: 范荣是范清的第十五代后人，他从小常听爷爷讲起天一阁里发生的故事。清末明初，战乱频发，天一阁藏书的保护变得更加艰难。屋漏偏逢连夜雨，1933年秋，一场罕见的强台风登陆，刮倒了天一阁的东墙。
3: 那个时候对于天一阁来说，其实也是年久失修的状态嘛。
2: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作为天一阁主人的爷爷嘛，就是心急如焚，到处奔波呼吁，就希望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来一起修复这个天一阁的东墙。
1: 重修天一阁，仅靠范氏一族之力难以实现。在范荣爷爷的奔走下，由当时宁波鄞县文献委员会的陈宝林、冯梦专等五人牵头，成立了重修天一阁委员会。不到三个月时间，就向全社会募集到21000多块银元。与此同时，宁波府学的孔庙尊经阁和县学里的明州碑林也转移到天一阁。
3: 经过这样一件事情之后，不仅整个天一阁焕然一新，其实它本身的内涵和外延也扩大了。
2: 对。
1: 也许从那一刻起，天一阁就不仅是范家的天一阁，它是宁波的天一阁，也是中国的天一阁。一缕书香浸润着宁波城的精神气韵。
4: 那时候还没有铜牌了，是吧？包头个汤包个牙老好，你知道吧？
1: 这一天，曾参与天一阁保护工作的冯家后人回到了家乡。冯梦专的家在距离天一阁不远的孝文街。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宁波遭到日军空袭，许多人逃到乡下避难。冯梦专却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
5: 这个时候呢，我太外公呢就找了一个工程师，挖了这么一个防空洞。他就是很清楚地表明，我要以我的书共存亡。这个时候他在给那个天一阁啊编那个书目，所以如果飞机来的时候呢，他就到这里边去编。
1: 1937年，上海、杭州相继沦陷，宁波岌岌可危。天一阁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冯梦专也参加了会议，商议的重点是天一阁的图书转移。为了追踪当年的故事，
6: 时任宁波日报记者的李广华收集了很多资料，寻访了亲历者。
7: 清末民初的时候，日本很多浪人到中国就到处来寻访，来看这个哪里有古籍，哪里有书。有一本书叫这个《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所以把各地古籍他都

0: 做到心中有数了。
1: 可以说当时日军是对天一阁的藏书觊觎已久吗？
0: 对，应该是这样。
2: 国难当头，不能让珍贵的古籍被强盗掠走，人们开始和时间赛跑。天一阁里安静存放了数百年的大批珍贵书籍和文物，从宁波运到永康，再由永康经澧水直奔龙泉的大山深处。
0: 当时没有路，要翻过一座山，所以这个书都得一箱一箱的要抬过去。据这个乌马根老人他回忆，他说这个箱的大小啊，尺寸有8000多那么大，四个人抬，每人每天只能抬一次，因为这个远要翻山很费劲。
2: 由于转运及时，宁波沦陷后，侵略者冲进天一阁，看到的只有一个个空荡荡的书柜。广袤的大山和无数人的努力，留住了这束飘摇在战火中的民族之光。这批书籍文物在龙泉一藏就是8年，直到1946年平安回归。共和国成立后，范家后人把藏书楼捐给了国家，而那时同样酷爱藏书的冯梦专也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选择。
3: 那么到了1962年，他生了重病，到那个时候呢，他把家人叫在身边，他说如果我去世了，一定要把所有的书交给国家。他还讲，只有把这些书由国家来管理，那么今后呢，老百姓也能看得到。
2: 冯梦专去世后，冯家人遵照遗嘱，把他的10万册个人藏书捐给了国家。同时捐出的还有存放藏书的私宅福夫室。在全民的守护和共建中，这座曾经神秘的私家藏书楼在如今数字化传播中成为一座文化宝库。
1: 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阅览呢？
4: 我们把古籍数字化了以后呢，就建了一个古籍的阅览室。
1: 真的没想到，我原来一直觉得天一阁的藏书是高不可攀，现在没想到可以离我们这么近。
4: 对，这个主要也是我们要努力的践行，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活在你的生活中，活在你的思想里，活在我们的传承里。
2: 有了这座宁波的书房，这座城市也添上了浓浓的书卷气。遍布大街小巷的书店，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在这里随处可见。就连天一也成了热门的名字，天一街、天一广场，还有宁波200多个被唤作天一的孩子。人们仰望着天一阁，也把范家风雨守藏的家国情怀注入这座城。
5: 这里就是我编的那些书
6: 哦，厉害，
5: 不在这里哦，还有我的一些东西不在这里。
2: 在宁波有许多民间收藏家，厉双杰的藏书馆设在他居住的小区里，是左邻右舍都爱去的地方。厉双杰的藏书中有300多个家族的家谱。几年前，当厉双杰为附近一个村庄送去他们遗失多年的家谱时，他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5: 在村口啊，他们那个敲锣打鼓啊，然后扶着是那个狮子也都出来了，然后他们是那个迎接家谱的。哎，这个真的把我感动了。我就想起了他们说过的一句话嘛，家谱在，乡愁还在。现在他们找到根。

0: 就在那时，李双杰感受到收藏的真正价值。一张张泛黄的纸页里，藏着历史，守着根脉。如今，李双杰已是天一阁的特约研究员，他收藏的家谱和天一阁的家谱一起，把无数个小家的故事写进了中华大家的鸿篇巨制中。藏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在宁波的培菊图书馆，工作人员正忙着把陈伟高老人捐赠的书籍整理打包，快递到四川大凉山的学校。
1: 这个图书馆呢，我这个聚类的书全都放在这里的。他们这个图书馆呢，知道什么图书还是么喜欢看，现在有什么好的书，他们都清楚。
0: 78岁的陈伟高，从2009年开始，已经累计捐出近10万册图书，送给偏远山区的200多所学校。孩子们把他叫做“捐书爷爷”。而这一切源于1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陈伟高老人曾是一名军人，退伍后在扶贫办工作，常有下乡的机会。他在山里小学的图书阅览室看到了难忘的一幕。
1: 这个书有2种书，
2: 哦，
1: 一种书呢已经翻烂了，开不来的，内容呢是小朋友可以看的内容。新的书什么样子呢？外国的文学，我们大学一些教材。那你让这些孩子们能看什么书？
2: 这些他们看不了，读不了。
1: 对，我想想，这个不行。
0: 也就是从那时起，陈伟高开始为山里的孩子们捐书。10多年来，他不仅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积蓄，还号召身边的亲友把家中合适的藏书捐赠出来。书籍为山里的孩子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捐书爷爷书越捐越多，孩子们写给他的信也越落越高。
1: 那么三月份的人呢，写了这么多东西呢，
2: 我看看他们
1: 写什么。叫我去看看，去看看。嗯。桃花开了。
2: 我希望陈爷爷您能来我们这里看看我们。我长大了也要像您一样，捐书给大山里的。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
1: 他有奋斗的目标了。这就不一样了嘛。过去我们体验过那是藏书的，那现在呢，我们是交通好了，我们也可以把书呢送到那些偏远的地方、需要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去看到书，那不是更有意义了吗？
2: 让知识的力量发挥出来。
0: 如今，宁波已经建起120多所爱心捐书驿站。每年有10多万册图书送到各地。这里久历风雨，愈加富裕的书香，正送往更远的地方。一处古阁，珍藏着岁月，也守望着未来。隐匿在高楼中的天一阁，如同一颗有力跳动的城市心脏，支撑起400多年沧桑沉浮的脚步。月湖之畔的范氏家族，也用一代代人的守护，传承着一缕守藏之风，延续着中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

0: 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8: 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那您二儿子没回来，也是因为很忙吧？
1: 俺家老二啊，这还……
2: 哎，我说这茶怎么还没上来啊？哎，去催催茶去。
0: 您刚才说，您家的老二。
1: 俺家二儿子，俺家二儿子，
2: 哎呀，行了，你就别老提了，都死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知道你是埋怨我，你埋怨我这么多年了。那他从山上掉下去，那不是我推的，是不是？
3: 你还有脸说了？又不是你。

0: 可以，你说不救，你说不救，你说，你说他俺就难受。三个儿子，丁叔老二最孝顺啊！
1: 你还是个三口气啊！
2: 你看，你这男人，你这是提起这干嘛？你不好意思啊，真笑话了。
3: 你二哥他死了
2: 啊？是，这短命鬼上山打猎吧，还让哎，我记得以前跟您说过，
3: 好像是说过。抱歉又提起你的伤心事了。
2: 嗨，也没什么伤不伤心的，都这么多年了，就是不愿意提这事儿，提了觉得丧气。
0: 哎呦，我看那个老二啊！
2: 哎，娘，你看，你说我都压箱子底儿底下了，你又把它翻出来了。
0: 你闭嘴！你再动你二哥这个牌位，我把你的狗爪子剁下来！
2: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0: 怎么了？你要干什么？你要怎么了？你心思着这做戏是给你做的？什么的？
2: 不是你这提的，你这过会儿这顿饭是怎么吃？这是？
0: 你吃吧，你吃，你吃吧，俺把老二拿出来透透气，不行啊，不行啊！
2: 啊，行，你吐你的，你吐你的，行了吧？你这不让人看笑话吗？你这丢人现眼！
0: 娘想你啊！
2: 哎，哥们退去，实在不好意思，这今天让你看笑话了，这是。可是这家里边真……
3: 我就先不打扰了。
2: 嗨，那成，那改天我好好请你一顿。
3: 天上。你还是跟我回去一趟吧，有些事我想和你商量商量。
0: 我想你啊。
2: 那我先把老娘安抚安抚，回头我过去。
3: 我等你。
4: 大姐，我总觉得老太太的样子哪里有点不对劲。
3: 他们的确表演得很卖力。
4: 你也察觉了，
3: 即使是亲生儿子，死了那么多年，也不是说哭就能哭出来的。
1: 聪明，这算蒙过去了。
2: 你不玩仙人跳真可惜了。
4: 您的意思是，田二林他真的没有死？
3: 我不确定。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0: 这条小子你一定要去掉，很可能从这里面。
1: 你去干嘛？
0: 啊！哎，
2: 老崔啊，老崔啊，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2: 小鬼子发现老田家了。
0: 哦，你别着急，我会安排人让才子转移。
2: 三林说他来安排。他现在正好被高木叫走了，让我们趁这个时候赶紧把老太太接出来，然后再让他的运输队给运出去。
0: 派谁去呢？
2: 我本来想带老太太出来的，但是我听三林说高木已经盯上二林了，那我也不安全了，老太太要跟着我那就更危险了。
0: 三林说的对，这二林呢肯定不能去，高木已经把他盯死。小罗也不行，小罗经常在料店附近活动，高木肯定见到过。
2: 老崔呀，赶紧的吧，赶紧找个人吧。
0: 我亲自回他，把老太太接过来。
3: 你早就上了鬼子黑名单了，你要是去，不就添麻烦了？还是我去。
0: 你不能去。
4: 还是我去吧，你别露面，你来掩护我。
0: 我去。
4: 我去。
5: 我去。
6: 都别争了，我去，反正你们要把我送到根据地给八路军做饭嘛，正好我陪老太太走这么一趟，等到了根据地还能替二林哥伺候老太太。怎么了？还不相信我？
7: 找谁呀？我找人
8: 了，
7: 我找人。
8: 找谁呀？
6: 我找田二林他妈妈。

0: 说老太太呀，您快点跟我走吧，收拾收拾东西咱走吧，行吗？啊，再不走真来不及了。
1: 这是俺的家，俺哪里也不去。再说了，俺不认识你。
0: 我不都跟您说了吗？我是你家老二的朋友啊。
1: 俺老二早死了，他那朋友都是鬼呀。
0: 哎呦我的妈！我那个嘛，老太太，您想想，那田二林要是真死了，那现在料理馆里做寿司的那是嘛玩意儿啊？我骗您干嘛呀？我真是二哥的朋友。我求您，老太太，您赶紧跟我走吧，再不都真来不及了。收拾收拾东西，外边车都给您备好了啊！咱到了根据地，咱娘俩就等着享清福，行吗？您就信我一次啊！我求求您了。现在二林啊，他叫小泉敬二，那还是顶了我的名呢。我求求您了，我真是他的朋友，我怎么说您才能信我啊，老太太？

实话跟您说吧，要不是二林哥他们，我这条小命早就死在日本鬼子的枪下了。可怜我那未果妹的媳妇儿，还有未出生的孩子，他们都做了鬼了。我要不是为了报恩，我来这儿干嘛呀？你就相信我吧，老太太。

0: 科长，天三零应该已经到馅饼店了。
1: 我们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可以再仔细地观察一下老太太。
0: 可惜科长，这个老太太这么狡猾，恐怕我们再怎么问也问不出什么来。
1: 所以我们要先取得敌人的信任。这些心脏病的特效药在市面上是很难买到的。
2: 雪玲，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3: 木，我看了你也很惊讶啊。
1: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你和老太太是什么关系？
3: 我是他儿子，他是我妈妈，我就是天二林。
2: 六级干什么还要撞上来？

0: 你可以跟黄俊宇合作，我绝对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1: 跑啊！
0: 小林。

真的就是真的，假不了！我跟你们，你们猴子的拼啊！我跟你们拼！

0: 客栈，这么关键的一个人，从他身上没有发觉到任何价值。我们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 在地上的这个人就是田爱玲吗？
1: 难道不是？
0: 我刚进来的时候，我问他来做什么，并没有问他是不是田二林，
2: 但是他马上就说他是田二林。
1: 你是说承认的太主动就显得可疑了？
0: 游戏越来越有趣了，我真的很想快一点把真正的田二林找到。对了，去把福田料理的暗哨撤掉吧。
1: 可是
0: 有的时候我们就想放风筝，紧一紧再松一松，好让风筝飞得更远一些。
1: 那田家兄弟怎么办？
0: 放心，田家的兄弟一个也不会跑掉。
3: 小哈，我说这等着等着没人来，原来我们家改宪兵队了。那我说公子，你要是喜欢这宅子呢，我就送给你，但是你得给我打声招呼啊。这怎么回事？这是
4: 三爹！
3: 我松开！公子，给我松开，松开，松开！
5: 老太太，请你不要说话。

0: 这在我们家，我娘还不能说话了。
1: 放心，没脸会伤害你。铁掌，我想请你帮个忙，看看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0: 咱那个儿啊，安安的儿啊，你死的这么惨，你可惨了，哎呀，俺的儿啊，俺的命怎么这么苦呢？
1: 这个怎么看着，怎么这么面熟啊？哎，不对，哎，这是我二哥。
0: 哎呀，你二哥死的太惨了。
1: 这怎么看这还真像二哥呀、哎？不不，不是二哥已经死了吗？
0: 那也寻思他死了，他这今天又回来了，吓死俺了，寻思鬼呢。他说他那年从山上掉下来没有摔死，让个猎户把他救了。他也没说这些年他为什么没回家，说带着俺去享清福。
1: 是，那就是我二哥原来他没死啊，那这回来帮你把他给弄死了。
2: 可怜呀，这一看看就着。
1: 哦，原来就是说我二哥原来没死，这回来反倒让你们弄死了。我说你们这是跟我们家这算怎么回事儿？这是。
3: 对不起，令兄是在被追捕的过程中不幸被江武杀的。
1: 追捕，他犯什么法了？
4: 你二哥他是八路。
1: 八路？
3: 你真的不知道你二哥是八路吗？
1: 我怎么可能知道？我前面是不是跟你说了，我早以为我二哥这已经死了，这怎么又出来个八路？这，哎，这怎么能是什么八路呢？
0: 你哥回来没说他是八路啊？
3: 不知道就好，我绝对相信田上对皇军是大大体忠心。
1: 那当然了，我是怎么回事你不清楚吗？
3: 可是我担心令兄的死会让八路迁怒于田家，对你们做出残忍的报复行动。
1: 嘿，你这么说还真对，这要是别人不知道，就那些八路肯定以为我跟皇军这，我不管，这你得负责啊。
3: 好，你放心，皇军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从现在开始，24小时派宪兵队看守田家，保证田家母子平安。
1: 好啊。
5: 什么？小鬼子往家围了！
6: 哎，二林，你千万别着急啊！我刚才去看过了，三林搁家呢，有他在，你放心，你老娘不会吃亏的。啊，别着急，别着急。

0: 这些浪都是你引进来的。
1: 行，那么多人呢，小点声。靠木桥王八蛋，这画好的圈让我掏，我他妈用他保护。
0: 小点声。那咱可别忘了。
1: 哎呦，就喝点水去吧。
2: 哎，怎么着？我就站着。
3: 站在里面出什么事了？一堆日本兵。
2: 你们俩上哪儿去了？
1: 上哪儿去了？啊！一出正事，他妈找不着你们。
3: 我们俩就是办正事去了。
4: 找到姓刘的了，这孙子，八成知道你要收拾他，躲到前面队里不出来了。
3: 可巧了，今天碰见姓刘手底下的黄歇金牛三了。您猜怎么着？听牛三说。

0: 那孙子今天晚上小老婆过生日，那孙子准回去。
1: 娘的，正好一肚子邪火没地儿撒了，走。哎，
2: 三哥，你在家待着吧。

0: 没你们俩的事儿，我只找姓刘的，啊，识相点，给我滚远一点，
1: 滚！
2: 是田三林的人吗？
3: 三爷的名字是你叫的吗？
2: 我气都不小了，
0: 你信不信今天我打死你？兄弟们，给我上！
4: 班长，
0: 怂了？你走干嘛了？三爷人你也敢动？我今天给你长长记性。
2: 后边，
4: 小姐们，
2: 怂了，
4: 怂了，
2: 回去告诉田三林，我刘爷躲着他，是不想跟他一般见识，别给脸不要脸。这是头一回，我用黄鞋运来招待哥哥。要是还有下一次，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是日本宪兵队。
1: 刘良友，我跟你拼了！
3: 又解疼，
5: 你这是跟谁打架去了？
3: 就是街上的小混混，
5: 活该！你说你个小兔崽子，瞎冲锋陷阵什么呀？田三林手底下那么多大老爷们儿，轮得着你个小兔崽子冲锋陷阵吗？
3: 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啊？
5: 我看你就傻。
3: 解疼，你轻点儿。
5: 你们梁家帮不是挺厉害的吗？这回招惹到什么人了，把你打成这样？
3: 就是那个保安队长刘良友。姐，我听说那孙子不光欺负梁小姐，他欺负你了。
5: 胡说！
3: 真欺负你了？
5: 谁敢欺负你姐呀？你可着六国饭店去打听打听，谁敢动我一下啊？
3: 姐，我今儿算看出来了，那姓刘的有日本人撑腰，三哥也不是他对手。姐，他真欺负你了？
5: 没有。
3: 王八蛋，我不管他什么黄旗军、宪兵队，早晚逮着机会，我给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5: 你给我坐下。闭嘴你！小智，姐不让你给我报仇，田三林都拿他没有办法，你能拿他有什么办法呀？
6: 娟儿姐，快走吧，都在楼下等着你呢。
5: 行，你先下去吧，我马上就下来。

你还听不听姐的话？那你别犯傻啊！要乖，就乖现在这个世道。咱们姐儿俩从小到大，什么事没有经历过呀？什么苦没有吃过呀？这不都过来了吗？

0: 老板，张老板。
1: 宋小姐可真是姗姗来迟啊。
2: 嗨，张老板，您说您也真是的，不是给您安排了小姐了吗？您还不乐意，非得要让我亲自作陪啊。嗯，
1: 他们怎么能跟宋小姐比啊？我们来六国饭店可全是专程给宋小姐来捧场的，难道宋小姐不该陪我们喝两杯吗？
2: 行，我自罚一杯行吧。
1: 爽快，
2: 来吧，
1: 来一起喝。接着来。
2: 哎呀，哎呦，突然肚子有点不太舒服，我去个洗手间，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快回来啊。
3: 刘爷，那天我喝多了，驳了您的面子，您可得多担待啊。来，
4: 赔不是，那得看怎么赔。
3: 那你想让我怎么赔，我就怎么赔呗，是不是？
4: 照我说呀，现在就上楼把这礼给赔了。
3: 嗯，你怎么那么着急嘛？这人多，姐姐妹妹看到会说我坏话的，咱们还是换个地方好不好呀？
4: 哟，你还他妈挺含蓄哈。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7: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8: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5: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0: 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在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着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9: 大家同学一场，
10: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
11: 同窗不同路，
10: 正因为陈可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

0: 路上，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1: 同行不同心。
0: 怎么要查我？
2: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1: 情义能否两全？高士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姐姐妹妹看到会说我坏话的，咱们还是换个地方好不好呀？
1: 哟，你还他妈挺含蓄啊！

0: 请问梁小姐在这儿吗？
1: 梁小姐，
2: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你知不知道我等你很久了？
1: 梁小姐，今天要是再耍什么花样，我就跟你不客气了。
2: 那我倒要看看你对我怎么不客气。
1: 小撒花，发起浪来还有模有样呢。啊！
2: 呀！放手！
1: 真家伙，说这架势你真想弄死我呀？啊！这老子玩这套，你他妈还愣了？
2: 我跟你拼了！
3: 笑死我！我他妈的气死你！啊！我问你呢，你他妈说话！
2: 禽兽，放手！
3: 打他！

0: 我杀人了！
1: 我杀人了！
0: 人是我杀的，不是你杀的。
1: 是我杀的，我用酒瓶子把他头打出血了，还用围脖给他勒死了。我杀人了！
0: 娟子，你冷静点。
1: 我杀人了！
0: 哎呀，娟子！

0: 没事了，没事了，那王八蛋已经死了，没有人再敢欺负你了，
1: 没有人再敢欺负你了，
0: 你得赶紧走，警察随时都会来的。你什么意思？我要走了，你怎么办？你不要命了？没关系，警察不会拿我怎么样的。
1: 娟子，你现在就离开北平，走。离开北平？对啊，走啊！
0: 不行，我现在还不能走，警察随时都会查出来，我们随时都会被抓到的，你明白吗？我还有私事没了，我还不能走。你还有什么事儿不能了啊？走吧。
1: 行吧，那你抓紧时间，今晚到我家来，我们一块儿出城。

0: 缝里的指甲，女人的咬痕，
1: 又抓又咬，这明显是女人的打架手法，
0: 而且还不是一个女人。要勒死一个男人，需要很大的力气，一个女人是做不到的。
1: 可也有可能是先把死者击晕，再用绳子勒死。
0: 八个，即使再大的打击，击中前额也不会让人晕厥。
2: 是，这位疏忽了。
0: 范梅丽，
3: 是，
0: 很平常的名字。
3: 可是，来找她的那位小姐，一见面，就问梁小姐住在哪个房间。
4: 八哥呀！
3: 我错了，
4: 你怎么现在才说？
3: 我错了，我该死，我该死。
5: 課長殿、ご覧ください。

0: 面吃啊，炸不吃啊，
1: 小芝，以后这衣服要勤洗勤换啊。
2: 知道。
1: 回头去搞两身像样的料子，这人靠衣装马靠鞍，北冰城里个个都是势利眼，甭管你有多大的能耐，你要还像以前那样穿得穷嗖嗖的，都没有人拿正眼看你。
2: 我觉得我这衣服挺好的呀，还是贵德祥的料子呢。
1: 还有啊，以后打架的时候别傻不拉几的往前冲，你看着点，让他们往前冲你就往后躲，要是打赢了你再冲进去，要是打输了你就掉头就跑，听见没有？
2: 这那都不仗义啊，这要是传出去，我四小只在道上都没法混了。
1: 什么混不混的，我说着你就听着，你诚心让我惦记你是不是？
2: 行行行，我听着。
1: 小芝，姐问你，你跟着田三林一个月能领多少钱啊？
2: 我也没数过呀，反正三哥仗义，高兴了就少，根本就没数。这么跟你说吧，咱现在是不缺票子了。
1: 他真的对你那么好啊？
2: 那还用说，我跟三哥是啥关系啊？在梁家帮，我宋小志吧，不算半个当家的，那也是一人之下，好多人之上的。
1: 看把你也能的。他要是真的对你那么好，姐就放心了，以后好好跟他混啊。嗯，
2: 姐你也吃点。
1: 这钱啊，甭管赚多少，都不能乱花。赌钱、抽大烟、逛窑子，这三样绝不能沾，听见了吗？
2: 姐，
1: 等钱攒够了，过两年你也该娶媳妇了。
2: 姐。今儿到底怎么了？
1: 没事儿，姐就是想跟你说说话，来，多吃点。小芝，这是存折，荣发银行的，姐在六国饭店挣的钱都存在里面。
2: 你到底要干嘛呀？
1: 这钱放在我这儿不安全，放在你那儿啊。
2: 那你放我这儿不更不安全吗？
1: 听姐的。把钱收好了，以后姐要是要用的话管你要，快收起来。
2: 行，我收拾好。

0: 也不知道小泉静儿的遗体在哪儿。
1: 听说是让鬼子给拉走。
0: 当初啊，我盗用她的真实身份，就觉得挺对不起她的。后来，她替我把命搭上了。奶奶的，想给她上束香、烧点纸，都不知道在哪儿。该死的鬼子！

0: 行了，一边待着去吧。俺不用你走，你大哥那事儿你不管了。
1: 怎么不管了？这不派人去看了吗？那日本人把厂给封了，进不去人呢。
0: 你就不能自己去看看？
1: 我现在能自己去吗？你这满屋子都是日本兵，我把你自己放这儿。
0: 都是你招来的，
1: 这他妈成我招来的了，这不都因为老二？你这手心手背都。

0: 站住！干什么呢？我来找个人。
1: 找谁呀？
0: 我找田三林。
1: 田三林说了，今天谁也不见。
0: 太君，我是田三林的朋友，是六国饭店的宋雅娟，麻烦你转告他一声呗。
1: 田三林说了，今天谁也不见，走。
2: 闭嘴！快走，要不我开枪了！
3: 走！刚才怎么了？
1: 刚才有一个女的被我轰走了。
4: 这是我家，这不是你们宪兵队。

0: みんな中に入れ。
1: おい、そこで何してる？落ち着いて手伝え。いいか、ここを清掃するんだ。早く。

0: 悠悠。
1: 夏娟，你带着行李就写去哪里？
0: 嗨，我能去哪儿啊？我哪儿也不想去。这北平这么大个花花世界，哪儿比得了啊？赶我走我都不走，是不太君？哎呦，这不是刚不太君吗？哎，你看看你底下的人干嘛呢？这是把我绑起来，又是枪又是刀的，吓死我了！你要是想我了，你就去六国饭店吧。这是干嘛？赶紧给我放了，来。
2: 郑小姐，你做了什么？你自己很清楚。我劝你，还是赶快交代吧。
0: 瞧您说的，我能干什么呀？我能？哎，咱都是田丧的朋友，你这太不像话了。别吓唬我，快给松开，快点。送给我呀，
2: 这是在刘良友被杀现场的教导。宋小姐，你的耳朵怎么了？
0: 我

0: 这个赵鑫，我一直对你都很客气，就是因为你是田三的朋友。但是，下林长命，你应该懂的。
1: 高木太君，别吓唬我，你的眼睛很漂亮。 别这么直勾勾的看着我，吓人。
0: 你现在也很漂亮，但是一会儿我就不知道了。

0: 怎么回事？幸亏让我大家碰见了，没法连夜再去啊，只能放到这儿安顿了。怎么了，莹莹？别哭，说话。怎么了？你们先出去。
1: 别哭，别哭，啊！告诉我怎么了？啊！宋雅娟被日本人抓走了。
0: 日本人？日本人抓她干嘛？
1: 我们杀人了。
0: 杀人？把谁下了？
1: 刘良友。
0: 刘良友不是没把你怎么着吗？就是怎么着了，不是有我吗？你们这瞎折腾什么呀？怎么娟子也扯进去了？
2: 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解释这件事情。总之，他把娟子给糟蹋了。

0: 阿木，只要你把绢子放了，这些全是你的。天生，你什么意思？你知道我从来不在乎这些。咱俩这么长时间，咱明人不说暗话，你大老远的从日本跑到这儿来，不为这些为什么呀？意思我明白。你要嫌这些少的话，回头我把梁家帮的客栈、店铺，我全过给你，这样行了吧？
1: 你为什么还是不明白呢？抓到杀害刘良友的凶手，是我的职责所在。这刘良友又不是个日本人，你这年头死的中国人多了，你要一命偿一命，那我来，我跟娟子换，你把我抓起来行了吗？天生，我真的没有想到，为了宋小姐。 你可以放弃整个身家，包括你的性命。你知道吗？宋小姐在牢里虽然受了刑，但是她很讲义气，从来没有招去过她的同伙。
0: 她哪儿来的同伙啊？
1: 真的没有吗？那你是怎么知道宋小姐在这里的？

0: 你干什么？高木有米不进啊，实在没招了。
1: 你把枪给我，我去宰了他！
0: 你干什么？能不能消停一会儿？你真以为自己一天到老子什么事都能干？你去吧，高木正等着你呢。
1: 反正早晚要被他抓住，我现在就去找他拼命。
0: 你拼得过他吗？
1: 娟子自己把这事儿都顶了，你先躲躲这阵风。那怎么行？事情都是因为我而起的，我怎么能让他替我受罪呢？
0: 你现在才明白，你说你好好的放着大小姐不做，你去当什么舞女，要不是你犯贱，娟子能扯进来？我就求求你了，老老实实的待会儿，行吗？别再给我添麻烦了。
1: 那我们总得想办法救他吧，啊？
0: 我再想想办法吧。

0: 这个机器现在我没法给你修，因为这图纸太复杂了，我还没看明白呢。我需要好好研究一下这图纸。可以给你看一下，一下可不行，至少我得看一宿。
1: 济南一个晚上，明天一早必须把图纸还给我，一件也不能少，不然枪毙了你们，明白吗？

0: 图纸已经到手了，今天晚上咱们带着图纸连夜逃跑。
1: 好，
0: 大哥，哎，澡堂那天格弄好了吧？
1: 弄好了，
0: 咱们就从那儿走。
1: 行，
0: 来，你看看。
2: 这图怎么那么怪呀、啊？大林哥，这是什么呀？
3: 哎，细菌的培养箱。
1: 好，细菌。我上学的时候听我们教授讲过，这好像就是通过专门投放一种致命的细菌，像是鼠疫啊、伤寒啊什么的。这东西只要一投放，听说一次能死上好几万人，甚至上百万人。
2: 小鬼子用他妈这招，真他奶奶的狠！
0: 咱不走了。

0: 你什么时候看见了？
1: 一回来人就没了，床上就留了张纸条。
2: 坏了坏了坏了。
0: 哎，三哥，
1: 三哥，
0: 坏了坏了，梁小姐不见了，
2: 那去找高木了。
3: 他自首去了。

0: 満州から送られた設備は近日中に完成いたします。完成した後、西山の秘密基地に輸送され、軍病院から提供される試験品も同時に運ばれることになっております。設備が基地に到着次第、すぐに製造を開始、1ヶ月以内には我が軍が河北で展開する予定の細菌戦に使用する細菌兵器を製造することが可能となります。
1: よし、いいな、警戒一旦の警戒よ。皆さん、その警戒は調査は職人ですよ。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

0: 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嘞！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加拉格斯，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呢、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

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

0: 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在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来看头条，2026重庆秋季房地产暨家具展示交易会线下展会3号在两江新区观桥步行街正式拉开帷幕，这也是不久前房地产国家新政出台后的第一个房交会。
1: 22家企业、66个中心城区楼盘集中参展，各大房企推出折扣、赠送车位、装修补贴等优惠，吸引不少消费者问询。
2: 房源比我们在那种店店头去看的那种的话要多一点，可以大致的看一看，周围的那些地段呐、交通啊，还有商圈那种，全方位了解一下嘛。
1: 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重庆中心城区商品房成交同比增长0.4%，连续7个月保持正增长，去化周期降至8个月左右，供需达到紧平衡状态。
3: 新房价格我们是环比增长0.1，二手住房的价格呢，前7个月有4个月是正增长。

0: 产品，整体上都有一个很好的恢复。九月这一轮政策加活动的促销啊，我们预计可能对后期房地产市场的价的稳、量的回升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1: 据了解，为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国家层面近日出台一系列重磅新政，涉及商品住房销售制度、信贷管理等。我市也在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中，加大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惠民力度。贷款方面，2026年九月至2027年8月，住房公积金个人最高贷款额度从8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参贷后家庭最高贷款额度从120万元提高到200万元，多子女家庭个人最高贷款额度从100万元提高到120万元，参贷后家庭最高贷款额度从160万元提高到240万元。以个人贷款100万元为例，若按30年等额本息方式还款，相比商业贷款，最高可节省利息支出约9.6万元。提取方面，新政放宽商贷购房公积金提取频次，推出商贷按月约定提取服务，职工签约后可按上月实际还贷本息按月自动提取公积金，资金直达个人银行卡。
2: 通过本次政策调整，公积金缴存人的住房消费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有效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更好满足缴存人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
3: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4: 今年暑运以来，中老铁路上的磨憨铁路口岸迎来入境高峰。据磨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7月1号暑运至9月1号，磨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51%，其中外国旅客4400余人次，同比增长超98%，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创历史新高。9月3号，在江苏省南通市通太阳特大桥施工现场，沪渝蓉高铁沪宁段铺轨施工正式启动，标志着项目从线下工程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沪渝蓉高铁沪宁段起自上海市新建上海宝山站，经江苏省苏州市、南通市、泰州市、扬州市进入南京北站，线路全长约422.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12座车站。上海海关9月3号公布，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2号经前海上海海运航线通关入境，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首次进入中国市场。这批香蕉共计19.6吨，在上海洋山口岸入境。2025年12月，海关总署正式批准秘鲁鲜食香蕉舒华检疫准入，至此秘鲁已有蓝莓、牛油果、葡萄、香蕉等鲜果获得我国检疫准入。
3: 渝建农庄相遇美好，新运渝乡重庆文旅农庄品牌发布会3号在重庆市国资委举行。重庆文化旅游集团现场发布重庆文旅农庄品牌及产品体系，这是我市首个由市属重点国企打造的文旅农庄品牌。
5: 重庆文旅农庄以微改造精提升为抓手，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打造可落地运营的微度假产品。从 IP 打造、数字运营、供应链配套、低息金融产品等方面提供全链条赋能，推动实现资源变资产、农房变客房、产品变商品、景区带农庄4大转变。
6: 我们为37个区县农庄产品建立全市统一的认证，打造重庆文旅农庄甄选超级 IP， 一庄一账号，一庄一主播，让品牌全年有流量。
7: 破解了资源分散、供需对接不畅的痛点，下一步我们把农业生产、乡村文旅、研学深度融合，把农业基地做成可观光、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产品。
5: 据介绍，首批14个重庆文旅农庄覆盖万盛、云阳、北碚、璧山、彭水、垫江、涪陵、九龙坡8个区县。按规划，2026年建成10个以上示范农庄，2027年累计达50个，2030年累计达到200个，织就重庆乡村文旅主干网络。
8: 到2030年，

0: 实现连结的游客超500万人次，带动综合收益超5亿元，让幸运鱼香从品牌标识变成巴渝大地上可足可感的共赴场景。
1: 眼下正值金九银十的招聘旺季，2号下午，2026数字经济硕博人才精准对接系列活动在中国重庆人力资源产业园启动。
2: 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研究院的硕士研究生郭小雨学的是材料与化工专业，明年即将毕业。一走进对接活动的现场，他就直奔长安汽车的展位。早在半个月前，他和同学们就收到了此次对接的企业信息、岗位要求和薪资待遇等信息，此次是有备而来。
3: 我在来之前投递了长安的这个网上的简历，今天在现场就可以直接面试，可以节省我们很多时间。
4: 提前归集哈工大、北理工等定向培养硕博人才信息249名，同步征集30家优质用人单位，共700余个硕博岗位。依托鱼才会平台智能系统，开展了线上预匹配，实现人岗先握手，供需早联通。
2: 除了线上揽才，当天共有12家重点用人单位来到线下现场接收简历，提供的多为企业急需紧缺的数字经济岗位，吸引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研究院、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创新中心的75名电子信息、通信工程等数字经济领域硕博人才来到现场展开精准对接。
5: 来之前呢，我们先针对我们公司现有的研发岗位、生产岗位以及前侧岗位进行了一个统一的筛查，符合数字化相关的岗位呢，大概有1/3。
3: 因为我们岗位的话是博士后嘛，我觉得这个机会的话给我们能带来很多人才的储备，因为更精准嘛，只要是合适的博士后和简历，我们一般都是第二天我们就会跟人才去进行对接。
2: 据了解，本次对接活动中共55名硕博人才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接下来重庆还将持续办好鱼水行舟、入鱼得水、将来可期等品牌活动，做到精准匹配不间断，跟踪服务不断链，政策兑现不断档。
1: 资讯继续，当地时间3号，美联储理事沃勒释放鸽派信号，他表示，如果即将公布的数据能够验证美国的通胀压力正在降温，他倾向于在美联储9月中旬的货币政策会议上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受此影响，纽约股市3大股指3号明显上涨。
6: 沃勒预计，即将公布的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将处于合理水平，愿静观其变并保持耐心。沃勒同时表示，如果8月的数据表明通胀继续改善，他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受沃勒表态的影响，截至3号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上涨1.18%，收于53686.11点。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上涨1.06%，收于7747.7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40%，收于26584.06点。此外，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当天回落3.8个基点，至4.756%，创下自8月25号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美联储将于9月15号至16号举行货币政策会议，并公布利率决议。此前，多名美联储官员发表讲话，试图打消市场认为9月加息已成定局的看法。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2号表示，目前支持加息的理由并不充分。
1: 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当地时间3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安大略省桑德贝考察制造业时表示，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议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
7: The deal that's possible, that's in the interests of Canadian workers, families, and businesses, is also the deal that is in the interests of American families, American businesses, American consumers. We're ready to sit down and strike that deal when the Americans are ready.
8: 针对美方称加拿大因国内政治因素退出谈判，卡尼指出，美方此前在谈判中摆出要么听我的，要么免谈的姿态，直到最后一刻。仍在争执部分议题，不过近期立场有所软化。卡尼重申，加拿大在谈判中一直力争取消不合理关税，对美方方案及其可持续性均。

0: 不满意。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也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
1: 中国向巴基斯坦捐赠兽用疫苗交接仪式2号在巴首都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国家农业研究中心举行。2025年，中巴双方签署了兽用疫苗捐赠协议。为落实协议，中国农业农村部协调有关企业高标准高质量生产30万剂兽用疫苗，用于预防牛结节性皮肤病和布鲁氏菌病。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德国大众汽车集团董事会当地时间3号批准一项转型计划，集团将再裁员50,000人，加上已经启动的裁员计划，大众汽车将在未来几年内裁减约10万个岗位。德国之声报道称，这将是全球汽车行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根据这项计划，大众汽车在德国的4家工厂将逐步停止汽车生产。据路透社3号报道，英伟达将以129.3亿美元收购人工智能开源平台抱抱脸，这笔交易是英伟达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收购之一。抱抱脸成立于2016年，拥有超过1800万开发者用户，超过20万家公司使用其平台。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3号表示，抱抱脸被收购后将继续作为一个开源平台，服务整个人工智能生态系统。
2: 当地时间3号下午，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举办专场发布会，推出量产版的无人驾驶出租车赛博出租车。该车型彻底取消了方向盘与踏板，是特斯拉首款专为无监督全自动驾驶打造的量产车。当天特斯拉股价上涨。
3: 3号，一批赛博出租车在奥斯汀街头划定区域内向公众开放试乘。该车可搭载2名乘客，配备蝴蝶门，没有后视镜，座舱内没有方向盘和踏板，一块大尺寸交互触控屏，可控制娱乐与空调系统。据介绍，该车搭载特斯拉纯视觉全自动驾驶系统，配备8个高清摄像头，实现感知，不依赖激光雷达与高精地图。官方数据显示，目前已获准投入无人驾驶运营的赛博出租车数量为45辆。
4: Full self-driving does make some mistakes. Like I think it parked in a handicap spot. Like how are we going to fix that with the Cybercab? So I'm curious to see what happens there, how it's going to work out.
2: 对于许多朋友来说还是挺令人期待的。官方公布的赛博出租车的远期目标的售价在30,000美元以内，约合人民币20万元。那么它的预估能效是每度电行驶9.8公里。特斯拉3号宣布呢，赛博出租车本月还将会在亚洲的多个城市亮相。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5: 雄奇山水，幸运重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又是一年丰收季，我们迎来了田野的一片金黄。重庆2026年秋粮收割进度已超过90%，丰收在望。翻开丰收账册，播种面积稳定在3020万亩以上，粮食产量稳定在221亿斤以上，这两条双稳线是重庆的长期目标。在稳面积的同时，着力提高单产。2025年，全市粮食产量创下20年来的新高，其中夏粮25.5亿斤，秋粮197亿斤。今年播种面积同样达标，已经收获的夏粮平均每亩产量225.9公斤，创下历史新高。目前正全力保障秋粮颗粒归仓，期盼着收获好风景。我们把视线放宽，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今天开始在全国启动，释放出明确的信号，丰收更是为了增收，田野的金黄更是为了发展的增量，我们一起来聚焦。
1: 在连片稻田里，金色稻浪随风起伏，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卸粮口涌出金灿灿的新谷，现场一片火热景象。为了让水稻颗粒归仓，巴南区组织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农机手，确保机收率稳定在90%以上，机收减损率控制在1.8%以下。在开州区高标准农田内，连片的再生稻投机稻颗粒饱满，农户们忙着抢收，依托大型机械和精细化农技措施，这些再生稻不仅产量高、生长周期短，而且抗病虫害能力更强，预计今年两季稻的亩产将突破1000公斤。山地馈赠给重庆立体的气候和丰富的物种，但同时也是制约农业规模化和机械化的难点。重庆的耕地有39%位于坡度15度以上，零散分布于山水之间。如何在山地激活生态高效农业的新动能？重庆积极推动农业转型升级，一是土地宜机化改造，一是农作物机械化耕种收，由此带来的丰产效果正在显现。在大足，市级水稻实收测产显示，今年各示范点产量全部达标，最高亩产752.15公斤，远超650公斤的市级高产标准。在永川区清风镇，示范片区水稻增产达到10%左右。到2027年，重庆将力争把农作物耕种收的综合机械化率提高到62%以上。从镐锄连犁到金戈铁马，农耕的现代化不断按下加速键，为沉甸甸的秋收写下提质增效的伏笔。
0: 移山就是做好山的文章，对于山城来说是一道必答题。时代出考卷，自有破题人。重庆在全域推广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四良融合集成运用，推动农业的现代化和特色化。根据8月发布的《重庆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发展报告》，全市已创建14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生态特色农业总规模达到3800万亩，年综合产值4500亿元。山为特色，绿为主色，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在差异定位中打造品牌，在多样布局中优化结构，才能够解锁更多丰收的增量。
1: 在綦江区郭福镇的试验田里，是农科院专家对100余个鲜食甜糯玉米品种逐一体检，筛选适应山地的优良品种。依托科技支撑，高效特色农业在群山间不断落地生根。
2: 比如像我们现在的云冈10号这个品种，它能够表现湿度性很强、抗病性很好、商品性很好，这样的品种我们推广出来的话，就能够带动农民增产增收。
1: 从增产到增收，中间的催化剂是科技赋能带来的增效。潼南区新种植的功能型水稻舒糖米2号进入收割期，这一新粮种的抗性淀粉含量是普通大米的10倍以上，附加值能达到普通大米的5至6倍。在云阳县，当地的翠梨果园引入了高效技术团队，开展标准化、精细化管理，推动示范片优果率大幅提升。良种配上良机，以良法种于良田里，不仅带来更高的产量和更高的产值，也带来了产业布局的重塑。酉阳县仓岭镇的辣椒种植基地迎来集中采收，红彤彤的辣椒挂满枝头，一派红火的丰收景象。今年仓岭镇的辣椒挂果量优于往年，种植户收益有望大幅提升。得益于标准化田间管护与良种推广，加上推行一地双收高效农业模式，当地在稳定产能的基础上，花更多力气发展特色农业基地。

0: 辣椒基地已拓展到1500亩，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基地达到2700亩，不断丰富着山地特色农业最美的秋色。大山大水，人均耕地少，地处内陆，出海距离远，从产到销似乎都不占太大优势，但重庆农产品却以强劲的势头拥抱市场。今年上半年，全市农产品出口13.4亿元，同比增长了58.1%，这并非偶然。2025年，重庆农产品出口增长了47.4%，2024年增长了39.8%。农产品成为外贸中异军突起的亮点，其背后是城市托举农业的现代化理念和数字化思维。重庆把所有资源打包成一个体系，帮企业打通全链条。一种拳头产品带来的远不止订单，更是一条产业链的跃升。丰收收获的远不止尖子生，而是品牌矩阵的竞争力。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但看世界的方式变了。山地农业正在重新定义自己的优势。在无锡县，12万亩青翠李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旺季，吸引了不少客商蹲点收购。
1: 一种是线上销售，一个另一种就是线下，各个地的商贩到我们酒村来现采、分级、来统一发售。
0: 这座山地城市中，特色农产品跨越一道道山岭和一条条逶迤蜿蜒的谷地，加快出山的步伐，背后是农业产业的不断补练强练。在重庆36316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体系中，巫山翠李被纳入第二个三及金名片集群，整个体系涵盖3个1000亿级支柱产业集群、6个500亿级优势产业集群、3个金名片集群、16个成长型集群。巫山翠李、涪陵榨菜、奉节脐橙、荣昌猪等著名的土特产都在向着现代产业跃迁。在荣昌猪的智慧猪场里，养猪从靠经验转变为数字化，人工成本降低约20%，饲料浪费减少10%，每头猪节约成本100至200元，仔猪存活率提升到95%。重庆正在推动产业大脑加未来农场等新模式的赋能，目前已上线运行生猪、榨菜等6个农业产业大脑，建成未来农场20个。在潜江正阳工业园，榨菜被剖开3层价值，车间里是检验无菌的工业升级，山梁上是强村富民的增收进账，游客眼里是武陵山乡的文旅画卷。从产销两旺到农业加的融合发展，这套全链条的打法正在复制到更多的农业产业链上，更有含锌量的土特产正经历一场跨越丰收季的价值重生。
2: 把丰收图景转为增收实景，就要在农业的新增量中激发经济的新动能。具体如何转换，来连线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高静，听听他提供的思路。
3: 一是以数字升级破局，要大力推广智慧种养、数字监测、溯源管控等新技术，筑牢丰收基本盘。二是以生态特色诉优，要找准山的价值，用好绿的优势，聚焦柑橘、中药材、高山蔬菜等优势的品类，把生态新优势转化为生态高价值，借助文旅农庄盘活闲置资源，活化农蚁、非蚁，培育树农文旅体、商等融合业态，实现连村富民强镇。三字以链条增值提效，要通过沿链强链把原料地直接转化为商品仓交易地，把小农户培育为直播员、非防守、技术员，获得高质量的就业机会，让田间的好收成切实转化为老百姓的真收益。狮子以品牌赋能提价，放大三地附加值。重庆要坚持以区域公用品牌筑基，以奉节脐橙、涪陵榨菜、巫山翠李等特色单品冲锋，擦亮巴渝好品的招牌，实现从丰产到增收的质变。
2: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丰收是一年劳作的果实，更是望向未来的新起点。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更是需要一步一个脚印，久久为功，把一个个丰收愿景不断地变为增收的实景。未来巴山饮水间还将不断地重构新的农业动能，广阔天地里还有更多故事等待城乡共同书写。期待在物阜民丰粮满仓的丰收图景中，每一个人都能收获生活的富足与希望。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辉映，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

0: 山从来就不仅仅是一座山，从25亿年前浮出海面的群岛山脉，到3000万年前剧烈隆起的磅礴山体，从东夷人渔猎农耕庇护地，到皇帝柴王祭天至高点，泰山一路向上，崛起于华北平原之东，巍然于齐鲁大地之上，从天下一统到五岳独尊，从自然造物到人文化成，泰山直入人心。见山则止，遇水而行，自然而然，方为河山原脉。在中国东方，有一座拔地通天的大山，它的夜晚总和攀登有关。
1: 您是哪来？
2: 天津。
1: 天津。
2: 河南。
3: 济南。
1: 济南。就为了看一眼日出。日出。
0: 古往今来，无数个春秋冬夏，都有万千旅人夜间从山脚下开始出发，一步步踏过6000多级登山石阶，只为亲眼目睹一场最壮丽的宇宙新生。

0: 天地之大德曰生，先贤很早就从泰山日出中悟出生生不息的大道。在李白脚下是平明登日观，举手开云观；在杜甫眼中是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在苏轼心里是恨君不上东风顶，夜看金轮出九幽。面对着泰山日出，每个人都留下了各自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
1: 泰山的日出啊，那是体现一种生命的壮丽，这个是天地人的大合唱，那种壮丽的景象，是我感受到这一种生命的赞歌。
2: 在群山之巅，泰山上有一个沟通古今、沟通天地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在其他地儿，仅仅是看日出那种美观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或者叫穿越感。
0: 泰山主峰海拔1532.7米，挺立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之上。号称天作一柱，华夏大地五岳著称，各有千秋。为什么东岳泰山，五岳独尊呢？对泰山的顶礼源于对自然的崇拜。中国传统五行学说中，东方属木，万物发祥之地，泰山屹立东方，逐渐演化为中华民族的神山圣山，最后定于一尊。上古帝王到各部落巡查，成为巡狩。舜曾在泰山山顶亲手点起柴火，借烟气通达于天，又于泰山上环视众山川，与地通连，祭天祭地，续此完成，这是所谓的柴望之礼。巡狩及柴望祭祀的一致性，是部落大融合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原始形态的萌芽。当各部落有了共同的信仰，也就为华夏民族的大融合奠定了基础。
3: 而泰山呢，就是因为它处在早期文明一个相对发达，并且后来成为我们华夏这个主体，成为中华文明主体的地方。那么加上它本身优越的自然条件，因为它在齐鲁这一带，当时的确是最高的山，对吧？那么这个给人一种精神上的启示呢，就是这样不得。所以这个泰山五岳独尊，这个形象就这么出来的。
0: 这座修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的牌坊名叫岱庙坊，这副楹联堪称泰山地位的

0: 蕴集于天，散化体元生万物。地出乎震，鹤声竹铃震东方。化身万物，国泰民安。风扇告祭的历代帝王，指点江山的文人墨客，祈福平安的芸芸众生，带着对生生不息的期盼与渴望，向泰山走来。1987年夏天，一辆面包车停在泰安城区一座古建筑前。当62岁的新西兰人卢卡斯看到红色大门上9行9列81颗门钉，和不远处的黄色琉璃瓦的角楼时，这位曾游历过多个国家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十分吃惊。
1: 卢卡斯感到很惊讶，哟，怎么这里还有故宫呀？我说这不是故宫，它比故宫啊低一个档次，故宫是天子真正的帝王规格，这里呢是神仙最高的规格，和帝王是同等的。这是卢卡斯，这是我，这是两个翻译。
0: 岱庙，古称东岳庙，是祭祀泰山神的地方，始建于汉代。此后的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都对它敕建不怠。岱庙是登泰山朝圣中轴线的起点，主殿天矿殿与北京故宫太和殿、曲阜孔庙大成殿并称为中国三大宫廷式建筑。天矿殿开间为九，进深为五，九五至尊之数，在中国古代只有皇帝才可以用。四窟无际的重檐五殿顶，也是规格等级最高的建筑。
1: 天矿殿也是宋仁宗封泰山下令建的，现在这个规模就是宋代的。卢卡斯来了以后，我给他详细的介绍了泰山神的神威，他很惊讶。泰山神手里啊有一个清规，上主天下主地，主生又主死，君集于天，法于万物。我介绍完了，他在这里给泰山神鞠了三个躬。

30多年前那次登泰山，让卢卡斯一路惊叹不已。在这条登山中轴线上，他与孔子、秦皇、汉武、李白、杜甫等各色人物的身影不期而遇，也见识了和而不同、若登天然、登高必自的中国思想。他发现泰山不仅仅是自然奇观，更因为无数登临者而成为文化高地。1987年，泰山成为中国首例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评价泰山：山中人文杰作与自然景观完美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泰山一直是艺术家和学者的精神源泉，

25亿年前浮出海面的群岛山脉，到3000万年前剧烈隆起的磅礴山体，从东夷人渔猎农耕庇护地，到黄帝柴王祭天至高点，泰山一路向上，崛起于华北平原之东，巍然于齐鲁大地之上，从天下一统到五岳独尊，从自然造物到人文化成，泰山直入人心。见山则止，遇水而行，自然而然，方为河山原脉。

世惊慌，天涯苍茫。层峦叠嶂的尽头，一条金色飘带逶迤远去，伸向天地之外。黄河奔腾万里，至死都如一身征尘，平静东流。它在数万年前就孕育出这片辽阔的华北平原。奔涌的黄河与雄健的泰山遥遥相望，河山早已超越自然地理的意义，寓意着国泰民安的美好期盼。

0: 史上，黄河下游曾有过六次大的改道。纵观三千年黄河古道南北变迁，会发现黄河始终以泰山为分界，泰山成为黄河下游的中流砥柱，围绕泰山形成了海带历史文化的聚集地，
1: 叫礼出东方。海带地区的文明确实在整个文明形成发展过程当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然后来是齐鲁啊、孔孟啊，其实在前边在五千年前后的时候已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自古以来，人们把泰山看作离天最近的地方，登顶泰山向天祷告。如今泰山极顶依然有一群人用现代科技与天对话，赵勇，日观风气象站天气探测高级工程师。中午时分，他和值班搭档发现塔顶设备出现问题，决定马上对塔上采集设备检修。16米的高塔突出在泰山极顶之上，没有任何遮挡。
2: 这
0: 就是赵勇和同事们与天对话的日常。

泰山日观风气象站，始建于1932年，由竺可桢选址，蔡元培奠基，是中国建站最早的永久性高山气象站，被称为风云前哨第一站。

0: 现在条件好一些，但是我们的整个的恶劣天气它是没有变的，要逐渐的去适应它。
1: 泰山长冬无夏，春秋相连，一年中大雾的平均天数达179天，在极定俯瞰，四季云雾变幻莫测。雨后出晴，白云万里，山岳前行，若隐若现。一幅云海玉盘的泰山奇观铺陈延展开来，如仙境一般。如果运气足够好，在阳光的照射下，人们还能看到难得一见的奇观泰

寒来暑往，美景总与温度巨变相伴。泰山山顶较山脚年均温度低7.5摄氏度，冬日大雾中的水蒸气在低温下快速积聚冻粘，形成独特的雾凇现象，晶莹夺目，美轮美奂。

刘佐仓已在山顶安家三年，他和妻子都是山顶天街东段的保洁员。因为工作关系，夫妻俩常年栖居在山顶一间小房子里。

0: 春节到了，在山下工作的女儿和上大学的儿子来山上过年，全家团聚。
1: 我已经惦记你炖的排骨啊，好老久了，我要先来一块，我要先来一块，
2: 给抓吃点哈。
1: 嗯，好吃。
3: 姐姐，你爸爸岁
4: 了。
0: 天不亮，刘佐仓走出家门。晨曦中翻腾的云海，让他快速地在山顶上切换着最佳拍摄地点。三年来，刘佐仓用一部手机和一台二手相机，拍摄了上万张泰山日出日落、云卷云舒的照片。
5: 哎，很美啊，很漂亮，很漂亮。

0: 是上来以后都不愿下去了，就是离不开他似的，就是觉得在山上习惯了。
1: 这是天地之间，泰山之上，水流所苍的壮丽与美好。

泰安人常说山多高水多高，向上攀登的人们常会遇见奔流而来的活水，这里的每一寸土壤都山水相连。鸟瞰泰山全域，以玉皇极顶为中心，岱阳有中东西三溪，岱阴有天津河、扫帚峪、桃花峪三溪，六条溪水顺山势峡谷而下，或向南注入温水溪流，或向北与一座城市相遇。泰山北麓，山水经地下岩层潜流注入泉城济南。地下水穿过岩溶裂隙，夺地而出，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天然涌泉。

0: 河流出山，裹挟万物而下。只是历经亿万年时间，山河携手造就的美丽传奇。
1: 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2: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酷能量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酷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1: 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2: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3: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4: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
1: 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

0: 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

0: 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酷能量库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库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酷能量库，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酷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裤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酷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酷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酷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1: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酷能量裤。
0: 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

0: 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2: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4: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晴，27到36摄氏度。北京晴，20到31度。天津晴，20到31度。上海小雨，26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香港多云，26到29度。长春多云转晴，16到27度。沈阳晴转多云，18到30度。

0: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3到22度。银川晴转多云，19到29度。西宁多云转阴，12到25度。兰州晴转多云，17到31度。郑州晴，21到32度。西安晴，22到30度。成都晴，23到34度。武汉晴，21到31度。长沙多云，20到27度。福州多云，26到35度。贵阳多云，18到26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南宁阴转阵雨，22到27度。海口多云，24到31度。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是为了抗日救国，做个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使命，撕裂情谊。
2: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他在撒谎。
1: 宿命，明暗交锋。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2: 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0: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 你想一想，最后俯视谁了？
3: 重庆卫视金鼎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37集，那就让光消失。

0: 功告成。山民，这是新打造的剑。
1: 这真是一把好剑。
0: 来切磋切磋。

0: 前几天对付完紫兽之后，我就没有剑了。谢谢你。嗯，
1: 我早就想给你打造一把新剑了，毕竟在加入山海联盟后，大家要面临各种危险的事情。
0: 嗯，也是。我们那时候是为了保护山海剑而加入山海联盟的。
2: 承蒙诸位前辈的抬爱，我们四人从今日起加入山海联盟，势必各展所长，保护山海剑。
3: 我们一定会继承前辈意志，早日恢复山海界的安宁。
0: 但我最近一直在想，除了一直对付那些作恶的凶兽，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我更希望大家能和平共处。
1: 我也有这个想法，所以才做了那些宝物来束缚他们。
0: 希望世界真能如我们所愿。
1: 山明，等山海界恢复安宁后，你接下来想做什么？
0: 没想好。
1: 到时候你想做什么，我都可以陪你。
0: 瞧你看看，这个石头很像经脉啊！你刚才说什么？
1: 没事，大败饕餮之后再说吧。嗯。山明。
0: 我去封印饕餮，
1: 你要小心。
0: 放心，我有你打造的剑呢。等我回来，我会回答你那天在山崖上的问题。
1: 他听到了。
4: 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
5: 是内招，小心。山明，
0: 我能量不多了，把剑压下去。
1: 可是你
0: 快去。